0: 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四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三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利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十五五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4: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5: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6: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3: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7: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8: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0: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9: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10: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9: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1: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5: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9: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12: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冉的解读。
13: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3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 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

0: 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三 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 CDMA 的从无到有的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四 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五 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我拆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 如果我们想这么做。

0: 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1: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

1: 不会像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 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 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700美元以上。 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美国居民海拉
2: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3: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油费来到这里。
1: 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环球华人，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5: 保护自然，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6: Chinatown 为你现场。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3: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0: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6: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8: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0: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9: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哎，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10: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啊丧心病狂到底。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11: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菲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2: 据台媒报道，日菲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 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

0: 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贵。
1: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菲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根据联合国海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说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 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着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 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 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2: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菲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菲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3: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 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 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 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 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 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那么，
0: 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4: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
2: 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非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0: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非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
4: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1: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000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4: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星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3: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星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星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 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

0: 的人命了。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2: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 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0: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4: 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

0: 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0: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1: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2: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1: 现场消费者
3: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1: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4: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1: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5: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1: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一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一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6: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1: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7: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1: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8: 如果说2024年到2050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1: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9: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10: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成

0: 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1: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2: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1: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2: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2: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它。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2: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2: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截至

0: 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0: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的，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0: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0: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1: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沿的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 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6: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7: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6: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7: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啊，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6: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7: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津京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6: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7: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6: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

0: 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1: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分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分房每天日产顾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分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0: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1: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0: 就在4月份，
3: 它
0: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静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的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0: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2: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3: 啊，
2: 两周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3: 开刀，开了没有？
2: 开过的，
3: 这里第几天啊？
2: 3天。
3: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4: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3: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4: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3: 他们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4: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3: 肝癌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4: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5: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6: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7: 放心不动，
6: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4: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5: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4: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5: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嘛。
4: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5: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八九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七八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4: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5: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4: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7: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4: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7: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4: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8: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开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神，就是我们贴心人。
4: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7: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4: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7: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化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三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四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后的石榴，不仅在一首首经典名篇中留下了艳丽的身影，更出现在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种来自西域的水果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传统文化寓意？可以入药的石榴花、石榴皮又具有怎样的疗效呢？
2: 人们慢慢地发现，不但石榴花很美，而且呢，很多有创意的商人会见色起意，他们研发了很多商品和石榴相关的。这个商品是什么呢？这就是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所描述的一种东西。我们来看这首诗，他写道：“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首诗里边的石榴裙，就是这些商人们见色起意而研发的一种商品。这首诗它是描述琵琶女们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头上的头饰上上下下的颤动，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而且他们的红色的石榴裙上又洒满了很多酒。一些人呢特别喜欢石榴的红色，就把石榴花做成染料来染布料，所以嫣红的石榴裙人们穿在身上，又因着石榴诗来表达人们对石榴的热爱。难道这种热爱就把对石榴的所有的喜欢都表达完全了吗？没有，人们又想到了石榴籽。石榴籽非常的多，石榴籽紧紧地拥在一起，人们就想到对新人们有了多子多福的这种祝愿。因此呢，在唐代就兴起了对新人送石榴的风俗。到了宋代，人们对石榴的爱有增无减。我们从诗人苏轼的《贺新郎下井》中可以看到，他写道：“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 幽毒，是说当石榴花刚开放的时候，半吐红金醋，就是说刚开一点点的时候，就好像红色的丝巾刚开始有皱褶的时候，等到桃花、杏花等都已经败落的时候，石榴花才完全的开放，可以陪伴着你度过你寂寞幽独的时刻。这就是描述石榴花，它能够帮助人度过孤独难熬的时节。另外还有诗人王安石在《咏石榴花》中提到，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首诗就是我们现代常说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来源所在。石榴花的红给绿叶当中点缀了一抹红色。这些逐渐流传下来的雅句和俗语为石榴绘上了一抹浓重的文化色彩，而且把石榴作为多福吉祥的一种象征。石榴的文化意蕴已如此丰富，但实际上石榴的药用价值也分毫不输。无论是石榴花、石榴籽还是石榴皮，都是非常有用的药用的食材。相传在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和吐蕃的领袖松赞干布联姻，松赞干布不远千里来接文成公主入帐，由于旅途劳顿，松赞干布不幸染上了皮肤的疾病，浑身疼痛，肢体上生出疮疡。随行的御医虽然有一些办法，但是呢，在荒郊野岭之上没有药房，抓不到合适的草药，于是呢，文成公主心急如焚，自己没日没夜地查找医书，查找文献，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药材能够治疗松赞干布的疾病。终于有一天，文成公主发现了一味宝药，这味宝药在漫山遍野中到处都是，是什么呢？就是石榴花。石榴花它有很好的凉血清热解毒的功效，因此呢，采来了石榴花，把它捣烂了，敷在松赞干布的腿上，没过多久，松赞干布的腿疾终于痊愈了。就这样呢，松赞干布带着文成公主终于成功的入葬。可以说民族的和亲，石榴花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石榴花的帮助，松赞干布的腿疾没有治好，那么文成公主顺利的入葬也会受到障碍。石榴花何许药也？石榴花性寒涩，它能入肺胃经，在分类草药性中这样记载，它能治吐血、月经不调、红崩、白带、汤火伤、研末、香油调服。也就是说，石榴花本身是寒性的，它能够清热解毒，所以凡是红崩，就是说女子出血很多，或者汤火烫伤皮肤的，或者皮肤的疮疡，我们都可以用石榴花和香油一起调和之后敷在局部。石榴皮又有什么功效呢？我们来看在《本草汇言》中这样记载，石榴皮色长脂绿之药也，能治久痢虚滑不尽，并妇人血崩带下诸疾，又安蛔虫。就是说石榴皮它有色长脂绿的作用，因为我们尝一尝石榴皮，大家有什么感觉呢？它是涩涩的，凡是这种涩的味道它都能够收涩，所以凡是拉肚子啊、拉痢疾啊，我们都可以用石榴皮10克到30克煎水来治疗。说起石榴皮色长脂泻来，我们还有一个典故跟大家分享。在元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朱丹溪。朱丹溪呢，有一次治疗一个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呢，患的疾病是拉肚子。朱丹溪很自信地给他开了一副药，结果吃了一副药之后呢，这个人说我还是拉肚子。朱丹溪呢，认真看了看方子，又给病人把了把脉，觉得你这个病和我这个药应该是对症的，于是又给他拉长了疗程，又开了三副药。结果这个病人又吃了三副药之后呢，觉得还是没有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朱丹溪就没有办法，想不出辙来了。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学生戴思恭来医术不错，就跟这位病人说，你呢可以去找找我的学生戴思恭，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病人呢找到了戴思恭，戴思恭看看自己老师的方子，觉着也是很对症的，但是呢他在上面又加了一味药，加上这味药之后让病人吃了之后，哎，两三副药病人的拉肚子居然好了。后来呢，这个病人又见到了朱丹溪，朱丹溪问他，你最近怎么样了呢？病人说，我吃了你的学生戴思恭的药之后呢，我好了。朱丹溪说，我能看看方子吗？病人说，好啊。朱丹溪拿开一看，还是我的方子，只不过在我的方子上只加了一味药，就是我们讲的石榴皮。那么加上石榴皮之后，这个人的腹泻居然好了，这说明石榴皮它的涩肠止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主要取决于它的味涩。朱丹溪听完病人的这个描述，不仅哈哈大笑起来，看来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3: 好，关于石榴更多的药用及养生功效，马淑然教授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

0: 山区属长白山余脉，当地人叫做东山。漫山榛子树随处可见。七月进入盛夏三伏，每到这个时节，李永来和其他山民一样，都会离开山脚下的村庄，到山上吃住。对于山里的人们，可以耕种的土地每家也就四五亩，地里的活不够干。 山上的收获成了山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李永来果园的榛子树上，一簇簇嫩绿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种植的是辽阳大果榛子，是辽阳山区种植面积最广的果树。
1: 它的名称就叫平欧大果榛子，母本是欧洲副本，咱这是山榛子。
2: 辽阳大果榛子全年休眠时间可以达到2000个小时以上，无霜期又能达到159天。榛子树睡得好，榛子生长时间长，辽阳享有大果榛子之香的盛誉。这是我们山上留下的山榛子，这个山榛自古以来我们这山上就有，它这个榛子比较早，看看都脱落了。
1: 这地也有很多，这黄的都是山榛子。
0: 八月下旬，榛子园中开始长满榛蘑，这是李永来和山民们最高兴的季节。辽阳大果榛子熟了，
1: 呀，都挺饱满。这个是平欧大榛子，它这一杂交了之后，欧洲的果形大小没变，这个个大。咱这山榛子。
0: 抗寒，给它提高了，要么欧洲这个榛子在咱这地方过不去冬，
1: 就正因为它冬天就是搞顶上冻死了。
0: 鲜食大果榛子是辽阳榛农最喜欢的吃法。此时，大果榛子外壳绿中微带有棕色，含油量低，果肉嫩脆，吃后口内留味醇香。
1: 来之不易，七年才长成这样。
0: 再过10天，熟透的大果榛子果壳变硬，用手轻轻一摇，就可以落满一地。

0: 刚刚下树的大果榛子要赶紧剥皮。阳光下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露出金黄外壳，油亮圆润。辽阳大果榛子既有欧洲榛子个头，又有平真细腻的口感，每百克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18克，人体骨骼所需钙磷元素含量大于等于300毫克。辽阳山民喜欢在家自制榛子酱，对于都市的上班族，榛子酱与面包片是早餐省事好吃的办法。辽阳大果榛子酱真香浓郁，酱中所包含的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多能达到94%。收完榛子，李永来迟迟没有回到山下的家中。这里有榛子园，这是山里人的产业，也是不让自己老去的生活。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

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京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三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三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三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京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三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乡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内容。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一个概念呢，就是身心健康。那么其实我们身体健康这方面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谈到人的心理问题、心理疾病以及心理调养这个时候呢，往往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话题来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来谈人的这个心灵问题，心理的这个健康问题。为此呢，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朱建军老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理养生方面的这个话题哈。朱老师您好。
15: 您好。很高兴到这儿跟各位听众朋友交流。
14: 对，咱们一谈到这个心理养生哈，目前它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心理养生是这个本世纪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主题。那么为什么就是咱们现代人现在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会这么凸显哈？它有没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在这儿节目开始之前还请您分析一下。
15: 我觉得这个现代人心理问题比较凸显，可能跟社会的一个整体变化有关。因为首先这个大家的生活的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所面对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过去的时代要更大一些。
14: 是。
15: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呢，我们会有一些传统的习俗的一些方法来去调节心理健康。比如我们在很早之前那种农村， 你会发现它就是到夏天啊，然后农民们会聚在一棵大树底下，哎，然后大家一起去聊天，哎，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哎，大家会找一些这个到某一个人的家啊，然后这个在火塘边或者是喝着酒，哎，然后一起去交流。他其实通过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传统习俗的方式呢，就去把很多心理的困扰，大家通过互相的这种帮助和互相的这种支持，然后得到一定的调节。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那种传统的方式已经很难用了。
14: 对，
15: 哎，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树底下可以让大家方便聊天了哈，然后冬天恐怕也没有什么农闲时候了，因为即使是冬天，我们仍旧会特别的这个忙，
14: 天天就是上班下班。
15: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有一些时代的特点，会导致这个时代的人更容易有这个心理问题。
14: 对，就是说咱们跟那个过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了。
15: 对，
14: 比如说咱们上班下班比较机械，然后呢回去以后往往有很难找到一个心理诉求的这么一个渠道。
15: 对，没错，就是很难我们可以找到随时找到人去倾诉啊，
14: 对对对对，
15: 随时找到人去交流啊，这种在当代这个时代太难了。
14: 是，
15: 这就像那个，我觉得跟自然环境的变化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不需要空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找一树荫底下哈，拿一个扇子，它就很凉快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都是楼房啊，你要是没有空调，你可能就受不了了。同样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这个心理问题会相对少一些啊，有了以后我们可以找同伴，如果要是同伴不行，我们甚至还可以找一些这个，比如说村里边的那种老者呀，啊，然后让他去给你开解开解啊，但是现在你这些都很难做到，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它这个特点和它这个要求都不一样。
14: 那么是不是也有另外一层原因啊？比如说现在咱们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他对人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预期他也更高了。那么同样就是随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呢，人对自我认识这方面也增强了，这可能也会同时就是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这可能是不是也是过去那个时代所达不到的。
15: 哎，你说的非常对，的确是这样子。就是说过去这个时代呢，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把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基本的生活需要上，
14: 对对对，
15: 就是我吃饱饭是第一步，对吧？
14: 对对对，
15: 如果我饭都还吃不饱呢，那么我也谈不上去想什么别的这种东西。在现在吃饱饭不是问题了，哎，那么过去说仓廪足而知礼节哈，我们在这种基本的这种生活需要满足了之后，我们就会更多的去顾及一些心理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想我们，比如说，我们活着要追求什么呀？哎，我们那种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呀？我们精神这块需求也更多。过去的时代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代，我们上一代人的生活，这一代人的生活，下一代人的生活，它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我想知道我中年以后会怎么生活，我就看看我爸爸就行了。我想知道我老年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就看看我爷爷就行了。就是我等于是有一个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变化就是说，我其实不知道未来三十年后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14: 子。就是它发展的这个节奏太快了。
15: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我甚至没有榜样，就是说我到老了该怎么生活，我可能没法有办法像我爸爸那样的生活，或者像我爷爷那样生活。也许时代完全不同，大家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14: 对，说不定可能还倒过来了，爷爷得跟爸爸学，爸爸
15: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多新的东西呢，我们就要跟小孩学哈。比如说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啊，电脑怎么用，这爷爷是不会的啊，爸爸会一点，孩子很精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变化特别大，因为人的这个变化，它很难跟上那个。外在的变化这么快啊，人的这种生理的变化它是很慢的，人的心理的变化它也是比较慢的啊。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心理的这种方式，感情的变化，其实跟古代人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的环境中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心理的活动，它还是一个远古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环境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调节的话，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其实这跟生理的道理是一样的，
14: 也是一样。
15: 哎，对，其实生理上也是，我们比如说像古代啊，我们人这个紧张起来以后，我们就会肾上腺素增加，古人的话他就会去劳动或者去战斗哈，然后他就释放了。但是现代人呢， 他紧张了，他没有办法去战斗或者劳动啊，他都是脑力劳动，然后他就会导致一些身体的一种疾病。
14: 对，他只能把这种紧张力反作用
15: 反到自己。对对对，其实心理上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14: 是。那么就是想在这儿想问这个朱大夫啊，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得了这个心理疾病以后呢，很多人可能会跟这个生理疾病去做一个比较，就这两者相比，就是说和这个生理疾病相比呢，这个心理疾病它本身有一些什么自己的这个特殊性啊，或者说他们之间，也就是说心理疾病跟生理疾病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5: 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这个生理疾病呢，它往往是身体本身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对它呢能够直接影响的很少。就是说我得了这样的一个生理疾病，我得了糖尿病，我不可能很直接的说我怎么一想明白了它就好。而心理疾病呢，它跟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思考方式、看问题方式、我们对待情绪的态度等等，跟我们这种行为的这种关系更直接更密切。
14: 对，
15: 这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那这也就导致我们比如说处理它的时候也是不一样。我得了生理疾病，我就交给医生了，医生让我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医生让我这个动手术我就躺在手术台上啊，躺在手术台上我不用操心啊，我不用说医生这个给我去这个拿手术刀去割瘤子的时候，我不用跟医生说，哎，在这儿在那儿啊，我不用动那个脑子，
14: 反对或者说，
15: 哎，我反对啊，你反对也没用啊，对你提前能反对，你上手术台你不能反对。但是这个心理疾病不一样，心理疾病在这个调节治疗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都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13: 心理的问题转化为身体的疾病，形成的过程有几种：一是某种情绪欲望的过多造成了身体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胃溃疡、慢性腹泻等消化系统的疾病，就常常是焦虑引起的后果；二是我们对某种情绪欲望，特别是消极的情绪以及不合理欲望的应对方式，造成了身体的疾病，因为压抑情绪和欲望可能会带来问题；三是当人用身体作为象征的时候，心理问题会以象征的形式带来身体的疾病。这种心身疾病的产生似乎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结果，因此身体的疾病可以以象征的方式非常准确地表达病人的心理活动。可以说，我们是在用身体写出自己的心理问题或心理创伤。
14: 那在您看来，就是说咱们现在哈，就现代人、当代人哈，就面临的这个心理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啊？
15: 其实这个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不同的这种层次哈。那么最常见也最多的一种问题，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上的一些困难。就是面对着压力啊，面对着紧张啊，面对着焦虑啊，或者是说生活中这个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冲突啊，导致的一些愤怒啊，或者是忧郁啊、失望啊、烦躁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绪，沮丧啊，对对对，这样一种情绪，然后呢，他没有能够很好的去调节的时候，他会导致一种情绪。这个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实际上也像其他的东西一样，它有一个积累的。就是如果我今天这个情绪没有调节好，它就好像攒到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世界里了，然后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然后攒的这个天长日久比较多了，那它就会产生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情绪调节困难，导致一些情绪调节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许以后它就会在一些不适当的时候，然后突然爆发出一些很强烈的情绪。比如说我可能昨天很烦，但我忍了忍啊，今天很烦我也忍了忍，明天很烦我也忍了忍，到后天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啊，
14: 突然爆发，
15: 别人都觉得什么事没有，他一下子可能突然爆发，他那个非常的烦躁，非常的急。其实这个从当时看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但是实际上他是攒下来的。这是比较常见的吧，这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有的。
14: 就换句话说，这个像这样也是属于比较轻的一个，
15: 很轻的，很轻的。对对对。然后呢再重一点，比如说他这种不能调节心理这种平衡被更严重的破坏之后，我们最常见的一类问题就是我们会把它叫做神经官能症， 简称神经症，这是一类问题。
14: 嗯，
15: 到了这种程度呢，那就得算病了啊，
14: 嗯，
15: 就是我们叫做心理疾病了。
14: 嗯，
15: 哎，这些就包括好多种了啊，比如说，强迫症。强迫症这个我简单说几句，以后我们还会展开哈。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强迫性观念或者强迫性行为。强迫性观念就是什么呢？他发现他某个念头在脑子里边，他想不想做不到。我们其实生活中有些很轻微的强迫性观念，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更消极的一些想法，哎，然后他会这个一直在脑子里绕啊，比如说他担心一个什么东西，他说我可能今天这个没锁门啊，然后
14: 就老要去看看那个门，
15: 哎，对对对，看了一次他不放心，就看两次，他看十次八次都不放心啊，偶尔这么一次呢，可能我们正常人也会有啊，我们平常也会有这种不放心的时候，但是到了强迫症之后他会很严重，哎，然后或者是说他有一个想法，觉得我的手脏了有病菌啊，然后他就需要反复的去洗，
14: 反复的去，
15: 哎，我碰到一个人说他每天要花8个小时在洗衣服和洗手上，
14: 天哪，那就是洁癖吧，就是，
15: 对对对，就严重的洁癖实际上就是强迫症。或者是有人会得这种焦虑症，焦虑症他我说一个特别的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有他待在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好的在那看电视，突然就觉得哎呀不好，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哎，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满身冷汗呀，然后手上去这个就发麻呀，哎，然后呼吸急促啊，他说不行了，我可能有病，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我可能要死了。你真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会发现他心脏没有丝毫问题。还有一种跟那个类似的，就是疑病症，哎，就是我今天觉得我这儿病了，哎，明天我觉得我那儿病了啊，老年人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哎，压力特别大，然后积攒的时间比较久，心理平衡破坏之后，他就有可能这样。哎，还有比如说恐惧症，就是他突然害怕某种其实不值得害怕的东西啊，比如说，他一上楼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就是好好的你干嘛跳下去，哎，但是他就担心啊，他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然后他就紧张，他就会紧张的很厉害，冒虚汗什么之类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比较危险的抑郁症，
14: 抑郁症，
15: 抑郁症，哎，目前这个抑郁症的发作在近些年来说也是越来越多，
14: 对，尤其在咱们中国国内现在也是一个普遍上升的一个趋势，
15: 哎，对对对，普遍上升的趋势。它抑郁症分为也有轻有重，有好多种，哎，但是最轻的我们专业上管的叫心境障碍，然后重一点叫抑郁性神经症，更重的是抑郁性的精神病，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很危险，因为它这个一旦发作抑郁症以后，它会越活越没意思。在我们外人看来觉得你挺好啊，你有工作也不错，然后家庭也不错，别人对你也挺好，但是他自己眼中看到的世界就好像戴了一个这个有色眼镜一样，他就看到什么都是非常灰暗。前不久我看有一个说是要跳江自杀，被人救起来了，结果救起来没几天就在家里面自己就上吊了啊！我估计这个就比较像那个抑郁症患者。
13: 刚才呢，朱建军老师为我们简单的罗列了心理疾病的一些常见的类型，心理疾病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危害和影响，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朱建军老师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6: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

0: 欢迎各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一味药啊，应该说很多药方当中都有，叫什么呢？甘草。有人说，嗨，这有什么的呀，这东西啊你放的再多你吃不死人，你少放个三克五克呢也不碍事儿。甘草这药可有可无。实际上不然，各位，有些人觉得，哎呀，这种药材存在的意义不大啊，多它一个不多，少它一个不少，各位狭隘了。哎，甘草在中医当中有个称呼啊，称为国老，国家的国，元老的老。说它这个药材啊能够调和众药，使之不争，故称为国老。你就琢磨这药有多重要，就跟朝廷当中，哎，所有的文武百官列队开会啊，有人说咱们应该对外扩张，有人说咱们应该发展经济啊，有人说应该闭关自守，有人说应该修建长城，各方意见不统一，皇上没法拿主意，怎么办呢？国老出来调和，你们行了啊，都别打了，你们自己先商量商量怎么回事啊，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跟领导汇报。这个国老就起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和稀泥，也不能这么说，有了甘草啊，这其他的药性之间大伙都知道啊，有君臣佐使，他互相之间能调和调和，性子比较猛烈的药啊，有了甘草可能它的杀伤力会下降一点，那些药效不容易发挥出来的，有了甘草可能它更容易显现药力。有的药呢有毒，哎，说这人啊好比说是啊癌症啊，是急性的炎症，要以毒攻毒，但是这个毒性太强，吃进去可能对人体产生副作用，怎么办？使用大量的甘草来缓和这个药的毒性。还有的药啊倾泻的，就往下通啊，往下下的药，这个药有了甘草之后呢，是它这个劲头能缓和一些，不至于说这病人呢一天跑十二趟茅房啊，都拉得脱水了。有了甘草，这个药的往下倾泻的速度能够得到缓和。而且甘草本身呢应该说也是一味很重要的药材，干嘛呢？止咳。哎，我不知道您哪位有这个经验啊，叫甘草合剂，小时候您都喝过那个，我喝过啊，我不知道您哪位喝过，咖啡色的那个，你说甜吧也不算甜，你说苦呢也不算苦，挺难喝那味儿。因为甘草这个甜味儿啊，它跟糖啊，说跟巧克力都不一样，它是一种就是很奇怪的甜味儿。哎，喝那个甜水喝下去咳嗽就好，喝下去咳嗽就好，止咳去痰啊，您说你有痰老咳嗽不出来，喝点甘草合剂，吃点甘草片，这可能都有不错的效果。当然说甘草呢这东西再没毒，它也不是米饭，哎，你也不能一顿吃四碗，这受不了，应该按照医生的指示，所谓叫遵医嘱嘛，哎，按剂按量服用。甘草没毒性，一顿吃二斤半活人也受不了，吃多了可能会引起水肿，血压升高，所以不管是什么药啊，按剂按量服用，遵医嘱，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

0: 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
6: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芳。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应逐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芳。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近年芳”，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拉近了人们的视野，由远及近，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胭脂雪，苏有诗云：“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意红白相杂之色。沉水即沉香，闺房熏用。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黄庭坚有《西江月》，远山横带占秋波，似以此同情，不由使人觉知山美水木顾盼含情的女子袅袅出现。醉魂应逐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赴青春美少年。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8: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0: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波兰裔法国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可以说是史上最享有盛名的杰出女科学家。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共同探索研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这个故事为许多人所熟知。不过，很多关于居里夫人的故事，重点都在于她的科学研究方面。而她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她究竟是怎样一位母亲，人们关注的相对就少很多。尤其是在丈夫居里罹难之后，年轻的居里夫人独自一人带两个孩子，不仅要做实验，更要面对科学界里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经济上的困窘，其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居里夫人到底是怎样一位母亲呢？她的经验又能给其他的母亲以怎样的启发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母亲的案例进行了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播讲时代。
1: 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就像人们很少将爱因斯坦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可能还没有人将居里夫人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事实上，人们不仅不认为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甚至还将她的形象与一个教育家与一个母亲的形象相对立，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尤为明显。曾有不少面向大学生教育的读物、教科书都以赞美的笔调描写居里夫人为了科研而给孩子喂奶的时间都没有，有的甚至说居里夫人为此急得流泪。且不说这件事是否属实，因为我曾为此翻阅了不少居里夫人的传记以及有关她的回忆文章，均未见到有此说法。而在我们描述的这种畸形的赞美中，她抚育孩子的行为与一个母亲、一个教育家的名号似乎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居里夫人的教育成就虽被她在科学上的贡献一时掩盖，但是却绝不会永久地被埋没。作为一个女性，能第一个为女性赢得诺贝尔奖已极其不易，在丈夫居里罹难后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坚持研究，更当列入神圣的行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还两次获得这个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奖项，成为全球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面对如此众多男性科学家而独享如此辉煌的女性。然而，居里夫人创造的奇迹远远不止这些。1935年，她的大女儿伊雷娜紧跟这位伟大母亲的脚步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母亲在自己两次获诺贝尔奖之后，又将一个女儿推上了领取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不仅成了镭元素的发明者，而且更是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亲。这种人生和事业的伟绩只能由一个母亲创造。可以说，居里夫人是上帝在20世纪送给人类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应该是上帝对人类重视母亲的不断暗示里的又一次强烈提醒。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19世纪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拿破仑和海伦·凯勒，而我认为20世纪同样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科学家，而且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和最伟大的母亲。谈到教育实践家，我认为有这样几位伟人可以相互媲美。一个是德国的卡尔威特，他发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并且实

0: 建了自己的理论，将小威特培养成才，从而揭开了人类早期教育的新篇章。一个是美国的安妮·沙利文，她将盲聋哑三重重度残疾的海伦·凯勒培养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演说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一个伟大的和平与人道主义战士，从而为残疾孩子打开了一扇明亮的天窗。再有一个便是居里夫人，她不仅自己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就，作为母亲还将一个女儿推上了诺贝尔奖的科学顶峰。可以说，居里夫人为人类教育的贡献却远比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却远非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所能相比。纵观居里夫人的一生，如果说她是按照某种教育理论来教育孩子，从而导致成功的，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她一心扑在科研上，从而是孩子自己成长成天才的，更是不正确的。居里夫人对孩子教育可能并没有发表多少与众不同的见解，甚至在孩子身上也不见得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也许正是这一点，世人从来没有想到应把教育家的头衔送给他。但是这些都绝不能证明居里夫人对教育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他获得的107个荣誉头衔里，居然没有一个是对他在教育学贡献上表示敬意的。不用多长时间，人们将会鄙视居里夫人的同代人居然没有发现他对教育上的贡献，甚至远比对科学上的贡献要伟大得多的这一事实。实际上，女儿伊雷娜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她的天赋，而是居里夫人精心培养的结果。正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居里在居里夫人传里所说的那样，从伊雷娜诞生时起，居里夫人就决意要把爱情、母亲职责、科学三者一起对付，而且绝不敷衍应付。在女儿两个月时，她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我仍亲自给我的小女王喂奶，但是近来我们很怕不能继续让她吃我的奶了，因为三星期以来这个婴儿的体重突然减轻了，如果这个孩子的体重能照常增加，我就继续喂下去，不然我就要请个乳母，虽然要多费钱，而且会使我难过，也顾不得了。我不愿意为了世界上任何事情而阻碍我的孩子的发育。在一本灰布封面的学校笔记本上，居里夫人像做实验一样，每天记载小伊雷娜的体重、她的食物和乳齿的生长情况。在伊雷娜快一岁时，也就是1898年8月15日，居里夫人这样记着：伊雷娜长了第七颗牙齿，在下面左边，不用人扶，她可以站半分钟。三天以来，我们在河里给她洗澡，她哭，但是今天第四次洗澡，她不哭了，并且在水里拍手玩。在一本名为《实惠食谱》的书的页边空白上，居里夫人记下了她为女儿做醋栗果冻的方法。我用八磅果子和等量的冰糖煮沸10分钟，然后用细筛过滤，这样做得四罐很好的果冻，不透明，可是凝结得很好。女儿伊雷娜稍大一点，居里夫人就给她请了家庭教师。居里夫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有她自己的主张，孩子们每天先做1小时的智力工作或体力劳动，他总是力求使这些工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功课一完，两个女儿就被带到户外去，不论天气如何，他们总要步行很长的路，并且进行体育活动。居里夫人还教他们学园艺、雕塑、烹调和缝纫。居里夫人从不鼓励孩子们做杂技式的冒险，但是要他们大胆、勇敢，永远不许怕黑，不许在大雷雨的时候把头藏在枕头底下。
1: 居里夫人作为一位科学家，她所受到的关注更多的是在科学领域的成就。然而，她在教育方面的见解和经验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和优越的。 居里夫人本名叫玛丽·居里，她本身就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数理教师，母亲也是中学

0: 其教育经历也是独特的。皮埃尔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医生家庭，小时候因为他富于想象力的性格，他的父亲没有把他送进学校，而是留在家里自己教育。结果皮埃尔居里16岁就通过了中学的毕业考试，18岁获得大学硕士学位，19岁就被聘任为巴黎大学的教授助手。后来皮埃尔居里和玛丽结婚，他们俩的女儿出生，到了上学的年龄，女儿的教育经历也和父亲一样，没有被放到学校去教育。我们继续来听。
1: 伊蕾娜到了上学年龄，居里夫人觉得孩子这个时候正是应该活动和跑路的年纪，如果把他们送到学校，关在空气不好的课堂里，耗去很多没有效果的上课钟点，简直是一种野蛮。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上说，我常有这种印象，觉得把孩子们关在现在这种学校里，还不如索性淹死他们。她希望伊蕾娜学得少，但学得好。在她的鼓动下，她与一些同样是学者的父母们发起了一项教育合作计划。一些有差不多年龄的孩子的学者们把他们的子女聚在一起，孩子第一天听让佩涵教授的化学课，第二天听保罗郎之万教授的数学课，星期四下午听居里夫人的物理课。另外还有佩涵夫人、沙瓦纳夫人、穆敦教授、雕塑家马格鲁分别教孩子文学、历史、各种语言、自然科学、绘画、雕塑等。这种家长互助的教育方式后来被称为在家上学。而这个家庭联合的小学校恐怕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档次的小学了，因为佩涵、郎之万及居里夫人都是世界最高级别的伟大学者，这三人去世后都被葬在法国的先贤祠里。虽然这个计划只坚持了两年多，但给孩子们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在这不到十个孩子的班级中，有几人后来成了世界级的大学者。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人的不同凡响。郎之万在给孩子们讲课时曾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根据阿基米德定律，物体进入水中必须排除同体积的水，那么为什么金鱼放在水里不会排除水？孩子们纷纷根据自己的猜测做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的说因为金鱼的鳞片有特殊的结构，有的说因为金鱼的身体到水里后会收缩，有的说金鱼把水吞到肚子里去了。郎之万却不给答案。伊蕾娜回到家里找来一条金鱼，自己动手用量杯做了一次实验，结果证明金鱼也和其他物体一样，放到水里也要排出一定量的水。原来是郎之万的题目出错了。当伊蕾娜告诉郎之万时，郎之万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为什么题目就不能错呢？本来居里夫人是一个沉着内向的典型的科学家，以她的性格绝不适合去做这种教育合作计划的鼓动者的，但是居里夫人却一反常态这样做了。除了她的一颗母亲慈爱的心灵外，肯定还有一个伟大学者的教育见解在促使她这样做。可惜的是，艾夫居里在关于她母亲的传记里忽视了这一点，居里夫人的同代人也忽视了这一点，这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但是居里夫人之所以能让伊蕾娜成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化育，在于她时时刻刻从心底里流淌出的在习育教育之上的化育。正如她的小女儿艾夫所说的，有几件事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上了，对于工作的爱好，我的姐姐在这一点上比我要强一千倍，不热衷于钱财，以及喜欢独立的本能。这种本能使我们两个都相信，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应该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不需倚仗别人帮助。不用详细叙述，只要从居里夫人的生活中截取一些小小的片段，我们就能够看出居里夫人给予孩子的是那些宝贵的精神财产。1903年，居里

0: 将从英国带回来的一枚很重的金质戴维奖章交给伊雷娜玩耍并保管。用居里夫人的话说，这个6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在居里罹难后，政府提议给一笔国家抚恤金，但是居里夫人不加思索地拒绝了。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女儿们的生活。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诺贝尔奖，女儿伊雷娜也一同前去参加了隆重庄严的授奖仪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法国，法国政府号召国民捐物，居里夫人与已经17岁的伊雷娜做了一次重要的商议。她对女儿说，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有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绝不做这件蠢事。接着与女儿商议之后，居里夫人留在瑞典的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法郎又变成公债，公债又变成国民捐款，自动捐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居里夫人与伊雷娜一直奔波于国内外各地，指导各地 X 射线照相工作，配合战地救护。居里夫人用她那渊博的放射学知识亲自创设并且指导装备了20辆 X 光汽车和200个 X 射线室。这220处固定和活动的设备所求助的伤员总数超过100万。没有司机，居里夫人就自己开着改装成 X 光的雷诺牌汽车，颠颠簸簸地在极坏的道路上行驶。车轮坏了，他就用力压千斤顶换上新的。所有这一切，伊雷娜跟随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母亲的教导。尽管在言教上居里夫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教育理论家，但是她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母亲，却把人生中最至关重要的灵魂和肉体一同交给了孩子。他通过一个母亲的纤纤细手，从孩子出生时起，就从他的小嘴里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信念细心地喂进去，然后经过孩子的肠道、血管、静脉，到达灵魂的深处，直至最后让孩子燃起熊熊的人生之火。他通过自己的一举手、一头足、一颦一笑，影响感化孩子。他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随时让他们同自己一同去经历那壮丽的创造美景和残酷的人生命运。他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智慧同一个伟大母亲的天性发挥到了极高处，从而才能克服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取得这些人生事业的极大成功。居里夫人将永远成为人类母亲的伟大典范，而让后人学习效法。
1: 居里夫妇取得了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同样杰出。其家族的科学传统延续了4代人，前3代科学家都是法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当选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居里夫妇的长女伊雷娜和女婿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妇的第三代，也就是他们的外孙皮埃尔·约里奥，是生物物理学家，孙女儿海伦·约里奥是核物理学家。居里家族的第四代当中，阿伦·约里奥是生命科学的博士。曾经有人说过，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然这需要有正确面对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居里夫人在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孩子上都遇到了艰难困苦，但是这也恰恰被坚强的居里夫人转化为了对后代的祝福，的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确无愧于一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家的称号。好，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第6节。

0: 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斗谷鱼兔轻轻颔首道：“
8: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斗谷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斗谷鱼兔拒道：“
9: 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
7: 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
9: 贵国愿意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
7: 说毕又将白璧推给斗谷鱼兔。斗谷鱼兔含笑说道：“
9: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7: 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趋了过来，小声问道：“
8: 令尹大人有何吩咐？”
7: 斗谷鱼兔亦小声回道：“
8: 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7: 侍者道：“啊，甚是。”斗谷鱼兔道：“
8: 顺便将爷的白玉熊取来。”
7: 侍者道了一声遵命，屈步而出，约有盏茶功夫，去而复归，将一早般大的白玉熊双手捧给了斗谷鱼兔。斗谷鱼兔手捧白玉熊，笑眯眯地说道：“
8: 听贤兄之言，颇能食欲，在下这个白玉熊也请贤兄品鉴一番。”
7: 介子推接过白玉熊，只这么一扫，便说：“
8: 此乃宛玉所制。”
7: 斗谷鱼兔道：“
8: 何以见得？”
9: 介子推道：“婉玉坚实细密，质地坚硬，半透明，俗名透光玉。半透明这一点好说，一目了然。至于质地坚硬这一点，也很好鉴别。”一边说，一边拿白玉熊在岸上重重地划了一下，划出一道深深的白痕，白玉熊却完好无损。斗骨鱼兔暗自点头：“贤兄不妨再说一说，递这白玉熊的品质怎样？”介子推将白玉熊一连看了七八遍，方道：“乃是婉玉的上品。”斗骨鱼兔又道：“兄凭什么断定它是婉玉的上品？”介子推道：“婉玉的颜色分白、蓝、绿、红、黑等多种，以纯白、翠绿、天蓝为上品。令尹大人之白玉熊洁白如雪，故为上品。”斗骨鱼兔笑嘻嘻地问道：“如此说来，在婉玉之中，论质量，没有比地的白玉熊更好的了？”介子推道：“非也，在婉玉之中，白玉虽为上品，但不是上上品。上上品者，白质绿斑，名为点翠，这才是婉玉之王。”斗骨鱼兔击掌赞道：“兄真是一个识玉的行家，有道是美玉赠贤人，望贤兄万物推辞。”原来他是为了还礼呀、啊！介子推恍然醒悟，然为时已晚，不，这白玉熊不能收，不收得有个不收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竟然被他找到了。令尹大人，不是在下不想收下您的大礼，此玉佩非一般玉佩可比，在下万万不敢妄收啊。斗骨鱼兔道：“地之玉佩与其他玉佩相比有什么不同？”介子推道：“在下没有记错的话，楚之先祖乃是玉熊，博学有道，周文王、周武王俱失之，后世以熊为姓，且以熊为图腾，如此之宝物，在下不敢收。”斗骨鱼兔哈哈大笑道：“正因为我大楚以熊为图腾，故而像白玉熊这样的玉佩，凡王公贵族之家，谁没有一两件？你就收下吧。”介子推无此可推，只得将白玉熊收下，挂在项下。斗骨鱼兔命人摆上大宴，宴请介子推，说是大宴，实乃四菜一汤。哪四菜？凉拌苋菜、莲菜各一盘，红烧腊肉、狗肉各一盘。汤是金芥鸡蛋汤，二人吃得有滋有味，酒也喝了大半坛。斗骨鱼兔打了一个饱嗝道：“余弟有一言梗在喉中，不知当问不当问？”介子推道：“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尽管问。”斗骨鱼兔道：“贤兄既然铁定了心要跟晋公子重耳，听说晋公子已经到了宋国，贤兄缘何独身来楚？何况宋楚又是仇国。”介子推道：“不瞒令尹大人，晋公子已经离开宋国了。”斗骨鱼兔道：“为甚呢？”介子推道：“晋公子虽为亡人，然复国之事一日也未曾懈怠，他投齐也好，投宋也罢，俱是为了复国。齐你也知道，自齐桓公驾崩之后，内乱不止，自古尚且不暇，岂能助公子复国？宋亦是，本乃一中等之国，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硬充上等之国。洪水一战，一败涂地，国即不国，岂能是脱身之地？想来想去，只有投楚这一条路了。但不知贵国有无相助俺家公子之意？”斗骨鱼兔默想片刻道：“实话告汝，贵国远离敝国，对于贵国之政，敝国未曾放在心上。朝堂之上，偶尔也曾议过一两句，也只是出于对重耳的同情，对于相随诸君的敬佩而已。如要我历时三刻给汝一个满意的答复，恐怕难以办到。这样吧，汝先去驿馆歇息，待我见过大王再说。”送走了介子推，斗骨鱼兔进奔楚宫，见了楚成王，双手抱拳，深作揖揖道：“恭贺大王。”楚成王笑道：“国内未曾出现什么祥瑞，孤也未曾征战疆场，攻城略地，何喜之有啊？”斗骨鱼兔道：“大王虽说未曾攻城略地，但这喜比大王夺得几座大城还大。”楚成王满面困惑道：“请令尹明示。”斗骨鱼兔道：“晋公子重耳自齐来投。”楚成王满面不屑道：“不就一个王

0: 公子嘛，投与不投与大楚能有多大的干系啊？斗谷鱼兔道，干系大着呢。楚成王道，什么干系？斗谷鱼兔道，洪水一战，我大楚虽说打出了威风，列国为之震动，但中原几个大国对我们仍是有所不服，尤以齐甚。齐桓公在世之时做了四十几年霸主，如今之齐君乃齐桓公之子，做梦都想光复父业。晋公子重耳突然离齐奔楚，寻求大王保护，这等于公然诉诸众人，齐国不行了，真正的霸主是楚国。楚成王轻轻颔首道，嗯，是这么个理儿。斗谷鱼兔又道，臣向大王贺喜，可贺之处尚不止此。楚成王道，还有什么？斗谷鱼兔道，晋公子及其相从之人皆为天下英雄，有道是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大王一招而得九雄，还不值得贺吗？楚成王道，重耳志在复国，岂肯为孤所用？斗谷鱼兔道，复国更好，晋在列国之中，论国力仅仅次于强秦，若能从大王手中扶植起这么一个大国，大王的霸主地位不是更确定了吗？楚成王喜道，是这么个理儿。此文爱卿素传寡人之旨，宣晋公子重耳进宫。斗谷鱼兔摇手说道，不可不可这样，晋公子重耳重瞳偏斜，又有天助，其后必为晋君，岂可轻易召之？楚成王道，以爱卿之见，孤该当何处？斗谷鱼兔道，待以国君之礼。楚成王道，好，就以爱卿之见。翌日，楚成王在大殿接见了重耳，午宴就在宫中进行，楚成王九次起来献酒。重耳自出王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待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唯有饮酒而已。若非赵衰代饮了几杯，恐怕要醉卧楚宫了。第一场酒，重耳喝得有些被动，思到他回请楚成王时便显得从容多了，话也多了，二人纵论天下之事，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自此每隔三日便要聚上一句，这一句引起了窦伯的不快。窦伯者，楚之骁将也，十七岁那年上山打柴，遇一猛虎，恶斗了半个时辰方将老虎砍死，自此名扬天下。成王即位，官拜车右，他见成王如此厚待重耳，心中不悦，见之曰，不就一王公子吗？大王何必如此相待呢？楚成王道，爱卿有所不知，重耳乃是大贤之人，相从之人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孤真想将心扒给他们，岂敢怠慢乎？窦伯激道，如此说来，臣倒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什么样的英雄。楚成王道，这个容易，明日孤便邀请重耳一行前去狩猎，爱卿随行。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狩猎场安排在云梦泽中，也就是斗骨鱼兔被抛弃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原归勋国管辖，20年前被楚国所灭，遂归入楚之版图。泽者水聚居的地方，云梦泽则不然，不只有水，而且有山。山不算高大，但山上有石发红，似燃烧着的红霞，故又名丹霞山。山上有树，有草，有鹿，有兔，有数不尽的野兽。一条条小河蜿蜒流淌，一个草泽连着一个草泽，草泽中有兽亦有鸟。国军狩猎不同凡响，要围一个很大的猎场，也就是包围圈，又名围场。这个围场可大可小，大则数百里，小则数十里。渐渐围拢，范围缩小到方圆十几里的时候，便开始狩猎。有时国军一人猎，有时与诸将一块猎，采用什么样的狩猎方式，全凭国军的性质。今日楚成王为了卖弄武艺，采取了自猎的方法，连放两箭，射倒了一鹿一兔，俱获之。诸将皆伏地称贺，高呼万岁。恰有人

0: 英雄一头冲车而过，楚成王笑对重耳说道：“
1: 公子何不射之？”
0: 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祈祷：“
1: 我若能归晋为君，此箭去，中其右掌。”
0: 倒毕，嗖的一箭射中任雄之右掌，任雄掉头怒视重耳，重耳又发一箭将任雄射倒。遂列楚军忙上前擒了任雄，献到车前。楚成王由衷赞道：“
1: 公子真神箭也！”
0: 话音刚落，围场中发起喊来，声震耳鼓。楚成王忙使左右探至，回报道：“
1: 山谷中赶出一兽，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如虎，其发如柴，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纹黑白斑驳，剑戟刀剑俱不能伤，摇铁如泥，车轴裹铁，俱被捏石，矫健无比，人不能治，以此喧闹。”
0: 楚成王似信非信，对重耳、斗谷鱼兔说道：“
1: 走，看看去。”
0: 重耳、斗谷鱼兔道了声好。楚成王遂命御者驱车前行，距怪兽尚有300步之遥，一楚将上前将车拦住：“
1: 大王，此兽凶猛，不能再行。”
0: 楚成王道：“
1: 正因为他凶猛，孤才要会他一会。”
0: 前行不到50步，十几个楚将跑步而来，一起劝道：“
1: 大王，怪兽已经咬死了一族，伤三楚将，真的不能前行了。”
0: 楚成王喝道：“
1: 请都给孤闪开！”
0: 众楚将不但不闪，反冲车跪了下去，扑扑通通，如下饺子一般。“
1: 大王硬是前行，那就是从臣等身上压过去吧。”
0: 斗谷鱼兔亦抱拳劝道：“
1: 大王，龙体要紧，且是大王走得太近，众将担心您的安全，便不能细心禽兽了。”
0: 楚成王轻轻颔首道：“
1: 就依令尹之见，孤不再前行就是。”
0: 他目扫众楚将道：“
1: 卿等平身。”
0: 等众将站起身后，复又说道：“
1: 卿等之中若有击毙或生擒怪兽者，赏金10亿，禁绝3级。”
0: 众楚将闻有重赏，雀跃而去，将怪兽逼到西南角围中，十数箭齐发，只听一片叮咚之声，那怪兽岿然不动。众楚将对望了一眼，收弓挺刀朝怪兽扑去，照着怪兽的头臂熊背一阵乱砍，犹如砍在败草之上，观那怪熊毫发无损。众将正诧异间，怪兽嚎叫一声，朝着砍他头颅的楚将扑了过去，一口将他脖颈咬断。楚将大惊失色，慌忙后撤，连楚成王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车右窦伯大声说道：“
2: 大王不必担心，末将为您击毙怪兽。”
0: 也不等楚成王答话，抄了一柄80斤重的大砍刀向怪兽扑去。窦伯来到怪兽跟前，举起大砍刀劈头便砍，那兽全然不惧，迎着窦伯扑来。窦伯忙用刀去挡，被那怪兽将刀头咬住。窦伯用力一挣，刀虽挣了回来，刀头却含在了怪兽口中，心中大惧，满脸苍白地败下阵去。楚成王吃惊道：“
1: 此何兽也，如此厉害？”
0: 斗谷鱼兔抬头向重耳问道：“
1: 公子生长于中原，博闻多识，必知此兽之名。”
0: 重耳回顾赵衰，衰趋前3步曰：“
1: 臣能知之。”
0: 楚成王忙道：“
1: 请讲。”
0: 赵衰道：“
1: 此兽名魔，秉天地之精气而生，头小尾臂，耗食铜铁，便秘所致，5斤见之，皆消化为水，其骨无髓，可以带锤取其皮为褥，能避温去湿。”
0: 楚成王曰：“
1: 如此一个怪物，何以才能制止？”
0: 赵衰曰：“
1: 此兽皮肉皆铁所结，为鼻孔中有虚窍，可以用纯钢之物刺之，或以火制，力死，今性未火故也。”
0: 楚成王叹曰：“
1: 如此一个怪兽，人不能近，何以刺他鼻孔，又何以火制？就是承德臣在此，怕也未能制服此兽啊。”
0: 魏抽大声说：“
3: 臣能制服此兽。”
0: 楚成王似信非信道：“
1: 何以制之？”
0: 魏抽道：“
3: 两个拳头。”
0: 楚成王苦笑一声道：“
1: 那不是自己寻死吗？”
0: 魏抽道：“
3: 请大王放心，臣若不能将怪兽制服，提头来见。
0: 说毕跳下车来飞奔怪兽。楚成王为重耳道：
3: 孤与公子同往观之如何？
0: 重耳回曰：
3: 可。
0: 杜伯欲带药篮，张了张口又合住了。御车前行100多步，在距怪兽50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看那魏抽之时已和怪兽交上了手。魏抽挥动铁拳照那怪兽身上连击了7-8下，那兽全然不怕，大叫一声如牛鸣之响，直立起来，用舌一舔，将魏抽腰带溜筋成带舔去一段。观者无不心惊肉跳，他这一舔舔得魏抽二目喷火，放喉一吼：
3: 畜生不得无礼。
0: 他这一吼如晴天响了一声霹雳，震得山摇地动，连那怪兽也为之一惊。魏抽趁机上跃，离地约5尺许，那兽就地一滚，又蹲在一边。魏抽愈怒，再复跃起，趁着一跃之势，腾身跨在那兽身上，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将它巷子抱住。那兽奋力挣扎，魏抽随之上下，只不放手。挣扎多时，那兽力势渐衰，魏抽凶猛有余，两臂抱持愈紧，那兽巷子被勒，气塞不通，不能动弹，奄奄一息。魏抽乃跳下身来，再舒展铜筋铁骨般的两只胳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握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魏成王之前。成王脱口赞道：
3: 真虎将也。
0: 遂依赵衰之法，命军士取火熏兽鼻端，火气透入，那兽便软作一堆。魏丑方才放手，拔出剑中宝剑砍之，剑光迸起，兽毛亦不损伤。赵衰曰：
3: 欲杀此兽取皮，亦当用火为而制之。
0: 楚成王曰：
3: 可。
0: 军士蜂拥而上，在兽四周举火，那兽虽说皮肉如铁，经火一炙，渐渐柔软。赵衰曰：
3: 可以开播了。
0: 楚成王便命军士开播，果然将皮剥下，其肉经烹，便赐军士。回得郢城，楚成王宴请重耳并九雄，大将程德臣作陪。楚成王亲自为重耳敬酒，赞曰：
3: 公子相从诸节，文武兼备，吴国之人万不及一也。
0: 程德臣坐不住了，腾的一下跳了下来，大声说道：
3: 大王不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臣虽不才，愿与魏抽一搏，分个高下。
0: 魏抽欲要应战，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楚成王向程德臣斥道：
3: 休得无礼，魏英雄是客，是客如懂吗？
0: 程德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愤愤坐了下去，勉强饮了3尊，装作酒醉，被人扶出楚宫。经程德臣这么一闹，楚成王觉得愧对重耳，一个劲儿地劝他喝酒。约有半个时辰，二人都有了几分醉意。楚成王道：
3: 此公子入楚以来，孤对您如何？
0: 重耳道：
3: 恩重如山。
0: 楚成王道：
3: 公子既如是说，孤很想知道，公子一旦复国，将何以报孤？
0: 重耳道：
3: 子女玉帛，君所予也，羽毛尺革，则楚地之所产，王人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来报君王。
0: 楚成王笑曰：
3: 晋大国也，岂能没有可报之物？孤愿闻之。
0: 重耳想了一想说：
3: 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尚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
0: 楚成王哈哈一笑道：
3: 好一个退避三舍，饮酒饮酒。
0: 尽欢而散。此事不知怎的传到了程德臣耳中。翌日早朝毕，执殿内侍将手中拂尘一摆道：
2: 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
0: 程德臣跨前一步道：
3: 臣有本奏。
0: 楚成王道：
3: 请讲。
0: 程德臣道：
3: 大王昨日宴请晋公子重耳，臣听说他出言不逊，说什么翌日若与大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当退避三舍，可有此事？
0: 楚成王道：
3: 有。
0: 程德臣道：
3: 晋重耳乃一王人，小国尚且轻慢，大王待其以国君之礼，可谓厚矣。他竟出言不逊，翌日归晋，必负楚恩，臣请杀之。
0: 楚成王道：
3: 晋公子之言乃戏言耳，且是晋公子甚贤，其从者皆国戚，你有天助，初岂敢为天虎？
0: 承德臣道：
3: 大王即便不杀重耳，也应拘留胡衍、赵衰等人，勿令与虎添翼。
0: 楚成王道：
3: 留之不为孤用，徒取怨哉，寡人方失德于公子，以怨易德，非计也。
0: 承德臣欲待再见，楚成王高声说道：
3: 退朝。
0: 此后待重耳御后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胡衍、赵衰思谓重耳道：
3: 承德臣乃楚成王族叔，又手握楚国兵权，恨我既深，不便久住下去。
0: 重耳道：
3: 吾乃一亡人，好不容易有个安身之地，又要他去，吾不干。
0: 言毕甩袖而去。赵衰道：
3: 公子不愿他行，恐要吃亏呀。
0: 胡衍道：
3: 吃什么亏？
0: 赵衰道：
3: 承德臣心胸狭隘，他不会让公子就这么住下去的，但明目张胆地赶公子走，他还不敢，唯有意图遣人行刺。
0: 胡衍道：
3: 如是为之奈何？
0: 赵衰道：加强防备，特别是夜里。
3: 胡衍道：在下知道了，自今夜开始，在下将众弟兄分作九班，九雄各带一班，轮流当值，当值时就伏在窗外竹丛中。
0: 赵衰道：
3: 此法甚好。
0: 轮到魏抽当值的时候，果然有人来行刺重耳，被他拿下。初时那人拒不招供，待到动了几番大刑方才招供，指使他行刺之人正是承德臣。魏抽将刺客并供词一并转交楚廷，把个楚成王气得二目生火，当即将承德臣拘于藏宝楼之上。那藏宝楼上藏着举世罕见之宝和氏璧，因而盖得非常高大，基为三丈五尺，高21丈。说起和氏璧，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呢。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

0: 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14-15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利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15-15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7: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8: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9: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10: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10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8: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11: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8: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12: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8: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13: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6: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10: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14: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15: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1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14: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6: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1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

0: 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1: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2: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冉的解读。
4: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3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CDMA 的从无到有的0到1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 4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 5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

0: 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1: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0: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 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

0: 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2: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3: 美国居民海拉。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2: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4: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15: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了。
14: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1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4: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16: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17: 向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4: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18: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哎，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19: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啊丧心病狂到底。
13: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4: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 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20: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1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4: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4: 据台媒报道，日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3: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21: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3: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22: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他们竟然讲 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

0: 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画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进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进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

0: 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星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2: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星28号事件。台湾琉球级的渔船广大星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级的渔船叫生鱼风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3: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 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舰，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0: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2: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 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

0: 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2: 环球。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

0: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 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崇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3: 第二批 AI8 菌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0: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1: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2: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1: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3: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1: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4月，深圳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4: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1: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5: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 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6: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实地地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十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千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9: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10: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9: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10: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9: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

0: 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0: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0: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的。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0: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 基层一个医院

0: 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2: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性、植入性的帮扶，能够是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那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7: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8: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7: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8: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7: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8: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7: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8: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7: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8: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纵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7: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8: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9: 就在四月份，
3: 他
9: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10: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9: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11: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9: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12: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13: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14: 啊，
13: 很多之前他发现了肝脏左叶有一个
14: 开刀，开了没有？
13: 开过的。
14: 今天第几天啊？
13: 3天。
14: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7: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
15: 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雪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雪浩说，
14: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情。
15: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雪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雪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雪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雪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4: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救在线了。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15: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即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雪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4: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15: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16: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17: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18: 放心不住，
17: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15: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三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19: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15: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19: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5: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19: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5: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19: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5: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20: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5: 上午10:30，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18: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5: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21: 叫一空就过来看，因为看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15: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18: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5: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18: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后的石榴，不仅在一首首经典名篇中留下了艳丽的身影，更出现在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种来自西域的水果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传统文化寓意？可以入药的石榴花、石榴皮又具有怎样的疗效呢？
2: 人们慢慢地发现，不但石榴花很美，而且呢，很多有创意的商人会见色起意，他们研发了很多商品和石榴相关的。这个商品是什么呢？这就是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所描述的一种东西。我们来看这首诗，他写道：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首诗里边的石榴裙，就是这些商人们见色起意而研发的一种商品。这首诗它是描述琵琶女们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头上的头饰上上下下的颤动，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而且她们的红色的石榴裙上又洒满了很多酒。一些人呢特别喜欢石榴的红色，就把石榴花做成染料来染布料，所以嫣红的石榴裙人们穿在身上，又因着石榴诗来表达人们对石榴的热爱。难道这种热爱就把对石榴的所有的喜欢都表达完全了吗？没有，人们又想到了石榴籽。石榴籽非常的多，石榴籽紧紧地拥在一起，人们就想到对新人们有了多子多福的这种祝愿。因此呢，在唐代就兴起了对新人送石榴的风俗。到了宋代，人们对石榴的爱有增无减。我们从诗人苏轼的《贺新郎下井》中可以看到，他写道：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 幽独，是说当石榴花刚开放的时候，半土红金簇，就是说刚开一点点的时候，就好像红色的丝巾刚开始有皱褶的时候，等到桃花、杏花等都已经败落的时候，石榴花才完全的开放，可以陪伴着你度过你寂寞幽独的时刻。这就是描述石榴花，它能够帮助人度过孤独难熬的时节。另外还有诗人王安石在《咏石榴花》中提到，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首诗就是我们现代常说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来源所在。石榴花的红给绿叶当中点缀了一抹红色。这些逐渐流传下来的雅句和俗语为石榴绘上了一抹浓重的文化色彩，而且把石榴作为多福吉祥的一种象征。石榴的文化意蕴已如此丰富，但实际上石榴的药用价值也分毫不输。无论是石榴花、石榴籽还是石榴皮，都是非常有用的药用的食材。相传在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和吐蕃的领袖松赞干布联姻，松赞干布不远千里来接文成公主入帐，由于旅途劳顿，松赞干布不幸染上了皮肤的疾病，浑身疼痛，肢体上生出疮疡。随行的御医虽然有一些办法，但是呢，在荒郊野岭之上没有药房，抓不到合适的草药，于是呢，文成公主心急如焚，自己没日没夜地查找医书，查找文献，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药材能够治疗松赞干布的疾病。终于有一天，文成公主发现了一味宝药，这味宝药在漫山遍野中到处都是，是什么呢？就是石榴花。石榴花它有很好的凉血清热解毒的功效，因此呢，采来了石榴花，把它捣烂了，敷在松赞干布的腿上。没过多久，松赞干布的腿疾终于痊愈了。就这样呢，松赞干布带着文成公主终于成功的入葬。可以说民族的和亲，石榴花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石榴花的帮助，松赞干布的腿疾没有治好，那么文成公主顺利的入葬也会受到障碍。石榴花何许药也？石榴花性寒涩，它能入肺胃经，在分类草药性中这样记载，它能治吐血、月经不调、红崩、白带、汤火伤、研末、香油调服。也就是说，石榴花本身是寒性的，它能够清热解毒，所以凡是红崩，就是说女子出血很多，或者汤火烫伤皮肤的，或者皮肤的疮疡，我们都可以用石榴花和香油一起调和之后敷在局部。石榴皮又有什么功效呢？我们来看在《本草汇言》中这样记载，石榴皮色长脂绿之药也，能治久痢虚滑不尽，并妇人血崩带下诸疾，又安蛔虫。就是说石榴皮它有色长脂绿的作用。因为我们尝一尝石榴皮，大家有什么感觉呢？它是涩涩的，凡是这种涩的味道它都能够收涩，所以凡是拉肚子啊、拉痢疾啊，我们都可以用石榴皮10克到30克煎水来治疗。说起石榴皮色长脂泻来，我们还有一个典故跟大家分享。在元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朱丹溪。朱丹溪呢，有一次治疗一个病人，

0: 么这个病人呢，患的疾病是拉肚子。朱丹溪很自信地给他开了一副药，结果吃了一副药之后呢，这个人说，我还是拉肚子。朱丹溪呢，认真看了看方子，又给病人把了把脉，觉得你这个病和我这个药应该是对症的，于是又给他拉长了疗程，又开了三副药。结果这个病人又吃了三副药之后呢，觉得还是没有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朱丹溪就没有办法，想不出辙来了。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学生戴思恭来，医术不错，就跟这位病人说，你呢可以去找找我的学生戴思恭，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病人呢找到了戴思恭，戴思恭看看自己老师的方子，觉着也是很对症的，但是呢他在上面又加了一味药，加上这味药之后，让病人吃了之后，哎，两三副药，病人的拉肚子居然好了。后来呢，这个病人又见到了朱丹溪，朱丹溪问他，你最近怎么样了呢？病人说，我吃了你的学生戴思恭的药之后呢，我好了。朱丹溪说，我能看看方子吗？病人说，好啊。朱丹溪拿开一看，嗯，还是我的方子，只不过在我的方子上只加了一味药，就是我们讲的石榴皮。那么加上石榴皮之后，这个人的腹泻居然好了，这说明石榴皮它的色肠止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主要取决于它的味色。朱丹溪听完病人的这个描述，不仅哈哈大笑起来，看来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1: 好，关于石榴更多的药用及养生功效，马舒然教授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坚果是现在流行的零食之一，一度呢被认为是健康零食的代表，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么你喜欢吃坚果吗？你知道坚果都有哪些好处吗？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就和朋友们说道说道。
3: 榛子、核桃、杏仁、腰果被人们称为世界四大坚果。中国原产榛子叫做平榛，主产地是我国东北地区，辽阳县地处辽西平原腹地，太子河、浑河穿境而过。辽阳东部山区属长白山余脉，当地人叫做东山。漫山榛子树随处可见，七月进入盛夏三伏，每到这个时节，李永来和其他山民一样，都会离开山脚下的村庄，到山上吃住。对于山里的人们，可以耕种的土地每家也就四五亩，地里的活不够干，山上的收获成了山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李永来果园的榛子树上，一簇簇嫩绿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种植的是辽阳大果榛子，是辽阳山区种植面积最广的果树。
4: 它的名称就叫平欧大果榛，母本是欧洲，副本咱这是山榛子。
3: 辽阳大果榛子全年休眠时间可以达到2000个小时以上，无霜期又能达到159天。榛子树睡得好，榛子生长时间长，辽阳享有大果榛子之乡的盛誉。
4: 这些我们山上留下的山榛子，这个山榛自古以来我们这山上就有，它这个榛子比较早，看看都脱落了，这地也有很多，你看这黄的都是山榛子。
3: 八月下旬，榛子园中开始长满榛蘑，这是李永来和山民们最高兴的季节，辽阳大果榛子熟了，
4: 芽还都挺饱满。

0: 含油量低，果肉嫩脆，吃后口内留味醇香。
1: 来之不易，7年才长成这样。
0: 再过10天，熟透的大果榛子果壳变硬，用手轻轻一摇就可以落满一地。

0: 刚刚下树的大果榛子要赶紧剥皮。阳光下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露出金黄外壳，油亮圆润。辽阳大果榛子既有欧洲榛子个头，又有平真细腻的口感，每百克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18克，人体骨骼所需钙磷元素含量大于等于300毫克。辽阳山民喜欢在家自制榛子酱，对于都市的上班族，榛子酱与面包片是早餐省事好吃的办法。辽阳大果榛子酱榛香浓郁，酱中所包含的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多能达到94%。收完榛子，李永来迟迟没有回到山下的家中。这里有榛子园，这是山里人的产业，也是不让自己老去的生活。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京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

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金夫。金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香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三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金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三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香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内容。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一个概念，那就是身心健康。那么其实我们身体健康这方面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谈到人的心理问题、心理疾病以及心理调养这个时候呢，往往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话题来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来谈人的这个心灵问题，心理的这个健康问题。为此呢，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朱建军老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理养生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朱老师您好。
15: 您好。很高兴到这儿跟各位听众朋友交流。
14: 对，咱们一谈到这个心理养生啊，目前它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心理养生是这个21世纪的，就本世纪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主题。那么为什么就是咱们现代人现在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会这么凸显哈？它有没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在这儿节目开始之前，还请您分析一下。
15: 我觉得这个现代人心理问题比较凸显，可能跟社会的一个整体变化有关。因为首先这个大家的生活的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所面对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过去的时代要更大一些。
14: 是。
15: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呢，我们会有一些传统的习俗的一些方法来去调节心理健康，比如我们在很早之前那种农村， 你会发现它就是到夏天啊，然后农民们会聚在一棵大树底下，哎，然后大家一起去聊天，哎，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哎，大家会找一些这个到某一个人的家啊，然后这个在火塘边或者是喝着酒，哎，然后一起去交流。他其实通过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传统习俗的方式呢，就去把很多心理的困扰，大家通过互相的这种帮助和互相的这种支持，然后得到一定的调节。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那种传统的方式已经很难用了。
14: 对，
15: 哎，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树底下可以让大家方便聊天了哈，然后冬天恐怕也没有什么农闲时候了，因为即使是冬天，我们仍旧会特别的这个忙，
14: 天天就是上班下班。
15: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有一些时代的特点，会导致这个时代的人更容易有这个心理问题。
14: 对，就是说咱们跟那个过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了。
15: 对，
14: 比如说咱们上班下班比较机械，然后呢回去以后往往有很难找到一个心理诉求的这么一个渠道。
15: 对，没错，就是很难我们可以找到随时找到人去倾诉啊，
14: 对对对对，
15: 随时找到人去交流啊，这种在当代这个时代太难了。
14: 是，
15: 这就像那个，我觉得跟自然环境的变化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不需要空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找一树荫底下哈，拿一个扇子，这就很凉快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都是楼房啊，你要是没有空调，你可能就受不了了。同样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这个心理问题会相对少一些啊，有了以后我们可以找同伴，如果要是同伴不行，我们甚至还可以找一些这个，比如说村里边的那种老者呀，啊，然后让他去给你开解开解啊，但是现在你这些都很难做到，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它这个特点和它这个要求都不一样。
14: 那么是不是也有另外一层原因啊？比如说现在咱们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他对人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预期他也更高了。那么同样就是随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呢，人对自我认识这方面也增强了，这可能也会同时就是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这可能是不是也是过去那个时代所达不到的。
15: 哎，你说的非常对，的确是这样子。就是说过去这个时代呢，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把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基本的生活需要上，
14: 对对对，
15: 就是我吃饱饭是第一步，对吧？
14: 对对对，
15: 如果我饭都还吃不饱呢，那么我也谈不上是去想什么别的这种东西。在现在吃饱饭不是问题了，哎，那么过去说仓廪足而知礼节哈，我们在这种基本的这种生活需要满足了之后，我们就会更多的去顾及一些心理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想我们，比如说，我们活着要追求什么呀？哎，我们那种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呀？我们精神这块需求也更多。过去的时代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代，我们上一代人的生活，这一代人的生活，下一代人的生活，它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我想知道我中年以后会怎么生活，我就看看我爸爸就行了。我想知道我老年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就看看我爷爷就行了。就是我等于是有一个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变化，就是说我其实不知道未来三十年后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14: 就是它发展的这个节奏太快了。
15: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我甚至没有榜样，就是说我到老了该怎么生活，我可能没法有办法像我爸爸那样的生活，或者像我爷爷那样生活。也许时代完全不同，大家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14: 对，说不定可能还倒过来了，爷爷得跟爸爸学，爸爸
15: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多新的东西呢，我们就要跟小孩学哈、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啊，电脑怎么用，这爷爷是不会的啊，爸爸会一点，孩子很精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变化特别大，因为人的这个变化，它很难跟上那个。外在的变化这么快啊，人的这种生理的变化它是很慢的，人的心理的变化它也是比较慢的啊。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心理的这种方式，感情的变化，其实跟古代人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的环境中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心理的活动，它还是一个远古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环境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调节的话，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其实这跟生理的道理是一样的，
14: 也是一样的。
15: 哎，对，其实生理上也是，我们比如说像古代啊，我们人这个紧张起来以后，我们就会肾上腺素增加，古人的话他就会去劳动或者去战斗哈、啊，然后他就释放了。但是现代人呢， 他紧张了，他没有办法去战斗或者劳动啊，他都是脑力劳动，然后他就会导致一些身体的一种疾病。
14: 对，他只能把这种紧张力反作用到自己。
15: 对对对，其实心理上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14: 是。那么就是想在这儿想问这个朱大夫啊，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得了这个心理疾病以后呢，很多人可能会跟这个生理疾病去做一个比较，就这两者相比，就是说和这个生理疾病相比呢，这个心理疾病它本身有一些什么自己的这个特殊性啊，或者说他们之间，也就是说心理疾病跟生理疾病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5: 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这个生理疾病呢，它往往是身体本身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对它呢能够直接影响的很少。就是说我得了这样的一个生理疾病，我得了糖尿病，我不可能很直接的说我怎么一想明白了它就好。而心理疾病呢，它跟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思考方式、看问题方式、我们对待情绪的态度等等，跟我们这种行为的这种关系更直接更密切。
14: 对，
15: 这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那这也就导致我们比如说处理它的时候也是不一样。我得了生理疾病，我就交给医生了，然后医生让我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医生让我这个动手术我就躺在手术台上啊，躺在手术台上我不用操心啊，我不用说医生这个给我去这个

0: 手术刀去割瘤子的时候，我不用跟医生说，哎，在这儿，在那儿啊，我不用动那个脑子。
1: 我反对，或者说，
0: 哎，我反对啊，你反对也没用啊。对，你提前能反对，你上他手术台你不能反对。但是这个心理疾病不一样，心理疾病在这个调节治疗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都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2: 心理的问题转化为身体的疾病，形成的过程有几种。一是某种情绪欲望的过多造成了身体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胃溃疡、慢性腹泻等消化系统的疾病，就常常是焦虑引起的后果。二是我们对某种情绪欲望，特别是消极的情绪以及不合理欲望的应对方式，造成了身体的疾病，因为压抑情绪和欲望可能会带来问题。三是当人用身体作为象征的时候，心理问题会以象征的形式带来身体的疾病。这种心身疾病的产生似乎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结果，因此身体的疾病可以以象征的方式非常准确地表达病人的心理活动。可以说，我们是在用身体写出自己的心理问题或心理创伤。
1: 那在您看来，就是说咱们现在哈，就现代人、当代人哈，就面临的这个心理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啊？
0: 其实这个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不同的这种层次哈。那么最常见也最多的一种问题，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上的一些困难。就是面对着压力啊，面对着紧张啊，面对着焦虑啊，或者是说生活中这个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冲突啊，导致的一些愤怒啊，或者是忧郁啊、失望啊、烦躁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绪，沮丧啊，对对对，这样一种情绪，然后呢他没有能够很好的去调节的时候，他会导致一种情绪。这个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实际上也像其他的东西一样，它有一个积累的。就是如果我今天这个情绪没有调节好，它就好像攒到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世界里了，然后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然后攒的这个天长日久比较多了，那它就会产生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情绪调节困难，导致一些情绪调节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许以后它就会在一些不适当的时候，然后突然爆发出一些很强烈的情绪。比如说我可能昨天很烦，但我忍了忍啊，今天很烦我也忍了忍，明天很烦我也忍了忍，到后天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啊
1: 突然爆发，
0: 别人都觉得什么事儿没有，他一下子可能突然爆发，他那个非常的烦躁，非常的急。其实这个从当时看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但是实际上他是攒下来的。这是比较常见的吧，这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有的。
1: 就换句话说，这个像这样也是属于比较轻的一种，
0: 很轻的，很轻的。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再重一点，比如说他这种不能调节心理这种平衡被更严重的破坏之后，我们最常见的一类问题就是我们会把它叫做神经官能症，简称神经症，这是一类问题。到了这种程度呢，那就得算病了啊，就是我们叫做心理疾病了。这些就包括好多种了啊，比如说强迫症。强迫症这个我简单说几句，以后我们还会展开哈。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强迫性观念或者强迫性行为。强迫性观念就是什么呢？他发现他某个念头在脑子里边，他想不想做不到。我们其实生活中有一些很轻微的强迫性观念，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更消极的一些想法。然后他会这个一直在脑子里绕啊，比如说他担心一个什么东西，他说我可能今天这个没锁门啊，然后
1: 就老要去看看那个门。
0: 对对对，看了一次他不放心，就看两次，他看十次八次都不放心啊。偶尔这么一次呢，可能我们正常人也会有啊，我们平常也会有这种不放心的时候，但是到了强迫症之后他会很严重。然后或者是说他有一个想法，觉得我的手脏了有病菌啊，然后他就需要反复的去洗，
1: 反复的去。
0: 我碰到一个人说他每天要花8个小时在洗衣服和洗手上。
1: 天哪，那就是洁癖吧。
0: 对对对，就严重的洁癖实际上就是强迫症。或者是有人会得这种焦虑症。焦虑症他我说一个特别的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有他待在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好的在这看电视，突然就觉得哎呀不好，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然后他就 觉得自己满身冷汗呀，然后手上去这个就发麻呀，哎，然后呼吸急促啊，他说不行了，我可能有病，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我可能要死了。你真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会发现他心脏没有丝毫问题。还有一种跟那个类似的，就是疑病症，哎，就是我今天觉得我这儿病了，哎，明天我觉得我那儿病了。啊，老年人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哎，压力特别大，然后积攒的时间比较久，心理平衡破坏之后，他就有可能这样。哎，还有比如说恐惧症，就是他突然害怕某种其实不值得害怕的东西啊，比如说，他一上楼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就是好好的你干嘛跳下去？哎，但是他就担心啊，他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然后他就紧张，他就会紧张的很厉害，冒虚汗什么之类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比较危险的抑郁症，
1: 抑郁症、
0: 哎，目前这个抑郁症的发作在近些年来说也是越来越多，
1: 对，尤其在咱们中国国内现在也是一个普遍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哎，对普遍上升的趋势。它抑郁症分为也有轻有重，有好多种，哎，但是最轻的我们专业上管的叫心境障碍，然后重一点叫抑郁性神经症，更重的是抑郁性的精神病。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很危险，因为它这个一旦发作抑郁症以后，它会越活越没意思。在我们外人看来觉得你挺好啊，你有工作也不错，然后家庭也不错，别人对你也挺好，但是他自己眼中看到的世界就好像戴了一个这个有色眼镜一样，他就看到什么都是非常灰暗。前不久我看有一个说是要跳江自杀，被人救起来了，结果救起来没几天就在家里面自己就上吊了啊！我估计这个就比较像那个抑郁症患者。
2: 刚才呢，朱建军老师为我们简单的罗列了心理疾病的一些常见的类型，心理疾病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危害和影响，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朱建军老师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欢迎各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一味药啊，应该说很多药方当中都有，叫什么呢？甘草。有人说，嗨，这有什么的呀，这东西啊你放的再多你吃不死人，你少放个三克五克呢也不碍事儿。甘草这药可有可无，实际上不然。各位，有些人觉得，哎呀，这种药材存在的意义不大啊，多它一个不多，少它一个不少。各位狭隘了。哎，甘草在中医当中有个称呼啊，称为国老，国家的国，元老的老。说它这个药材啊，能够调和众药，使之不争，故称为国老。你就琢磨这药有多重要，就跟朝廷当中，哎，所有的文武百官列队开会啊，有人说咱们应该对外扩张，有人说咱们应该发展经济啊，有人说应该闭关自守，有人说应该修建长城，各方意见不统一，皇上没法拿主意，怎么办呢？国老出来调和，你们行了啊，都别打了，你们自己先商量商量怎么回事啊，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跟领导汇报。这个国老就起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和稀泥，也不能这么说，有了甘草啊，这其他的药性之间大伙都知道啊，有君臣佐使，他互相之间能调和调和，性子比较猛烈的药啊，有了甘草可能它的杀伤力会下降一点，那些药效不容易发挥出来的，有了甘草可能它更容易显现药力。有的药呢有毒，哎，说这人啊好比说是啊癌症啊，是急性的炎症，要以毒攻毒，但是这个毒性太强，吃进去可能对人体产生副作用，怎么办？使用大量的甘草来缓和这个药的毒性。还有的药啊，倾泻的就往下通啊，往下下的药，这个药有了甘草之后呢，

0: 是他这个劲头能缓和一些，不至于说这病人呐、一天跑12趟茅房啊，都拉得脱水了。有了甘草，这个药的往下倾泻的速度能够得到缓和。而且甘草本身呢，应该说也是一味很重要的药材，干嘛呢？止咳。哎，我不知道您哪位有这个经验啊，叫甘草合剂。小时候您都喝过那个，我喝过啊，我不知道您哪位喝过，咖啡色的那个，你说甜吧也不算甜，你说苦呢也不算苦，挺难喝那味儿。因为甘草这个甜味啊，它跟糖啊，说跟巧克力都不一样，它是一种就是很奇怪的甜味儿。哎，喝那个甜水喝下去咳嗽就好，喝下去咳嗽就好，止咳去痰啊。您说你有痰老咳嗽不出来，喝点甘草合剂，吃点甘草片，这可能都有不错的效果。当然说甘草呢，这东西再没毒，它也不是米饭，哎，你也不能一顿吃四碗，这受不了。应该按照医生的指示，所谓叫遵医嘱嘛，哎，按剂按量服用。甘草没毒性，一顿吃2斤半，活人也受不了。吃多了可能会引起水肿、血压升高，所以不管是什么药啊，按剂按量服用，遵医嘱，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

0: 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
6: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英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 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

0: 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近年方”，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拉近了人们的视野，由远及近，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胭脂雪，苏有诗云：“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意红白相杂之色。沉水即沉香，闺房熏用。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利益颇新，拉开了镜头，山带远，月不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黄庭坚有《西江月》：“远山横带占秋波”，似以此同情，不由使人觉知山眉水目顾盼含情的女子袅袅出现。醉魂应逐凌波梦，吩咐西风此夜凉。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赋青春美少年。”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波兰裔法国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可以说是史上最享有盛名的杰出女科学家。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共同探索研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这个故事为许多人所熟知。不过，很多关于居里夫人的故事，重点都在于她的科学研究方面。而她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她究竟是怎样一位母亲，人们关注的相对就少很多。尤其是在丈夫居里罹难之后，年轻的居里夫人独自一人带两个孩子，不仅要做实验，更要面对科学界里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经济上的困窘，其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居里夫人到底是怎样一位母亲呢？她的经验又能给其他的母亲以怎样的启发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母亲的案例进行了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播讲时代。
3: 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就像人们很少将爱因斯坦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可能还没有人将居里夫人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事实上，人们不仅不认为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甚至还将她的形象与一个教育家、与一个母亲的形象相对立。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尤为明显。曾有不少面向大学生教育的读物、教科书，都以赞美的笔调描写居里夫人为了科研而给孩子喂奶的时间都没有， 有的甚至说居里夫人为此急得流泪。且不说这件事是否属实，因为我曾为此翻阅了不少居里夫人的传记以及有关她的回忆文章，均未见到有此说法。而在我们描述的这种畸形的赞美中，她抚育孩子的行为与一个母亲、一个教育家的名号似乎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居里夫人的教育成就虽被她在科学上的贡献一时掩盖，但是却绝不会永久地被埋没。作为一个女性，能第一个为女性赢得诺贝尔奖已极其不易，在丈夫居里罹难后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坚持研究，更当列入神圣的行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还两次获得这个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奖项，成为全球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面对如此众多男性科学家而独享如此辉煌的女性。然而，居里夫人创造的奇迹远远不止这些。1935年，她的大女儿伊雷娜紧跟这位伟大母亲的脚步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母亲在自己两次获诺贝尔奖之后，又将一个女儿推上了领取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不仅成了镭元素的发明者，而且更是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亲。这种人生和事业的伟绩只能由一个母亲创造。可以说，居里夫人是上帝在20世纪送给人类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应该是上帝对人类重视母亲的不断暗示里的又一次强烈提醒。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19世纪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拿破仑和海伦·凯勒，而我认为20世纪同样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科学家，而且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和最伟大的母亲。谈到教育实践家，我认为有这样几位伟人可以相互媲美。一个是德国的卡尔威特，他发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并且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将小威特培养成才，从而揭开了人类早期教育的新篇章。一个是美国的安妮·沙利文，她将盲聋哑三重重度残疾的海伦·凯勒培养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演说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一个伟大的和平与人道主义战士，从而为残疾孩子打开了一扇明亮的天窗。再有一个便是居里夫人，她不仅自己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就，作为母亲还将一个女儿推上了诺贝尔奖的科学顶峰。可以说，居里夫人为人类教育的贡献却远比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却远非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所能相比。纵观居里夫人的一生，如果说她是按照某种教育理论来教育孩子从而导致成功的，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从而使孩子自己成长成天才的，更是不正确的。居里夫人对孩子教育可能并没有发表多少与众不同的见解，甚至在孩子身上也不见得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也许正是这一点，世人从来没有想到应把教育家的头衔送给他。但是这些都绝不能证明居里夫人对教育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她获得的107个荣誉头衔里，居然没有一个是对她在教育学贡献上表示敬意的。不用多长时间，人们将会鄙视居里夫人的同代人居然没有发现她对教育上的贡献，甚至远比对科学上的贡献要伟大得多的这一事实。实际上，女儿伊雷娜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她的天赋，而是居里夫人精心培养的结果。正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居里在居里夫人传里所说的那样，从伊雷娜诞生时起，居里夫人就决意要把爱情、母亲职责 科学三者一起对付，而且绝不敷衍应付。在女儿两个月时，她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我仍亲自给我的小女王喂奶，但是近来我们很怕不能继续让她吃我的奶了，因为三星期以来这个婴儿的体重突然减轻了，如果这个孩子的体重能照常增加，我就继续喂下去，不然我就要请个乳母，虽然要多费钱，而且会使我难过，也顾不得了。我不愿意为了世界上任何事情而阻碍我的孩子的发育。在一本灰布封面的学校笔记本上，居里夫人像做实验一样，每天记载小伊雷娜的体重、她的食物和乳齿的生长情况。在伊雷娜快一岁时，也就是1898年8月15日，居里夫人这样记着：伊雷娜长了第七颗牙齿，在下面左边，不用人扶，她可以站半分钟。三天以来，我们在河里给她洗澡，她哭，但是今天第四次洗澡，她不哭了，并且在水里拍手玩。在一本名为《实惠食谱》的书的页边空白上，居里夫人记下了她为女儿做醋栗果冻的方法。我用八磅果子和等量的冰糖煮沸10分钟，然后用细筛过滤，这样做得四罐很好的果冻，不透明，可是凝结得很好。女儿伊雷娜稍大一点，居里夫人就给她请了家庭教师。居里夫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有她自己的主张，孩子们每天先做1小时的智力工作或体力劳动，他总是力求使这些工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功课一完，两个女儿就被带到户外去，不论天气如何，他们总要步行很长的路，并且进行体育活动。居里夫人还教他们学园艺、雕塑、烹调和缝纫。居里夫人从不鼓励孩子们做杂技式的冒险，但是要他们大胆勇敢，永远不许怕黑，不许在大雷雨的时候把头藏在枕头底下。
4: 居里夫人作为一位科学家，她所受到的关注更多的是在科学领域的成就。然而，她在教育方面的见解和经验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和优越的。居里夫人本名叫玛丽·居里，她本身就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数理教师，母亲也是中学教员。玛丽16岁的时候就以优越的成绩毕业于中学，因为当时波兰华沙是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不允许女子上大学，再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玛丽只好去当了一名乡村家庭教师。直到她去巴黎求学之前，玛丽做过7年的家庭教师，可见她对教育是相当有经验的。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玛丽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作为当时杰出的法国物理学家，其教育经历也是独特的。皮埃尔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医生家庭，小时候因为他富于想象力的性格，他的父亲没有把他送进学校，而是留在家里自己教育，结果皮埃尔·居里16岁就通过了中学的毕业考试，18岁获得大学硕士学位，19岁就被聘任为巴黎大学的教授助手。后来皮埃尔·居里和玛丽结婚，他们俩的女儿出生，到了上学的年龄，女儿的教育经历也和父亲一样，没有被放到学校去教育。我们继续来听。
3: 伊雷娜到了上学年龄，居里夫人觉得孩子这个时候正是应该活动和跑路的年纪，如果把他们送到学校，关在空气不好的课堂里，耗去很多没有效果的上课钟点，简直是一种野蛮。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上说，我常有这种印象，觉得把孩子们关在现在这种学校里，还不如索性淹死他们。她希望伊雷娜学得少，但学得好。在她的鼓动下，她与一些同样是学者的父母们发起了一项教育合作计划。一些有差不多年龄的孩子的学者们把他们的子女聚在一起，孩子第一天听让佩涵教授的化学课，第二天听保罗郎之万教授的数学课，星期四下午听居里夫人的物理课。另外还有佩涵夫人、 沙瓦纳夫人、穆敦教授、雕塑家马格

只坚持了两年多，但给孩子们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在这不到成了世界级的大学者。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人的不同凡响。郎之万在给孩子们讲课时曾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根据阿基米德定律，物体进入水中必须排除同体积的水，那么为什么金鱼放在水里不会排除水？孩子们纷纷根据自己的猜测做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的说因为金鱼的鳞片有特殊的结构，有的说因为金鱼的身体到水里后会收缩，有的说金鱼把水吞到肚子里去了。郎之万却不给答案。伊琳娜回到家里找来一条金鱼，自己动手用量杯做了一次实验，结果证明金鱼也和其他物体一样，放到水里也要排出一定量的水。原来是郎之万的题目出错了。当伊雷娜告诉郎之万时，郎之万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为什么题目就不能错呢？本来居里夫人是一个沉着内向的典型的科学家，以她的性格绝不适合去做这种教育合作计划的鼓动者的，但是居里夫人却一反常态这样做了。除了她的一颗母亲慈爱的心灵外，肯定还有一个伟大学者的教育见解在促使她这样做。可惜的是，艾夫居里在关于她母亲的传记里忽视了这一点，居里夫人的同代人也忽视了这一点，这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但是居里夫人之所以能让伊雷娜成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话语，在于他时时刻刻从心底里流淌出的在洗浴教育之上的话语。正如他的小女儿艾夫所说的，有几件事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上了。对于工作的爱好，我的姐姐在这一点上比我要强一千倍，不热衷于钱财，以及喜欢独立的本能。这种本能使我们两个都相信，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应该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不需倚仗别人帮助。不用详细叙述，只要从居里夫人的生活中截取一些小小的片段，我们就能够看出居里夫人给予孩子的是那些宝贵的精神财产。1903年，居里将从英国带回来的一枚很重的金质戴维奖章交给伊雷娜玩耍并保管。用居里夫人的话说，这个6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在居里罹难后，政府提议给一笔国家抚恤金，但是居里夫人不加思索地拒绝了。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女儿们的生活。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诺贝尔奖，女儿伊雷娜也一同前去参加了隆重庄严的授奖仪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法国，法国政府号召国民捐物，居里夫人与已经17岁的伊雷娜做了一次重要的商议。她对女儿说，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有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绝不做这件蠢事。接着与女儿商议之后，居里夫人留在瑞典的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法郎又变成公债，公债又变成国民捐款，自动捐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居里夫人与伊雷娜一直奔波于国内外各地，指导各地 X 射线照相工作，配合战地救护。居里夫人用她那渊博的放射学知识亲自创设并且指导装备了20辆 X 光汽车和200个 X 射线室。这220处固定和活动的设备所求助的伤员总数超过100万。没有司机，居里夫人就自己开着改装成 X

0: 光的雷诺牌汽车颠颠簸簸地在极坏的道路上行驶，车轮坏了，他就用力压千斤顶换上新的。所有这一切，伊雷娜跟随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母亲的教导。尽管在言教上，居里夫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教育理论家，但是她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母亲，却把人生中最至关重要的灵魂和肉体一同交给了孩子。她通过一个母亲的纤纤细手，从孩子出生时起，就从他的小嘴里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信念细心地喂进去，然后经过孩子的肠道、血管、静脉，到达灵魂的深处，直至最后让孩子燃起熊熊的人生之火。他通过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影响感化孩子，他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随时让他们同自己一同去经历那壮丽的创造美景和残酷的人生命运。他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智慧同一个伟大母亲的天性发挥到了极高处，从而才能克服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取得这些人生事业的极大成功。居里夫人将永远成为人类母亲的伟大典范，而让后人学习效仿。
1: 居里夫妇取得了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同样杰出。其家族的科学传统延续了四代人，前三代科学家都是法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当选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居里夫妇的长女伊雷娜和女婿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妇的第三代，也就是他们的外孙皮埃尔·约里奥，是生物物理学家，孙女儿海伦·约里奥是核物理学家。居里家族的第四代当中，阿伦·约里奥是生命科学的博士。曾经有人说过，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然这需要有正确面对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居里夫人在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孩子上都遇到了艰难困苦，但是这也恰恰被坚强的居里夫人转化为了对后代的祝福，的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确无愧于一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家的称号。好，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斗谷鱼兔轻轻颔首道：“
4: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
0: 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斗谷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斗谷鱼兔拒道：“
4: 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
0: 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
4: 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
0: 说毕又将白璧推给斗谷鱼兔。斗谷鱼兔含笑说道：“
4: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0: 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屈了过来，小声问道：“
7: 令尹大人有何吩咐？”
0: 斗谷鱼兔亦小声回道：“
7: 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0: 侍者道：“
7: 啊，甚是。”
0: 斗谷鱼兔道：“
7: 顺便将爷的白玉熊取来。”
0: 侍者道了一声遵命，屈步而出，约有盏茶功夫，去而复归，将一早般大的白玉熊双手捧给了斗谷鱼兔。斗谷鱼兔手捧白玉熊，笑眯眯地说道：“
4: 听贤兄之言，颇能食欲，在下这个白玉熊也请贤兄品鉴一番。”
0: 介子推接过白玉熊，只这么一扫，便说：“
4: 此乃宛玉所制。”
0: 斗谷鱼兔道：“何以见得？”
4: 介子推道：“宛玉坚实细密，质地坚硬，半透明，俗名透光玉。半透明这一点好说，一目了然，至于质地坚硬这一点也很好鉴别。”
0: 一边说一边拿白玉熊在岸上重重地划了一下，划出一道深深的白痕，白玉熊却完好无损。
4: 斗谷鱼兔暗自点头：“贤兄不妨再说一说，递这白玉熊的品质怎样？”
0: 介子推将白玉熊一连看了七八遍，方道：“
4: 乃是宛玉的上品。”
0: 斗谷玉兔又道：“
4: 兄凭什么断定它是宛玉的上品？”
0: 介子推道：“
4: 宛玉的颜色分白、蓝、绿、红、黑等多种，以纯白、翠绿、天蓝为上品。令尹大人之白玉熊洁白如雪，故为上品。”
0: 斗谷鱼兔笑嘻嘻地问道：“
4: 如此说来，在宛玉之中，论质量，没有比地的白玉熊更好的了？”
0: 介子推道：“
4: 非也，在宛玉之中，白玉虽为上品，但不是上上品。上上品者，白质绿斑，名为点翠，这才是宛玉之王。”
0: 斗谷鱼兔击掌赞道：“
4: 兄真是一个食玉的行家，有道是美玉赠贤人，望贤兄万物推辞。”
0: 原来他是为了还礼啊。介子推恍然醒悟，然为时已晚，
4: 不，这白玉熊不能收，不收得有个不收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竟然被他找到了。令尹大人，不是在下不想收下您的大礼，此玉佩非一般玉佩可比，在下万万不敢妄收啊。
0: 斗谷鱼兔道：“
4: 地之玉佩与其他玉佩相比有什么不同？”
0: 介子推道：“
4: 在下没有记错的话，楚之先祖乃是玉熊，博学有道，周文王、周武王俱失之，后世以熊为姓，且以熊为图腾，如此之宝物，在下不敢收。”
0: 斗谷鱼兔哈哈大笑道：“
4: 正因为我大厨以雄为图腾，故而像白玉雄这样的玉佩，凡王公贵族之家，谁没有一两件？你就收下吧。介子推无此可推，只得将白玉雄收下，挂在项下。窦固于兔命人摆上大宴，宴请介子推，说是大宴，实乃四菜一汤。哪四菜？凉拌苋菜、莲菜各一盘，红烧腊肉、狗肉各一盘。汤是金芥鸡蛋汤，二人吃得有滋有味，酒也喝了大半坛。窦固于兔打了一个饱嗝道：“余弟有一言哽在喉中，不知当问不当问？”介子推道：“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尽管问。”窦固于兔道：“贤兄既然铁定了心要跟晋公子重耳，听说晋公子已经到了宋国，贤兄缘何独身来楚？何况宋楚又是仇国。”介子推道：“不瞒令尹大人，晋公子已经离开宋国了。”窦固于兔道：“为甚呢？”介子推道：“晋公子虽为亡人，然复国之事一日也未曾懈怠，他投齐也好，投宋也罢，俱是为了复国。齐你也知道，自齐桓公驾崩之后，内乱不止，自古尚且不暇，岂能助公子复国？宋义士本乃一中等之国，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硬充上等之国。洪水一战，一败涂地，国即不国，岂能是脱身之地？想来想去，只有投楚这一条路了。但不知贵国有无相助俺家公子之意？”窦固于兔默想片刻道：“实话告汝，贵国远离敝国，对于贵国之政，敝国未曾放在心上，朝堂之上偶尔也曾议过一两句，也只是出于对重耳的同情，对于相随诸君的敬佩而已。如要我历时三刻给汝一个满意的答复，恐怕难以办到。这样吧，汝先去驿馆歇息，待我见过大王再说。”送走了介子推，窦固于兔径奔楚宫，见了楚成王，双手抱拳，深作揖揖道：“恭贺大王。”楚成王笑道：“国内未曾出现什么祥瑞，孤也未曾征战疆场，攻城略地，何喜之有啊？”窦固于兔道：“大王虽说未曾攻城略地，但这喜比大王夺得几座大城还大。”楚成王满面困惑道：“请令尹明示。”窦固于兔道：“晋公子重耳自齐来投。”楚成王满面不屑道：“不就一个王公子吗？投与不投与大楚能有多大的干系啊？”窦固于兔道：“干系大着呢。”楚成王道：“什么干系？”窦固于兔道：“洪水一战，我大楚虽说打出了威风，列国为之震动，但中原几个大国对我们仍是有所不服，尤以齐甚。齐桓公在世之时做了四十几年霸主，如今之齐君乃齐桓公之子，左梦都想光复父业，晋公子重耳突然离齐奔楚，寻求大王保护，这等于公然诉诸众人，齐国不行了，真正的霸主是楚国。”楚成王轻轻颔首道：“嗯，是这么个理儿。”窦固于兔又道：“臣向大王贺喜，可贺之处尚不止此。”楚成王道：“还有什么？”窦固于兔道：“晋公子及其相从之人皆为天下英雄，有道是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大王一招而得九雄，还不值得贺吗？”楚成王道：“重耳志在复国，岂肯为孤所用？”窦固于兔道：“复国更好，晋在列国之中，论国力仅仅次于强秦，若能从大王手中扶植起这么一个大国，大王的霸主地位不是更确定了吗？”楚成王喜道：“是这么个理儿。此文爱卿素传寡人之旨，宣晋公子重耳进宫。”窦固于兔摇手说道：“不可不可这样，晋公子重耳重瞳偏斜，又有天助，其后必为晋君，岂可轻易召之？”楚成王道：“以爱卿之见，孤该当何处？”窦固于兔道：“待以国君之礼。”楚成王道：“好，就以爱卿之见。”翌日，楚成王在大殿接见了重耳，午宴就在宫中进行。楚成王九次起来献酒，重耳自出王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待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唯有饮酒而已。
7: 若非赵衰代饮了几杯，恐怕要醉。

0: 醉卧楚宫了。第一场酒，重耳喝得有些被动，思到他回请楚成王时，便显得从容多了，话也多了。二人纵论天下之事，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自此每隔三日便要聚上一聚，这一聚引起了窦伯的不快。窦伯者，楚之骁将也。17岁那年，上山打柴，遇一猛虎，恶斗了半个时辰，方将老虎砍死，自此名扬天下。成王即位，官拜车右。他见成王如此厚待重耳，心中不悦，谏之曰：“不就一王公子吗？大王何必如此相待呢？”楚成王道：“爱卿有所不知，重耳乃是大贤之人，相从之人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孤真想将心扒给他们，岂敢怠慢乎？”窦伯激道：“如此说来，臣倒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什么样的英雄。”楚成王道：“这个容易，明日孤便邀请重耳一行前去狩猎，爱卿随行。”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狩猎场安排在云梦泽中，也就是斗骨鱼兔被抛弃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原归勋国管辖，20年前被楚国所灭，遂归入楚之版图。泽者水聚居的地方，云梦泽则不然，不只有水，而且有山。山不算高大，但山上有石发红，似燃烧着的红霞，故又名丹霞山。山上有树，有草，有鹿，有兔，有数不尽的野兽。一条条小河蜿蜒流淌，一个草泽连着一个草泽，草泽中有兽亦有鸟。国军狩猎不同凡响，要围一个很大的猎场，也就是包围圈，又名围场。这个围场可大可小，大则数百里，小则数十里，渐渐围拢，范围缩小到方圆十几里的时候便开始狩猎。有时国军一人猎，有时与诸将一块猎，采用什么样的狩猎方式全凭国军的性质。今日楚成王为了卖弄武艺，采取了自猎的方法，连放两箭，射倒了一鹿一兔，俱获之，诸将皆伏地称贺，高呼万岁。恰有人熊一头冲车而过，楚成王笑对重耳说道：
1: 公子何不射之？
0: 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祈祷：
1: 我若能归晋为君，此箭去中其右掌。
0: 倒毕，嗖的一箭射中人熊之右掌，人熊掉头怒视重耳，重耳又发一箭将人熊射倒。随列楚军忙上前擒了人熊，献到车前。楚成王由衷赞道：
1: 公子真神箭也。
0: 话音刚落，围场中发起喊来，声震耳鼓。楚成王忙使左右探至，回报道：
1: 山谷中赶出一兽，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如虎，其发如柴，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纹黑白斑驳，剑戟刀剑俱不能伤，摇铁如泥，车轴裹铁俱被捏实，矫健无比，人不能治，以此喧闹。
0: 楚成王似信非信，对重耳斗骨鱼兔说道：
1: 走，看看去。
0: 重耳斗骨鱼兔到了生蚝，楚成王遂命御者驱车前行。距怪兽尚有300步之遥，一楚将上前将车拦住：
1: 大王，此兽凶猛，不能再行。
0: 楚成王道：
1: 正因为他凶猛，孤才要会他一会。
0: 前行不到50步，十几个楚将跑步而来，一起劝道：
1: 大王，怪兽已经咬死了一族，伤三楚将，真的不能前行了。
0: 楚成王喝道：
1: 请都给孤闪开。
0: 众楚将不但不闪，反冲车跪了下去，扑扑通通如下饺子一般。
1: 大王硬是前行，那就是从臣等身上压过去吧。
0: 斗骨鱼兔亦抱拳劝道：
1: 大王，龙体要紧，且是大王走得太近，众将担心您的安全，便不能细心禽兽了。
0: 楚成王轻轻颔首道：
1: 就依令尹之见，孤不再前行就是。
0: 他目扫众楚将道：
1: 卿等平身。
0: 等众将站起身后，复又说道：
1: 卿等之中

0: 若有击毙或生擒怪兽者，赏金十亿，禁绝三级。众楚将闻有重赏，雀跃而去，将怪兽逼到西南角围中，十数箭齐发，只听一片叮咚之声，那怪兽岿然不动。众楚将对望了一眼，收弓挺刀朝怪兽扑去，照着怪兽的头臂熊背一阵乱砍，犹如砍在败草之上，观那怪熊毫发无损。众将正诧异间，怪兽嚎叫一声，朝着砍他头颅的楚将扑了过去，一口将他脖颈咬断。楚将大惊失色，慌忙后撤，连楚成王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车右窦伯大声说道：
1: 大王不必担心，末将为您击毙怪兽。
0: 也不等楚成王答话，抄了一柄80斤重的大砍刀向怪兽扑去。窦伯来到怪兽跟前，举起大砍刀劈头便砍，那兽全然不惧，迎着窦伯扑来。窦伯忙用刀去挡，被那怪兽将刀头咬住，窦伯用力一挣，刀虽挣了回来，刀头却含在了怪兽口中，心中大惧，满脸苍白地败下阵去。楚成王吃惊道：
1: 此何兽也，如此厉害？
0: 窦谷鱼兔抬头向重耳问道：
1: 公子生长于中原，博闻多识，必知此兽之名。
0: 重耳回顾赵衰，衰趋前三步曰：
1: 臣能知之。
0: 楚成王忙道：
1: 请讲。
0: 赵衰道：
1: 此兽名魔，秉天地之精气而生，头小尾臂，耗食铜铁，便秘所致，五金见之，皆消化为水，其骨无髓，可以带锤取其皮为褥，能避温去湿。
0: 楚成王曰：
1: 如此一个怪物，何以才能制止？
0: 赵衰曰：
1: 此兽皮肉皆铁所结，为鼻孔中有虚窍，可以用纯钢之物刺之，或以火制，力死，金性未火故也。
0: 楚成王叹曰：
1: 如此一个怪兽，人不能近，何以刺他鼻孔，又何以火制？就是承德臣在此，怕也未能制服此兽啊。
0: 魏抽大声说：
2: 臣能制服此兽。
0: 楚成王似信非信道：
1: 何以制止？
0: 魏抽道：
2: 两个拳头。
0: 楚成王苦笑一声道：
1: 那不是自己寻死吗？
0: 魏抽道：
2: 请大王放心，臣若不能将怪兽制服，提头来见。
0: 说毕跳下车来飞奔怪兽。楚成王谓重耳道：
1: 孤与公子同往观之如何？
0: 重耳回曰：
1: 可。
0: 窦伯欲带药篮，张了张口又合住了。御车前行100多步，在距怪兽50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看那魏抽之时已和怪兽交上了手。魏抽挥动铁拳，照那怪兽身上连击了7-8下，那兽全然不怕，大叫一声如牛鸣之响，直立起来，用舌一舔，将魏抽腰带溜金绳带舔去一段，观者无不心惊肉跳。他这一舔舔得魏抽二目喷火，放喉一吼：
2: 畜生不得无礼。
0: 他这一吼如晴天响了一声霹雳，震得山摇地动，连那怪兽也为之一惊。魏抽趁机上跃，离地约5尺许，那兽就地一滚，又蹲在一边。魏抽愈怒，再扶跃起，趁着一跃之势，腾身跨在那兽身上，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将他巷子抱住。那兽奋力挣扎，魏抽随之上下，只不放手，挣扎多时，那兽力势渐衰。魏抽凶猛有余，两臂抱持愈紧，那兽巷子被勒，气塞不通，不能动弹，奄奄一息。魏抽乃跳下身来，再舒展铜筋铁骨般的两只胳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握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魏成王之前。成王脱口赞道：
2: 真虎将也。
0: 遂依赵衰之法，命军士取火熏兽鼻端，火气透入，那兽便软作一堆。魏抽方才放手，拔出剑中宝剑砍之，剑光迸起，兽毛亦不损伤。赵衰曰：
1: 欲杀此兽取皮，亦当用火为而制之。
0: 楚成王曰：
2: 可。
0: 军士蜂拥而上，在兽四周举火，那兽虽说皮肉如铁，经火一炙，渐渐柔软。赵衰曰：
2: 可以开播了。
0: 楚成王便命军士开播，果然将皮剥下，其肉经烹，便赐军士。回得

郢城，楚成王宴请重耳并九雄，大将程德臣作陪，楚成王亲自为重耳敬酒，赞曰：公子相从诸节，文武兼备，吴国之人万不及一也。程德臣坐不住了，腾的一下跳了下来，大声说道：大王不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臣虽不才，愿与魏抽一搏，分个高下。魏抽欲要应战，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楚成王向程德臣斥道：休得无礼，魏英雄是客，是客如懂吗？程德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愤愤坐了下去，勉强饮了三樽，装作酒醉，被人扶出楚宫。经程德臣这么一闹，楚成王觉得愧对重耳，一个劲儿地劝他喝酒。约有半个时辰，二人都有了几分醉意。楚成王道：此公子入楚以来，孤对您如何？重耳道：恩重如山。楚成王道：公子既如是说，孤很想知道，公子一旦复国，将何以报孤？重耳道：子女玉帛，君所予也，羽毛尺阁，则楚地之所产，王人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来报君王。楚成王笑曰：晋大国也，岂能没有可报之物？孤愿闻之。重耳想了一想说：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尚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楚成王哈哈一笑道：好一个退避三舍，饮酒饮酒。尽欢而散。此事不知怎的传到了程德臣耳中。翌日早朝毕，执殿内侍将手中拂尘一摆道：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程德臣跨前一步道：臣有本奏。楚成王道：请讲。程德臣道：大王昨日宴请晋公子重耳，臣听说他出言不逊，说什么翌日若与大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当退避三舍，可有此事？楚成王道：有。程德臣道：晋重耳乃一王人，小国尚且轻慢，大王待其以国君之礼，可谓厚矣。他竟出言不逊，翌日归晋，必负楚恩，臣请杀之。楚成王道：晋公子之言乃戏言耳，且是晋公子甚贤，其从者皆国戚，你有天助，楚岂敢为天乎？程德臣道：大王即便不杀重耳，也应拘留胡衍、赵衰等人，勿令与虎添翼。楚成王道：留之不为孤用，徒取怨哉？寡人方失德于公子，以怨易得，非计也。程德臣欲待再见，楚成王高声说道：退朝。此后待重耳御后，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胡衍、赵衰私谓重耳道：程德臣乃楚成王族叔，又手握楚国兵权，恨我既深，不便久住下去。重耳道：吾乃一王人，好不容易有个安身之地，又要他去，吾不干。言毕甩袖而去。赵衰道：公子不愿他行，恐要吃亏呀。胡衍道：吃什么亏？赵衰道：程德臣心胸狭隘，他不会让公子就这么住下去的，但明目张胆地赶公子走，他还不敢，唯有意图遣人行刺。胡衍道：如是为之奈何？赵衰道：加强防备，特别是夜里。胡衍道：在下知道了，自今夜开始，在下将众弟兄分作九班，九雄各带一班，轮流当值，当值时就伏在窗外竹丛中。赵衰道：此法甚好。轮到魏抽当值的时候，果然有人来行刺重耳，被他拿下。初时那人拒不招供，待到动了几番大刑方才招供，指使他行刺之人正是程德臣。魏抽将刺客并供词一并转交楚廷，把个楚成王气得二目生火，当即将程德臣拘于藏宝楼之上。那藏宝楼上藏着举世罕见之宝和氏璧，因而盖得非常高大，基为三丈五尺，高21丈。说起和氏璧，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呢。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

0: 某一日至金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0: 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力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十五五”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4: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5: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6: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3: 毕马威

0: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1: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0: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2: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3: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5: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6: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1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5: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7: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4: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5: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8: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然的解读。
9: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3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

0: 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六 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六 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3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 CDMA 的从无到有的0到1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 4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 5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我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在4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

0: 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1: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八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八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新泽西体育场。

0: 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美国居民海拉。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

0: 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2: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3: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4: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5: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6: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7: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菲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日菲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

0: 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2: 根据联合国海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3: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4: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

0: 地区呢，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
2: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00万5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0万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2: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4: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 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臂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2: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0: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2: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 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2: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4: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啊。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2: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1: 的
0: 环球。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

0: N 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3: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7: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3: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8: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3: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9: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3: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 2025年人工

0: 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万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1: 如果说2024年到2050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0: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2: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0: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3: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极具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2: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3: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2: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3: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2: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3: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2: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它。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3: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2: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3: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

0: 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的。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沿的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

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

0: 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1: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2: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1: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2: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1: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2: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1: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2: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1: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 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2: 我到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纵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固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1: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2: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3: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4: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1: 就在4月份，
4: 它
1: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5: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的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1: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6: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1: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7: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

0: 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2: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3: 啊，
2: 两周之前他发现了肝脏左叶有一个，
3: 开刀开了没有？
2: 开过的，
3: 今天第几天啊？
2: 3天。
3: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4: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3: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4: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5，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3: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4: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3: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4: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5: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6: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7: 放心不住，
6: 这个要赶紧下床，
7: 下床
6: 一活动就好多了。
4: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8: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
7: 那我就亲自下场

0: 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1: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0: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0: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0: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2: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2: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3: 小有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1: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2: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2: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

0: 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

0: 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后的石榴，不仅在一首首经典名篇中留下了艳丽的身影，更出现在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种来自西域的水果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传统文化寓意？可以入药的石榴花、石榴皮又具有怎样的疗效呢？
1: 人们慢慢地发现，不但石榴花很美，而且呢，很多有创意的商人会见色起意，他们研发了很多商品和石榴相关的。这个商品是什么呢？这就是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所描述的一种东西。我们来看这首诗，他写道：“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首诗里边的石榴裙，就是这些商人们见色起意而研发的一种商品。这首诗它是描述琵琶女们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头上的头饰上上下下的颤动，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而且他们的红色的石榴裙上又洒满了很多酒。一些人呢特别喜欢石榴的红色，就把石榴花做成染料来染布料，所以嫣红的石榴裙人们穿在身上，又因着石榴诗来表达人们对石榴的热爱。难道这种热爱就把对石榴的所有的喜欢都表达完全了吗？没有，人们又想到了石榴籽。石榴籽非常的多，石榴籽紧紧地拥在一起，人们就想到对新人们有了多子多福的这种祝愿。因此呢，在唐代就兴起了对新人送石榴的风俗。到了宋代，人们对石榴的爱有增无减。我们从诗人苏轼的《贺新郎下井》中可以看到，他写道：“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是说当石榴花刚开放的时候，半吐红金簇，就是说刚开一点点的时候，就好像红色的丝巾刚开始有皱褶的时候，等到桃花、杏花等都已经败落的时候，石榴花才完全的开放，可以陪伴着你度过你寂寞幽独的时刻。这就是描述石榴花它能够帮助人度过孤独难熬的时节。另外还有诗人王安石在《咏石榴花》中提到：“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首诗就是我们现代常说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来源所在。石榴花的红给绿叶当中点缀了一抹红色。这些逐渐流传下来的雅句和俗语为石榴绘上了一抹浓重的文化色彩，而且把石榴作为多福吉祥的一种象征。石榴的文化意蕴已如此丰富，但实际上石榴的药用价值也分毫不输。无论是石榴花、石榴籽还是石榴皮，都是非常有用的药用的食材。相传在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和吐蕃的领袖松赞干布联姻，松赞干布不远千里来接文成公主入帐，由于旅途劳顿，松赞干布不幸染上了皮肤的疾病，浑身疼痛，肢体上生出疮疡。随行的御医虽然有一些办法，但是呢，在荒郊野岭之上没有药房，抓不到合适的草药。于是呢，文成公主心急如焚，自己没日没夜地 查找医书，查找文献，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药材能够治疗松赞干布的疾病。终于有一天，文成公主发现了一味宝药，这味宝药在漫山遍野中到处都是，是什么呢？就是石榴花。石榴花它有很好的凉血清热解毒的功效，因此呢，采来了石榴花，把它捣烂了，敷在松赞干布的腿上，没过多久，松赞干布的腿疾终于痊愈了。就这样呢，松赞干布带着文成公主终于成功的入藏。可以说民族的和亲，石榴花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石榴花的帮助，松赞干布的腿疾没有治好，那么文成公主顺利的入藏也会受到障碍。石榴花何许药也？石榴花性寒涩，它能入肺胃经，在分类草药性中这样记载，它能治吐血、月经不调、红崩、白带、汤火伤、研末、香油调服。也就是说，石榴花本身是寒性的，它能够清热解毒，所以凡是红崩，就是说女子出血很多，或者汤火烫伤皮肤的，或者皮肤的疮疡，我们都可以用石榴花和香油一起调和之后敷在局部。石榴皮又有什么功效呢？我们来看在《本草汇言》中这样记载，石榴皮色长脂绿之药也，能治久痢虚滑不尽，并妇人血崩带下诸疾，又安蛔虫。就是说石榴皮它有色长脂绿的作用，因为我们尝一尝石榴皮，大家有什么感觉呢？它是涩涩的，凡是这种涩的味道它都能够收涩，所以凡是拉肚子啊、拉痢疾啊，我们都可以用石榴皮10克到30克煎水来治疗。说起石榴皮色长脂泻来，我们还有一个典故跟大家分享。在元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朱丹溪。朱丹溪呢，有一次治疗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呢，患的疾病是拉肚子。朱丹溪很自信地给他开了一副药，结果吃了一副药之后呢，这个人说，我还是拉肚子。朱丹溪呢，认真看了看方子，又给病人把了把脉，觉得你这个病和我这个药应该是对症的，于是又给他拉长了疗程，又开了三副药。结果这个病人又吃了三副药之后呢，觉得还是没有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朱丹溪就没有办法，想不出辙来了。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学生戴思恭来医术不错，就跟这位病人说，你呢可以去找找我的学生戴思恭，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病人呢找到了戴思恭，戴思恭看看自己老师的方子，觉着也是很对症的，但是呢他在上面又加了一味药，加上这味药之后让病人吃了之后，哎，两三副药病人的拉肚子居然好了。后来呢这个病人又见到了朱丹溪，朱丹溪问他，你最近怎么样了呢？病人说，我吃了你的学生戴思恭的药之后呢，我好了。朱丹溪说，我能看看方子吗？病人说，好啊。朱丹溪拿开一看，嗯，还是我的方子，只不过在我的方子上只加了一味药，就是我们讲的石榴皮。那么加上石榴皮之后，这个人的腹泻居然好了。这说明石榴皮它的色肠止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主要取决于它的味儿色。朱丹溪听完病人的这个描述，不仅哈哈大笑起来，看来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2: 好，关于石榴更多的药用及养生功效，马舒然教授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气。

0: 法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坚果是现在流行的零食之一，一度呢被认为是健康零食的代表，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么你喜欢吃坚果吗？你知道坚果都有哪些好处吗？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就和朋友们说道说道。
2: 榛子、核桃、杏仁、腰果被人们称为世界四大坚果。中国原产榛子叫做平榛，主产地是我国东北地区，辽阳县地处辽西平原腹地，太子河、浑河穿境而过。辽阳东部山区属长白山余脉，当地人叫做东山。漫山榛子树随处可见，七月进入盛夏三伏，每到这个时节，李永来和其他山民一样，都会离开山脚下的村庄，到山上吃住。对于山里的人们，可以耕种的土地每家也就四五亩，地里的活不够干，山上的收获成了山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李永来果园的榛子树上，一簇簇嫩绿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种植的是辽阳大果榛子，是辽阳山区种植面积最广的果树。
3: 它的名称就叫平欧大果榛，母本是欧洲，副本咱这是山榛子。
2: 辽阳大果榛子全年休眠时间可以达到2000个小时以上，无霜期又能达到159天。榛子树睡得好，榛子生长时间长，辽阳享有大果榛子之乡的盛誉。
3: 这是我们山上留下的山榛子，这个山榛自古以来我们这山上就有，它这个榛子比较早，看看都脱落了，这地也有很多，这黄的都是山榛子。
2: 八月下旬，榛子园中开始长满榛蘑，这是李永来和山民们最高兴的季节，辽阳大果榛子熟了，
4: 芽都挺饱满。
3: 这个是平欧大榛子，它这一杂交了之后，欧洲的果型大小没变，这个儿大。咱们山榛子抗寒给它提高了，要么欧洲这个榛子在咱这地方过不去冬，就正因为它冬天就是搞顶上冻死了。
2: 鲜食大果榛子是辽阳榛农最喜欢的吃法。此时大果榛子外壳绿中微带有棕色，含油量低，果肉嫩脆，吃后口内留味醇香。
3: 来之不易，7年才长成这样。
2: 再过10天，熟透的大果榛子果壳变硬，用手轻轻一摇，就可以落满一地。

刚刚下树的大果榛子要赶紧剥皮。阳光下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露出金黄外壳，油亮圆润。辽阳大果榛子既有欧洲榛子个头，又有平真细腻的口感，每百克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18克，人体骨骼所需钙磷元素含量大于等于300毫克。辽阳山民喜欢在家自制榛子酱，对于都市的上班族，榛子酱与面包片是早餐省事好吃的办法。辽阳大果榛子酱榛香浓郁，酱中所包含的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多能达到94%。收完榛子，李永来迟迟没有回到山下的家中，这里有榛子园。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京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武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京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3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陶魏之滨，遍地栽种，异香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内容。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一个概念，那就是身心健康。那么其实我们身体健康这方面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谈到人的心理问题、心理疾病以及心理调养这个时候呢，往往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话题来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来谈人的这个心灵问题，心理的这个健康问题。为此呢，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朱建军老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理养生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朱老师您好。
14: 您好。很高兴到这儿跟各位听众朋友交流。
13: 对，咱们一谈到这个心理养生啊，目前它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心理养生是这个21世纪的，就本世纪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主题。那么为什么就是咱们现代人现在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会这么凸显哈？它有没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在这儿节目开始之前还请您分析一下。
14: 我觉得这个现代人心理问题比较凸显，可能跟社会的一个整体变化有关。因为首先这个大家的生活的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所面对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过去的时代要更大一些。
13: 是。
14: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呢，我们会有一些传统的习俗的一些方法来去调节心理健康。比如我们在很早之前那种农村， 你会发现它就是到夏天啊，然后农民们会聚在一棵大树底下，哎，然后大家一起去聊天，哎，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哎，大家会找一些这个到某一个人的家啊，然后这个在火塘边或者是喝着酒，哎，然后一起去交流。他其实通过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传统习俗的方式呢，就去把很多心理的困扰，大家通过互相的这种帮助和互相的这种支持，然后得到一定的调节。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那种传统的方式已经很难用了。
13: 对，
14: 哎，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树底下可以让大家方便聊天了哈，然后冬天恐怕也没有什么农闲时候了，因为即使是冬天，我们仍旧会特别的这个忙，
13: 天天就是上班下班。
14: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有一些时代的特点，会导致这个时代的人更容易有这个心理问题。
13: 对，就是说咱们跟那个过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了。
14: 对，
13: 比如说咱们上班下班比较机械，然后呢回去以后往往有很难找到一个心理诉求的这么一个渠道。
14: 对，没错，就是很难我们可以找到随时找到人去倾诉啊，随时找到人去交流啊，这种在当代这个时代太难了。这就像那个我觉得跟自然环境的变化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不需要空调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找一树荫底下哈，拿一个扇子它就很凉快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都是楼房啊，你要是没有空调你可能就受不了了。同样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这个心理问题会相对少一些啊，有了以后我们可以找同伴，如果要是同伴不行，我们甚至还可以找一些这个，比如说村里边的那种老者呀，啊，然后让他去给你开解开解啊，但是现在你这些都很难做到，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他这个特点和他这个要求都不一样。
13: 那么是不是也有另外一层原因啊？比如说现在咱们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他对人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预期他也更高了。那么同样就是随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的人对自我认识这方面也增强了，这可能也会同时就是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这可能是不是也是过去那个时代所达不到的。
14: 哎，你说的非常对，的确是这样子。就是说过去这个时代呢，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把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基本的生活需要上，
13: 对，
14: 就是我吃饱饭是第一步，对吧？如果我饭都还吃不饱呢，那么我也谈不上是去想什么别的这种东西。在现在吃饱饭不是问题了，哎，那么过去说仓廪足而知礼节哈，我们在这种基本的这种生活需要满足了之后，我们就会更多的去顾及一些心理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想我们，比如说，我们活着要追求什么呀？哎，我们那种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呀？我们精神这块需求也更多。过去的时代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代，我们上一代人的生活，这一代人的生活，下一代人的生活，它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我想知道我中年以后会怎么生活，我就看看我爸爸就行了。我想知道我老年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就看看我爷爷就行了。就是我等于是有一个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变化就是说，我其实不知道未来三十年后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13: 就是它发展的这个节奏太快了。
14: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我甚至没有榜样，就是说我到老了该怎么生活，我可能没办法像我爸爸那样的生活，或者像我爷爷那样生活。也许时代完全不同，大家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13: 对，说不定可能还倒过来了，爷爷得跟爸爸学，爸爸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多新的东西呢，我们就要跟小孩学哈。比如说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啊，电脑怎么用，这爷爷是不会的啊，爸爸会一点，孩子很精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变化特别大，因为人的这个变化，它很难跟上那个。外在的变化这么快啊，人的这种生理的变化它是很慢的，人的心理的变化它也是比较慢的啊。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心理的这种方式，感情的变化，其实跟古代人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的环境中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心理的活动，它还是一个远古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环境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调节的话，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其实这跟生理的道理是一样的，
13: 也是一样。
14: 哎，对，其实生理上也是，我们比如说像古代啊，我们人这个紧张起来以后，我们就会肾上腺素增加，古人的话他就会去劳动或者去战斗哈，然后他就释放了。但是现代人呢， 他紧张了，他没有办法去战斗或者劳动啊，他都是脑力劳动，然后他就会导致一些身体的一种疾病。
13: 对，他只能把这种紧张力反作用
14: 反到自己。对对对，其实心理上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13: 是。那么就是想在这儿想问这个朱大夫啊，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得了这个心理疾病以后呢，很多人可能会跟这个生理疾病去做一个比较，就这两者相比，就是说和这个生理疾病相比呢，这个心理疾病它本身有一些什么自己的这个特殊性啊，或者说他们之间，也就是说心理疾病跟生理疾病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4: 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这个生理疾病呢，它往往是身体本身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对它呢能够直接影响的很少。就是说我得了这样的一个生理疾病，我得了糖尿病，我不可能很直接的说我怎么一想明白了它就好。而心理疾病呢，它跟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思考方式、看问题方式、我们对待情绪的态度等等，跟我们这种行为的这种关系更直接更密切。
13: 对，
14: 这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那这也就导致我们比如说处理它的时候也是不一样。我得了生理疾病，我就交给医生了，医生让我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医生让我这个动手术，我就躺在手术台上啊，躺在手术台上我不用操心啊，我不用说医生这个给我去这个拿手术刀去割瘤子的时候，我不用跟医生说，哎，在这儿在那儿啊，我不用动这个脑子，
13: 反对或者说，
14: 哎，我反对啊，你反对也没用啊，对，你提前能反对，你上他手术台你不能反对。但是这个心理疾病不一样，心理疾病在这个调节治疗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都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12: 心理的问题转化为身体的疾病，形成的过程有几种：一是某种情绪欲望的过多造成了身体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胃溃疡、慢性腹泻等消化系统的疾病，就常常是焦虑引起的后果；二是我们对某种情绪欲望，特别是消极的情绪以及不合理欲望的应对方式，造成了身体的疾病，因为压抑情绪和欲望可能会带来问题。三是当人用身体作为象征的时候，心理问题会以象征的形式带来身体的疾病。这种心身疾病的产生似乎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结果，因此身体的疾病可以以象征的方式非常准确地表达病人的心理活动。可以说，我们是在用身体写出自己的心理问题或心理创伤。
13: 那在您看来，就是说咱们现在哈，就现代人、当代人哈，就面临的这个心理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啊？
14: 其实这个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不同的这种层次哈。那么最常见也最多的一种问题，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上的一些困难。就是面对着压力啊，面对着紧张啊，面对着焦虑啊，或者是说生活中这个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冲突啊，导致的一些愤怒啊，或者是忧郁啊、失望啊、烦躁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绪，沮丧啊，对对对，这样一种情绪，然后呢他没有能够很好的去调节的时候，他会导致一种情绪。这个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实际上也像其他的东西一样，它有一个积累的，就是

0: 是，如果今天这个情绪没有调节好，它就好像攒到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世界里了，然后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然后攒的这个天长日久比较多了，那它就会产生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情绪调节困难，导致一些情绪调节方面的一些问题。哎，也许以后它就会在一些不适当的时候，然后突然爆发出一些很强烈的情绪，比如说我可能昨天很烦，但我忍了忍啊，今天很烦我也忍了忍，明天很烦我也忍了忍，到后天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啊，
1: 突然爆发，
0: 哎，别人都觉得什么事儿没有，他一下子可能突然爆发，他那个非常的烦躁，非常的急，哎，其实这个从当时看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但是实际上他是攒下来的。这是比较常见的吧，这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有的。
1: 就换句话说，这个像这样也是属于比较轻的一种，
0: 哎，很轻的，很轻的，
1: 对对对
0: 对，哎，对对对。然后呢，再重一点，比如说他这种不能调节心理这种平衡被更严重的破坏之后，我们最常见的一类问题就是我们会把它叫做神经官能症，简称神经症，这是一类问题。到了这种程度呢，那就得算病了啊，就是我们叫做心理疾病了。哎，这些就包括好多种了啊，比如说，强迫症，强迫症这个我简单说几句，以后我们还会展开哈。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强迫性观念或者强迫性行为。强迫性观念就是什么呢？他发现他某个念头在脑子里边，他想不想做不到。我们其实生活中有些很轻微的强迫性观念，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更消极的一些想法，哎，然后他会这个一直在脑子里绕啊，比如说他担心一个什么东西，他说我可能今天这个没锁门啊，然后
1: 就老要去看看那个门，
0: 哎，对对对，看了一次他不放心，就看两次，他看十次八次都不放心啊，偶尔这么一次呢，可能我们正常人也会有啊。我们平常也会有这种不放心的时候，但是到了强迫症之后他会很严重，哎，然后或者是说他有一个想法，觉得我的手脏了有病菌啊，然后他就需要反复的去洗，
1: 反复的去，
0: 哎，我碰到一个人说他每天要花8个小时在洗衣服和洗手上，
1: 天哪，那就是洁癖吧，就是
0: 对对对，就严重的洁癖实际上就是强迫症。或者是有人会得这种焦虑症，焦虑症他我说一个特别的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有他待在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好的在那看电视，突然就觉得哎呀不好，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哎，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满身冷汗呀，然后手上去这个就发麻呀，哎，然后呼吸急促啊，他说不行了，我可能有病，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我可能要死了。你真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会发现他心脏没有丝毫问题。还有一种跟那个类似的就是疑病症，哎，就是我今天觉得我这儿病了，哎，明天我觉得我那儿病了啊。老年人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哎，压力特别大，然后积攒的时间比较久，心理平衡破坏之后，他就有可能这样。哎，还有比如说恐惧症，就是他突然害怕某种其实不值得害怕的东西啊，比如说，他一上楼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就是好好的你干嘛跳下去？哎，但是。他就担心啊，他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然后他就紧张，他就会紧张的很厉害，冒虚汗什么之类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比较危险的抑郁症，
1: 抑郁症
0: 哎，目前这个抑郁症的发作在近些年来说也是越来越多，
1: 对，尤其在咱们中国国内现在也是一个普遍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哎，对对 对，普遍上升的趋势。它抑郁症分为也有轻有重，有好多种，哎，但是最轻的我们专业上管它叫心境障碍，然后重一点叫抑郁性神经症，更重的是抑郁性的精神病，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很危险，因为它这个一旦发作抑郁症以后，它会越活越没意思。在我们外人看来觉得你挺好啊，你有工作也不错，然后家庭也不错，别人对你也挺好，但是他自己眼中看到的世界就好像戴了一个这个有色眼镜一样，他就看到什么都是非常灰暗。前不久我看有一个说是要跳江自杀，被人救起来了，结果救起来没几天就在家里面自己就上吊了啊！我估计这个就比较像那个抑郁症患者。
2: 刚才呢，朱建军老师为我们简单的罗列了心理疾病的一些常见的类型，心理疾病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危害和影响，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朱建军老师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欢迎各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一味药啊，应该说很多药方当中都有，叫什么呢？甘草。有人说，嗨，这有什么的呀？这东西啊，你放的再多你吃不死人，你少放个三克五克呢也不碍事儿。甘草这药可有可无，实际上不然。各位，有些人觉得，哎呀，这种药材存在的意义不大啊，多它一个不多，少它一个不少。各位狭隘了。哎，甘草在中医当中有个称呼啊，称为国老，国家的国，元老的老。说它这个药材啊，能够调和众药，使之不争，故称为国老。你就琢磨这药有多重要，就跟朝廷当中，哎，所有的文武百官列队开会啊，有人说咱们应该对外扩张，有人说咱们应该发展经济啊，有人说应该闭关自守，有人说应该修建长城，各方意见不统一，皇上没法拿主意，怎么办呢？国老出来调和，你们行了啊，都别打了，你们自己先商量商量怎么回事啊，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跟领导汇报。这个国老就起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有人说这事不是和稀泥，也不能这么说，有了甘草啊，这其他的药性之间，大伙儿都知道啊，有君臣佐使，他互相之间能调和调和，性子比较猛烈的药啊，有了甘草可能它的杀伤力会下降一点，那些药效不容易发挥出来的，有了甘草可能它更容易显现药力。有的药呢有毒，哎，说这人啊，好比说是啊癌症啊，是急性的炎症，要以毒攻毒，但是这个毒性太强，吃进去可能对人体产生副作用，怎么办？使用大量的甘草来缓和这个药的毒性。还有的药啊，倾泻的，就往下通啊，往下下的药，这个药有了甘草之后呢，是它这个劲头能缓和一些，不至于说这病人呢一天跑12趟茅房啊，都拉得脱水了。有了甘草，这个药的往下倾泻的速度能够得到缓和。而且甘草本身呢，应该说也是一味很重要的药材，干嘛呢？止咳。哎，我不知道您哪位有这个经验啊，叫甘草合剂，小时候您都喝过那个，我喝过啊，我不知道您哪位喝过，咖啡色的那个，你说甜吧也不算甜，你说苦呢也不算苦，挺难喝那味儿。因为甘草这个甜味儿啊，它跟糖啊，说跟巧克力都不一样，它是一种就是很奇怪的甜味儿。哎，喝那个甜水儿喝下去咳嗽就好，喝下去咳嗽就好，止咳去痰啊。您说你有痰老咳嗽不出来，喝点甘草合剂，吃点甘草片，这可能都有不错的效果。当然说甘草呢，这东西再没毒，它也不是米饭，哎，你也不能一顿吃4碗，这受不了，应该按照医生的指示，所谓叫遵医嘱嘛，哎，按剂按量服用。甘草没毒性，一顿吃2斤半，活人也受不了，吃多了可能会引起水肿，血压升高，所以不管是什么药啊，按剂按量服用，遵医嘱，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

0: 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日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应逐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近年方”，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拉近了人们的视野，由远及近，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胭脂雪，苏有诗云：“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以红白相杂之色。沉水即沉香，闺房熏用。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黄庭坚有《西江月》，远山横带占秋波，似以此同情，不由使人觉知山眉水目顾盼含情的女子袅袅出现。醉魂应逐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赴青春美少年。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

0: 学堂。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0: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波兰裔法国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可以说是史上最享有盛名的杰出女科学家。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共同探索研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这个故事为许多人所熟知。不过很多关于居里夫人的故事重点都在于她的科学研究方面，而她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她究竟是怎样一位母亲，人们关注的相对就少很多。尤其是在丈夫居里罹难之后，年轻的居里夫人独自一人带两个孩子，不仅要做实验，更要面对科学界里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经济上的困窘，其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居里夫人到底是怎样一位母亲呢？她的经验又能给其他的母亲以怎样的启发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母亲的案例进行了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播讲时代。
2: 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就像人们很少将爱因斯坦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可能还没有人将居里夫人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事实上，人们不仅不认为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甚至还将她的形象与一个教育家、与一个母亲的形象相对立。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尤为明显。曾有不少面向大学生教育的读物、教科书，都以赞美的笔调描写居里夫人为了科研而给孩子喂奶的时间都没有。有的甚至说居里夫人为此急得流泪，且不说这件事是否属实，因为我曾为此翻阅了不少居里夫人的传记以及有关她的回忆文章，均未见到有此说法。而在我们描述的这种畸形的赞美中，她抚育孩子的行为与一个母亲、一个教育家的名号似乎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居里夫人的教育成就虽被她在科学上的贡献一时掩盖，但是却绝不会永久地被埋没。作为一个女性，能第一个为女性赢得诺贝尔奖已极其不易，在丈夫居里罹难后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坚持研究，更当列入神圣的行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还两次获得这个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奖项，成为全球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面对如此众多男性科学家而独享如此辉煌的女性。然而，居里夫人创造的奇迹远远不止这些。1935年，她的大女儿伊雷娜紧跟这位伟大母亲的脚步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母亲在自己两次获诺贝尔奖之后，又将一个女儿推上了领取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不仅成了镭元素的发明者，而且更是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亲。这种人生和事业的伟绩只能由一个母亲创造。可以说，居里夫人是上帝在20世纪送给人类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应该是上帝对人类重视母亲的不断暗示里的又一次强烈提醒。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19世纪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拿破仑和海伦·凯勒，而我认为20世纪同样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科学家，而且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和最伟大的母亲。谈到教育实践家，我认为有这样几位伟人可以相互媲美。一个是德国的卡尔威特，他发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并且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将小威特培养成才，从而揭开了人类早期教育的新篇章。一个是美国的安妮·沙利文，她将盲聋哑三重重度残疾的海伦·凯勒培养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演说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一个伟大的和平与人道主义战士，从而为残疾孩子打开了一扇明亮的天窗。再有一个便是居里夫人，她不仅自己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就，作为母亲还将一个女儿推上了诺贝尔奖的科学顶峰。可以说，居里夫人为人类教育的贡献却远比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却远非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所能相比。纵观居里夫人的一生，如果说她是按照某种教育理论来教育孩子，从而导致成功的，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从而是孩子自己成长成天才的，更是不正确的。居里夫人对孩子教育可能并没有发表多少与众不同的见解，甚至在孩子身上也不见得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也许正是这一点，世人从来没有想到应把教育家的头衔送给他。但是这些都绝不能证明居里夫人对教育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她获得的107个荣誉头衔里，居然没有一个是对她在教育学贡献上表示敬意的。不用多长时间，人们将会鄙视居里夫人的同代人居然没有发现她对教育上的贡献，甚至远比对科学上的贡献要伟大得多的这一事实。实际上，女儿伊雷娜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她的天赋，而是居里夫人精心培养的结果。正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居里在居里夫人传里所说的那样，从伊雷娜诞生时起，居里夫人就决意要把爱情、母亲职责、科学三者一起对付，而且绝不敷衍应付。在女儿两个月时，她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我仍亲自给我的小女王喂奶，但是近来我们很怕不能继续让她吃我的奶了，因为三星期以来这个婴儿的体重突然减轻了，如果这个孩子的体重能照常增加，我就继续喂下去，不然我就要请个乳母，虽然要多费钱，而且会使我难过，也顾不得了，我不愿意为了世界上任何事情而阻碍我的孩子的发育。在一本灰布封面的学校笔记本上，居里夫人像做实验一样每天记载小伊雷娜的体重、她的食物和乳齿的生长情况。在伊雷娜快一岁时，也就是1898年8月15日，居里夫人这样记着，伊雷娜长了第七颗牙齿，在下面左边，不用人扶她可以站半分钟，三天以来我们在河里给她洗澡，她哭，但是今天第四次洗澡她不哭了，并且在水里拍手玩。在一本名为《实惠食谱》的书的页边空白上，居里夫人记下了她为女儿做醋栗果冻的方法，我用八磅果子和等量的冰糖煮沸10分钟，然后用细筛过滤，这样做得四罐很好的果冻，不透明，可是凝结得很好。女儿伊雷娜稍大一点，居里夫人就给她请了家庭教师。居里夫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有她自己的主张，孩子们每天先做1小时的智力工作或体力劳动，她总是力求使这些工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功课一完，两个女儿就被带到户外去，不论天气如何，他们总要步行很长的路，并且进行体育活动。居里夫人还教他们学园艺、雕塑、烹调和缝纫。居里夫人从不鼓励孩子们做杂技式的冒险，但是要他们大胆、勇敢， 永远不许怕黑，不许在大雷雨的时候把头藏在枕头底下。
0: 居里夫人作为一位科学家，她所受到的关注更多的是在科学领域的成就。然而，她在教育方面的见解和经验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和优越的。居里夫人本名叫玛丽·居里，她本身就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数理教师，母亲也是中学教员。玛丽16岁的时候就以优越的成绩毕业于中学，因为当时波兰华沙是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不允许女子上大学，再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玛丽只好去当了一名乡村家庭教师。直到她去巴黎求学之前，玛丽做过7年的家庭教师，可见她对教育是相当有经验的。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玛丽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作为当时杰出的法国物理学家，其教育经历也是独特的。皮埃尔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医生家庭，小时候因为他富于想象力的性格，他的父亲没有把他送进学校，而是留在家里自己教育。结果皮埃尔·居里16岁就通过了中学的毕业考试，18岁获得大学硕士学位，19岁就被聘任为巴黎大学的教授助手。后来皮埃尔·居里和玛丽结婚，他们俩的女儿出生，到了上学的年龄，女儿的教育经历也和父亲一样，没有被放到学校去教育。我们继续来听。
2: 伊雷娜到了上学年龄，居里夫人觉得孩子这个时候正是应该活动和跑路的年纪，如果把他们送到学校，关在空气不好的课堂里，耗去很多没有效果的上课钟点，简直是一种野蛮。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上说，我常有这种印象，觉得把孩子们关在现在这种学校里，还不如索性淹死他们。他希望伊雷娜学得少，但学得好。在他的鼓动下，他与一些同样是学者的父母们发起了一项教育合作计划。一些有差不多年龄的孩子的学者们，把他们的子女聚在一起，孩子第一天听让佩涵教授的化学课，第二天听保罗·朗之万教授的数学课，星期四下午听居里夫人的物理课，另外还有佩涵夫人、沙瓦纳夫人、穆敦教授、雕塑家马格鲁，分别教孩子文学、历史、各种语言、自然科学、绘画、雕塑等。这种家长互助的教育方式后来被称为在家上学。而这个家庭联合的小学校恐怕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档次的小学了，因为佩涵、郎之万及居里夫人都是世界最高级别的伟大学者，这三人去世后都被葬在法国的先贤祠里。虽然这个计划只坚持了2年多，但给孩子们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在这不到10个孩子的班级中，有几人后来成了世界级的大学者。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人的不同凡响。郎之万在给孩子们讲课时曾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根据阿基米德定律，物体进入水中必须排除同体积的水，那么为什么金鱼放在水里不会排除水？孩子们纷纷根据自己的猜测做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的说因为金鱼的鳞片有特殊的结构，有的说因为金鱼的身体到水里后会收缩，有的说金鱼把水吞到肚子里去了。郎之万却不给答案。伊雷娜回到家里找来一条金鱼，自己动手用量杯做了一次实验，结果证明金鱼也和其他物体一样，放到水里也要排出一定量的水。原来是郎之万的题目出错了。当伊雷娜告诉郎之万时，郎之万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为什么题目就不能错呢？本来居里夫人是一个沉着内向的典型的科学家，以她的性格绝不适合去做这种教育合作计划的鼓动者的，但是居里夫人却一反常态这样做了。除了她的一颗母亲慈爱的心灵外，肯定还有一个伟大学者的教育见解在促使她这样做。可惜的是，艾夫居里 在关于他母亲的传记里忽视了这一点。

0: 以及喜欢独立的本能。这种本能使我们两个都相信，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应该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不需倚仗别人帮助。不用详细叙述，只要从居里夫人的生活中截取一些小小的片段，我们就能够看出居里夫人给予孩子的是那些宝贵的精神财产。1903年，居里将从英国带回来的一枚很重的金质戴维奖章交给伊雷娜玩耍并保管。用居里夫人的话说，这个6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在居里罹难后，政府提议给一笔国家抚恤金，但是居里夫人不加思索地拒绝了。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女儿们的生活。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诺贝尔奖，女儿伊雷娜也一同前去参加了隆重庄严的授奖仪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法国，法国政府号召国民捐物，居里夫人与已经17岁的伊雷娜做了一次重要的商议。她对女儿说，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有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绝不做这件蠢事。接着与女儿商议之后，居里夫人留在瑞典的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法郎又变成公债，公债又变成国民捐款，自动捐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居里夫人与伊雷娜一直奔波于国内外各地，指导各地 X 射线照相工作，配合战地救护。居里夫人用她那渊博的放射学知识亲自创设并且指导装备了20辆 X 光汽车和200个 X 射线室。这220处固定和活动的设备所求助的伤员总数超过100万。没有司机，居里夫人就自己开着改装成 X 光的雷诺牌汽车，颠颠簸簸地在极坏的道路上行驶。车轮坏了，他就用力压千斤顶换上新的。所有这一切，伊雷娜跟随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母亲的教导。尽管在言教上居里夫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教育理论家，但是她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母亲，却把人生中最至关重要的灵魂和肉体一同交给了孩子。他通过一个母亲的纤纤细手，从孩子出生时起，就从他的小嘴里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信念细心地喂进去，然后经过孩子的肠道、血管、静脉，到达灵魂的深处，直至最后让孩子燃起熊熊的人生之火。他通过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影响感化孩子。他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随时让他们同自己一同去经历那壮丽的创造美景和残酷的人生命运。他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智慧同一个伟大母亲的天性发挥到了极高处，从而才能克服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取得这些人生事业的极大成功。居里夫人将永远成为人类母亲的伟大典范，而让后人学习效仿。
1: 居里夫妇取得了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同样杰出。其家族的科学传统延续了4代人，前3代科学家都是法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当选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居里夫妇的长女伊雷娜和女婿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妇的第3代，也就是他们的外孙皮埃尔·约里奥是生物物理学家，孙女儿海伦·约里奥是核物理学家。居里家族的第4代当中，阿伦·约里奥是生命科学的博士。曾经有人说过，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然这需要有

0: 正确面对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居里夫人在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孩子上都遇到了艰难困苦，但是这也恰恰被坚强的居里夫人转化为了对后代的祝福，的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确无愧于一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家的称号。好，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斗谷鱼兔轻轻颔首道：“
8: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斗谷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斗谷鱼兔拒道：“
9: 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
7: 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
9: 贵国愿意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
7: 说毕又将白璧推给斗谷鱼兔。斗谷鱼兔含笑说道：“
9: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7: 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趋了过来，小声问道：“
10: 令尹大人有何吩咐？”
7: 斗谷鱼兔亦小声回道：“
10: 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7: 侍者道：“啊，甚是。”斗谷鱼兔道：“
10: 顺便将爷的白玉熊取来。”
7: 侍者道了一声尊

遵命驱步而出，约有盏茶功夫去而复归，将一早般大的白玉熊双手捧给了斗谷鱼兔。斗谷鱼兔手捧白玉熊，笑眯眯地说道：听贤兄之言，颇能食欲，在下这个白玉熊也请贤兄品鉴一番。介子推接过白玉熊，只这么一扫，便说：此乃婉玉所制。斗谷鱼兔道：何以见得？介子推道：婉玉坚实细密，质地坚硬，半透明，俗名透光玉。半透明这一点好说，一目了然，至于质地坚硬这一点也很好鉴别。一边说，一边拿白玉熊在岸上重重地划了一下，划出一道深深的白痕，白玉熊却完好无损。斗谷鱼兔暗自点头：贤兄不妨再说一说，递这白玉熊的品质怎样？介子推将白玉熊一连看了七八遍，方道：乃是婉玉的上品。斗谷玉兔又道：兄凭什么断定它是婉玉的上品？介子推道：婉玉的颜色分白、蓝、绿、红、黑等多种，以纯白、翠绿、天蓝为上品，令尹大人知白玉熊洁白如雪，故为上品。斗谷鱼兔笑嘻嘻地问道：如此说来，在婉玉之中，论质量，没有比地的白玉熊更好的了？介子推道：非也，在婉玉之中，白玉虽为上品，但不是上上品。上上品者，白质绿斑，名为点翠，这才是婉玉之王。斗谷鱼兔击掌赞道：兄真是一个识玉的行家，有道是美玉赠贤人，望贤兄万物推辞。原来他是为了还礼呀。介子推恍然醒悟，然为时已晚，不，这白玉熊不能收，不收得有个不收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竟然被他找到了。令尹大人，不是在下不想收下您的大礼，此玉佩非一般玉佩可比，在下万万不敢妄收啊。斗谷鱼兔道：帝之玉佩与其他玉佩相比有什么不同？介子推道：在下没有记错的话，楚之先祖乃是玉熊，博学有道，周文王、周武王俱师之，后世以熊为姓，且以熊为图腾，如此之宝物，在下不敢收。斗谷鱼兔哈哈大笑道：正因为我大楚以熊为图腾，故而像白玉熊这样的玉佩，凡王公贵族之家，谁没有一两件？你就收下吧。介子推无此可推，只得将白玉熊收下，挂在项下。斗谷鱼兔命人摆上大宴，宴请介子推。说是大宴，实乃四菜一汤。哪四菜？凉拌苋菜、莲菜各一盘，红烧腊肉、狗肉各一盘。汤是荆芥鸡蛋汤，二人吃得有滋有味，酒也喝了大半坛。斗谷鱼兔打了一个饱嗝道：余弟有一言哽在喉中，不知当问不当问？介子推道：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尽管问。斗谷鱼兔道：贤兄既然铁定了心要跟晋公子重耳，听说晋公子已经到了宋国，贤兄缘何独身来楚？何况宋楚又是仇国。介子推道：不瞒令尹大人，晋公子已经离开宋国了。斗谷鱼兔道：为甚呢？介子推道：晋公子虽为亡人，然复国之事一日也未曾懈怠，他投齐也好，投宋也罢，俱是为了复国。齐你也知道，自齐桓公驾崩之后，内乱不止，自古尚且不暇，岂能助公子复国？宋亦是，本乃一中等之国，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硬充上等之国，洪水一战，一败涂地，国即不国，岂能是脱身之地？想来想去，只有投楚这一条路了，但不知贵国有无相助俺家公子之意。斗谷鱼兔默想片刻道：实话告汝，贵国远离敝国，对于贵国之政，敝国未曾放在心上，朝堂之上偶尔也曾议过一两句，也只是出于对重耳的同情，对于相随诸君的敬佩而已。如要我历时三刻给汝一个满意的答复，恐怕难以办到。这样吧，汝先去驿馆歇息，待我见过大王再说。送走了介子推，斗谷鱼兔进奔楚宫，见了楚成王，双手抱拳，深作揖揖道：恭贺大王。楚成王笑道：

0: 国内未曾出现什么祥瑞，孤也未曾征战疆场，攻城略地，何喜之有啊？窦谷鱼吐道：大王虽说未曾攻城略地，但这喜比大王夺得几座大城还大。楚成王满面困惑道：
1: 请令尹明示。
0: 窦谷鱼吐道：晋公子重耳自其来投。楚成王满面不屑道：
1: 不就一个王公子吗？投与不投与大楚能有多大的干系啊？
0: 窦谷鱼吐道：
1: 干系大着呢。
0: 楚成王道：
1: 什么干系？
0: 窦谷鱼吐道：
1: 洪水一战，我大楚虽说打出了威风，列国为之震动，但中原几个大国对我们仍是有所不服，尤以齐甚。齐桓公在世之时做了四十几年霸主，如今之齐君乃齐桓公之子，做梦都想光复父业。晋公子重耳突然离齐奔楚，寻求大王保护，这等于公然诉诸众人。齐国不行了，真正的霸主是楚国。楚成王轻轻颔首道：
2: 嗯，是这么个理儿。
0: 窦谷鱼吐又道：
1: 臣向大王贺喜，可贺之处尚不止此。
0: 楚成王道：
1: 还有什么？
0: 窦谷鱼吐道：
1: 晋公子及其相从之人皆为天下英雄，有道是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大王一招而得九雄，还不值得贺吗？
0: 楚成王道：
1: 重耳志在复国，岂肯为孤所用？
0: 窦谷鱼吐道：
1: 复国更好，晋在列国之中，论国力仅仅次于强秦，若能从大王手中扶植起这么一个大国，大王的霸主地位不是更确定了吗？
0: 楚成王喜道：
1: 是这么个理儿。此门爱卿素传寡人之旨，宣晋公子重耳进宫。
0: 窦谷鱼兔摇手说道：
1: 不可不可这样，晋公子重耳重瞳偏斜，又有天助，其后必为晋君，岂可轻易召之？
0: 楚成王道：
1: 以爱卿之见，孤该当何处？
0: 窦谷鱼吐道：
1: 待以国君之礼。
0: 楚成王道：
1: 好，就以爱卿之见。
0: 翌日，楚成王在大殿接见了重耳，午宴就在宫中进行。楚成王九次起来献酒，重耳自出王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待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唯有饮酒而已。若非赵衰代饮了几杯，恐怕要醉卧楚宫了。第一场酒重耳喝得有些被动，思到他回请楚成王时便显得从容多了，话也多了，二人纵论天下之事，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自此每隔三日便要聚上一聚，这一聚引起了窦伯的不快。窦伯者，楚之骁将也。17岁那年，上山打柴，遇一猛虎，恶斗了半个时辰，方将老虎砍死。自此名扬天下。成王即位，官拜车右。他见成王如此厚待重耳，心中不悦，见之曰：“
1: 不就一王公子吗？大王何必如此相待呢？”
0: 楚成王道：“
1: 爱卿有所不知，重耳乃是大贤之人，相从之人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孤真想将心扒给他们，岂敢怠慢乎？
0: 窦伯激道：
1: 如此说来，臣倒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什么样的英雄。
0: 楚成王道：
1: 这个容易，明日孤便邀请重耳一行前去狩猎，爱卿随行。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狩猎场安排在云梦泽中，也就是斗骨鱼兔被抛弃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原归勋国管辖，20年前被楚国所灭，遂归入楚之版图。泽者水聚居的地方，云梦泽则不然，不只有水，而且有山。山不算高大，但山上有石发红，似燃烧着的红霞，故又名丹霞山。山上有树，有草，有鹿，有兔，有数不尽的野兽。一条条小河蜿蜒流淌，一个草泽连着一个草泽，草泽中有兽亦有鸟。国军狩猎不同凡响，要围一个很大的猎场，也就是包围圈，又名围场。这个围场可大

0: 可小，大则数百里，小则数十里，渐渐围拢，范围缩小到方圆十几里的时候，便开始狩猎。有时国军一人猎，有时与诸将一块儿猎，采用什么样的狩猎方式，全凭国军的性质。今日楚成王为了卖弄武艺，采取了自猎的方法，连放两箭，射倒了一鹿一兔，俱获之。诸将皆伏地称贺，高呼万岁。恰有人熊一头冲车而过，楚成王笑对重耳说道：“
1: 公子何不射之？”
0: 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祈祷：“
1: 我若能归晋为君，此箭去，中其右掌。”
0: 倒毕，嗖的一箭射中人熊之右掌，人熊掉头怒视重耳，重耳又发一箭将人熊射倒。随列楚军忙上前擒了人熊，献到车前。楚成王由衷赞道：“
1: 公子真神箭也！”
0: 话音刚落，围场中发起喊来，声震耳鼓。楚成王忙使左右探至，回报道：“
1: 山谷中赶出一兽，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如虎，其发如柴，其猎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纹黑白斑驳，剑戟刀剑俱不能伤，摇铁如泥，车轴裹铁俱被捏实，矫健无比，人不能治，以此喧闹。”
0: 楚成王似信非信，对重耳斗骨鱼兔说道：“
1: 走，看看去。”
0: 重耳斗骨鱼兔道了声好，楚成王遂命御者驱车前行，距怪兽尚有300步之遥，一楚将上前将车拦住：“
1: 大王，此兽凶猛，不能再行。”
0: 楚成王道：“
1: 正因为他凶猛，孤才要会他一会。”
0: 前行不到50步，十几个楚将跑步而来，一起劝道：“
1: 大王，怪兽已经咬死了一族，伤3楚将，真的不能前行了。”
0: 楚成王喝道：“
1: 请都给孤闪开。”
0: 众楚将不但不闪，反冲车跪了下去，扑扑通通如下饺子一般：“
1: 大王硬是前行，那就是从臣等身上压过去吧。”
0: 斗骨鱼兔亦抱拳劝道：“
1: 大王龙体要紧，且是大王走得太近，众将担心您的安全，便不能细心禽兽了。”
0: 楚成王轻轻颔首道：“
1: 就依令尹之见，孤不再前行就是。”
0: 他目扫众楚将道：“
1: 卿等平身。”
0: 等众将站起身后，复又说道：“
1: 卿等之中若有击毙或生擒怪兽者，赏金10亿，禁绝3级。
0: 众楚将闻有重赏，雀跃而去，将怪兽逼到西南角围中，十数箭齐发，只听一片叮咚之声，那怪兽岿然不动。众楚将对望了一眼，收弓挺刀朝怪兽扑去，照着怪兽的头臂熊背一阵乱砍，犹如砍在败草之上，观那怪熊毫发无损。众将正诧异间，怪兽嚎叫一声，朝着砍他头颅的楚将扑了过去，一口将他脖颈咬断。楚将大惊失色，慌忙后撤，连楚成王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车右窦伯大声说道：“
2: 大王不必担心，末将为您击毙怪兽。”
0: 也不等楚成王答话，抄了一柄80斤重的大砍刀向怪兽扑去。窦伯来到怪兽跟前，举起大砍刀劈头便砍，那兽全然不惧，迎着窦伯扑来。窦伯忙用刀去挡，被那怪兽将刀头咬住，窦伯用力一挣，刀虽挣了回来，刀头却含在了怪兽口中，心中大惧，满脸苍白地败下阵去。楚成王吃惊道：“
1: 此何兽也，如此厉害？”
0: 斗骨鱼兔抬头向重耳问道：“
1: 公子生长于中原，博闻多识，必知此兽之名。”
0: 重耳回顾赵衰，衰趋前3步曰：“
1: 臣能知之。”
0: 楚成王忙道：“
1: 请讲。”
0: 赵衰道：“
1: 此兽名魔，秉天地之精气而生，头小尾臂，耗食铜铁，便秘所致，5斤见之，皆消化为水，其骨无髓，可以带锤取其皮为褥，能避温去湿。”
0: 楚成王曰：“
1: 如此一个怪物，何以才能治之？”
0: 赵衰曰：“
1: 此兽皮肉皆铁所结，为鼻孔中有虚窍，可以用纯钢之物刺之，或以火治，力死，金性未火故也。”
0: 楚成王叹曰：“
2: 如此一个怪兽，人不能近，何以刺他鼻孔，又何以火炙？就是承德臣在此，怕也未能制服此兽啊。
1: 魏抽大声说，
3: 臣能制服此兽。
1: 楚成王似信非信道，
2: 何以制止？
1: 魏抽道，
3: 两个拳头。
1: 楚成王苦笑一声道，
2: 那不是自己寻死吗？
1: 魏抽道，
3: 请大王放心，臣若不能将怪兽制服，提头来见。
1: 说毕跳下车来飞奔怪兽。楚成王谓重耳道，
2: 孤与公子同往观之如何？
1: 重耳回曰，
2: 可。
1: 窦伯欲带药篮，张了张口又合住了。御车前行100多步，在距怪兽50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看那魏抽之时已和怪兽交上了手。魏抽挥动铁拳，照那怪兽身上连击了7、8下，那兽全然不怕，大叫一声如牛鸣之响，直立起来，用舌一舔，将魏抽腰带溜筋成带舔去一段，观者无不心惊肉跳。他这一舔，舔得魏抽二目喷火，放喉一吼，
3: 畜生不得无礼。
1: 他这一吼如晴天响了一声霹雳，震得山摇地动，连那怪兽也为之一惊。魏抽趁机上跃，离地约5尺许，那兽就地一滚，又蹲在一边。魏抽愈怒，再扶跃起，趁着一跃之势，腾身跨在那兽身上，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将它巷子抱住。那兽奋力挣扎，魏抽随之上下，只不放手。挣扎多时，那兽力势渐衰，魏抽凶猛有余，两臂抱持愈紧，那兽巷子被勒，气塞不通，不能动弹，奄奄一息。魏抽乃跳下身来，再舒展铜筋铁骨般的两只胳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握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魏成王之前。成王脱口赞道，
3: 真虎将也。
1: 遂依赵衰之法，命军士取火熏兽鼻端，火气透入，那兽便软作一堆。魏抽方才放手，拔出剑中宝剑砍之，剑光迸起，兽毛亦不损伤。赵衰曰，
2: 欲杀此兽取皮，亦当用火为而制之。
1: 楚成王曰，
3: 可。
1: 军士蜂拥而上，在兽四周举火，那兽虽说皮肉如铁，金火一炙，渐渐柔软。赵衰曰，
3: 可以开播了。
1: 楚成王便命军士开播，果然将皮剥下，其肉经烹，便赐军士。回得郢城，楚成王宴请重耳并九雄，大将承德臣作陪。楚成王亲自为重耳敬酒，赞曰，
3: 公子相从诸节，文武兼备，吴国之人万不及一也。
1: 承德臣坐不住了，腾的一下跳了下来，大声说道，
3: 大王不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臣虽不才，愿与魏抽一搏，分个高下。
1: 魏抽欲要应战，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楚成王向承德臣斥道，
3: 休得无礼，魏英雄是客，是客如懂吗？
1: 承德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愤愤坐了下去，勉强饮了3尊，装作酒醉，被人扶出楚宫。经承德臣这么一闹，楚成王觉得愧对重耳，一个劲儿地劝他喝酒。约有半个时辰，二人都有了几分醉意。楚成王道，
3: 此公子入楚以来，孤对您如何？
1: 重耳道，
3: 恩重如山。
1: 楚成王道，
3: 公子既如是说，孤很想知道，公子一旦复国，将何以报孤？
1: 重耳道，
3: 子女玉帛，君所予也，羽毛尺革，则楚地之所产，王人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来报君王。
1: 楚成王笑曰，
3: 晋大国也，岂能没有可报之物？孤愿闻之。
1: 重耳想了一想说，
3: 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尚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
1: 楚成王哈哈一笑道，
3: 好一个退避三舍，饮酒饮酒。
1: 尽欢而散。此事不知怎的传到了承德臣耳中。翌日早朝毕，执殿内侍将手中拂尘一摆道，
2: 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
1: 承德臣跨前一步道，
3: 臣有本奏。
1: 楚成王道，
3: 请讲。
1: 承德臣道，
3: 大王昨日宴请晋公子重耳，
2: 臣听说他出言不逊，说什么翌日若与大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当退避三舍，可有此事？
0: 楚成王道：“
2: 有。”
0: 程德臣道：“
2: 晋重耳乃一王人，小国尚且轻慢，大王待其以国君之礼，可谓厚矣。他竟出言不逊，翌日归晋，必负楚恩，臣请杀之。”
0: 楚成王道：“
2: 晋公子之言乃信言耳，且是晋公子甚贤，其从者皆国戚，你有天助，楚岂敢为天乎？”
0: 程德臣道：“
2: 大王即便不杀重耳，也应拘留胡衍、赵衰等人，勿令与虎添翼。”
0: 楚成王道：“
2: 留之不为孤用，徒取怨哉？寡人方失德于公子，以怨易德，非计也。”
0: 程德臣欲待再见，楚成王高声说道：“
2: 退朝。”
0: 此后待重耳御后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胡衍、赵衰私谓重耳道：“
2: 程德臣乃楚成王族叔，又手握楚国兵权，恨我既深，不便久住下去。”
0: 重耳道：“
2: 吾乃一王人，好不容易有个安身之地，又要他去，吾不干。”
0: 言毕甩袖而去。赵衰道：“
2: 公子不愿他行，恐要吃亏呀。”
0: 胡衍道：“
2: 吃什么亏？”
0: 赵衰道：“
2: 程德臣心胸狭隘，他不会让公子就这么住下去的，但明目张胆地赶公子走，他还不敢，唯有意图遣人行刺。”
0: 胡衍道：“
2: 如是为之奈何？”
0: 赵衰道：“加强防备，特别是夜里。”
2: 胡衍道：“在下知道了，自今夜开始，在下将众弟兄分作九班，九雄各带一班，轮流当值，当值时就伏在窗外竹丛中。”
0: 赵衰道：“此法甚好。”轮到魏抽当值的时候，果然有人来行刺重耳，被他拿下。初时那人拒不招供，待到动了几番大刑方才招供，指使他行刺之人正是程德臣。魏抽将刺客并供词一并转交楚廷，把个楚成王气得二目生火，当即将程德臣拘于藏宝楼之上。那藏宝楼上藏着举世罕见之宝和氏璧，因而盖得非常高大，基为三丈五尺，高21丈。说起和氏璧，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呢。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3天3夜，以致满眼溢血。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5: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利需求。

0: 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十五五”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4: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5: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3: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6: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3: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7: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8: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0: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9: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10: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1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9: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1: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

0: 看发展。
1: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2: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3: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冉的解读。
0: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三 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CDMA 的从无到有的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四 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五 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 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六 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六 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六 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4: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5: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 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

0: 泽连斯基4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至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0: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2: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3: 美国居民海拉。
4: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3: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4: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2: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节目。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2: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13: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2: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1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2: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14: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15: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2: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16: 这是我们到哪去了？哎，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 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17: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啊丧心病狂到底。
1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2: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18: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1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2: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2: 据台媒报道，日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1: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19: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 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1: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20: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1: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6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
12: 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
11: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19: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五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五月。在2024年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000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星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20: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星28号事件。台湾琉球级的渔船广大星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级的渔船叫生鱼风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 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21: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19: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20: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啊，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3: 的。
1: 环球，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 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0: 一，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 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速的

0: 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1: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2: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1: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市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3: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1: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4: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1: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5: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1: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6: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 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7: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10: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11: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10: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做250到300例， 那么这十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11: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0: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11: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0: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它。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1: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0: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1: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0: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1: 现在 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1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

0: 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0: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2: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1: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那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到。

0: 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5: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6: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5: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6: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 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5: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6: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5: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6: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一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三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一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一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六七厘米，但你只有一个三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5: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6: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5: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6: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7: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8: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5: 就在4月份，
8: 它这
5: 个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 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

0: 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1: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2: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0: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浩城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3: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6: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7: 啊，
6: 演奏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7: 开刀，开了没有？
6: 开过的，
7: 今天第几天啊？
6: 3天。
7: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8: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7: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8: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

0: 感让毛雪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毛雪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救在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0: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看到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0: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4: 放进腹肚，
3: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0: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0: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0: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2: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2: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5: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5: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4: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神，就是我们贴心人。
0: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5: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5: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 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 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后的石榴，不仅在一首首经典名篇中留下了艳丽的身影，更出现在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种来自西域的水果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传统文化寓意？可以入药的石榴花、石榴皮又具有怎样的疗效呢？
2: 人们慢慢地发现，不但石榴花很美，而且呢，很多有创意的商人会见色起意，他们研发了很多商品和石榴相关的。这个商品是什么呢？这就是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所描述的一种东西。我们来看这首诗，他写道：“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首诗里边的石榴裙，就是这些商人们见色起意而研发的一种商品。这首诗它是描述琵琶女们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头上的头饰上上下下的颤动，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而且他们的红色的石榴裙上又洒满了很多酒。一些人呢特别喜欢石榴的红色，就把石榴花做成染料来染布料，所以嫣红的石榴裙人们穿在身上，又因着石榴诗来表达人们对石榴的热爱。难道这种热爱就把对石榴的所有的喜欢都表达完全了吗？没有，人们又想到了石榴籽。石榴籽非常的多，石榴籽紧紧地拥在一起，人们就想到对新人们有了多子多福的这种祝愿。因此呢，在唐代就兴起了对新人送石榴的风俗。到了宋代，人们对石榴的爱有增无减。我们从诗人苏轼的《贺新郎下井》中可以看到，他写道：“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 幽毒，是说当石榴花刚开放的时候，半吐红金醋，就是说刚开一点点的时候，就好像红色的丝巾刚开始有皱褶的时候，等到桃花、杏花等都已经败落的时候，石榴花才完全的开放，可以陪伴着你度过你寂寞幽独的时刻。这就是描述石榴花，它能够帮助人度过孤独难熬的时节。另外还有诗人王安石在《咏石榴花》中提到，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首诗就是我们现代常说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来源所在。石榴花的红给绿叶当中点缀了一抹红色。这些逐渐流传下来的雅句和俗语为石榴绘上了一抹浓重的文化色彩，而且把石榴作为多福吉祥的一种象征。石榴的文化意蕴已如此丰富，但实际上石榴的药用价值也分毫不输。无论是石榴花、石榴籽还是石榴皮，都是非常有用的药用的食材。相传在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和吐蕃的领袖松赞干布联姻，松赞干布不远千里来接文成公主入帐，由于旅途劳顿，松赞干布不幸染上了皮肤的疾病，浑身疼痛，肢体上生出疮疡。随行的御医虽然有一些办法，但是呢，在荒郊野岭之上没有药房，抓不到合适的草药，于是呢，文成公主心急如焚，自己没日没夜地查找医书，查找文献，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药材能够治疗松赞干布的疾病。终于有一天，文成公主发现了一味宝药，这味宝药在漫山遍野中到处都是，是什么呢？就是石榴花。石榴花它有很好的凉血清热解毒的功效，因此呢，采来了石榴花，把它捣烂了，敷在松赞干布的腿上，没过多久，松赞干布的腿疾终于痊愈了。就这样呢，松赞干布带着文成公主终于成功的入葬。可以说民族的和亲，石榴花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石榴花的帮助，松赞干布的腿疾没有治好，那么文成公主顺利的入葬也会受到障碍。石榴花何许药也？石榴花性寒涩，它能入肺胃经，在分类草药性中这样记载，它能治吐血、月经不调、红崩、白带、汤火伤、研末、香油调服。也就是说，石榴花本身是寒性的，它能够清热解毒，所以凡是红崩，就是说女子出血很多，或者汤火烫伤皮肤的，或者皮肤的疮疡，我们都可以用石榴花和香油一起调和之后敷在局部。石榴皮又有什么功效呢？我们来看在《本草汇言》中这样记载，石榴皮色长止痢之药也，能治久痢虚滑不尽，并妇人血崩带下诸疾，又安蛔虫。就是说石榴皮它有色长止痢的作用，因为我们尝一尝石榴皮，大家有什么感觉呢？它是涩涩的，凡是这种涩的味道它都能够收涩，所以凡是拉肚子啊、拉痢疾啊，我们都可以用石榴皮10克到30克煎水来治疗。说起石榴皮色长止泻来，我们还有一个典故跟大家分享。在元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朱丹溪。朱丹溪呢，有一次治疗一个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呢，患的疾病是拉肚子。朱丹溪很自信地给他开了一副药，结果吃了一副药之后呢，这个人说我还是拉肚子。朱丹溪呢，认真看了看方子，又给病人把了把脉，觉得你这个病和我这个药应该是对症的，于是又给他拉长了疗程，又开了三副药。结果这个病人又吃了三副药之后呢，觉得还是没有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朱丹溪就没有办法，想不出辙来了。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学生戴思恭来医术不错，就跟这位病人说，你呢可以去找找我的学生戴思恭，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病人呢找到了戴思恭，戴思恭看看自己老师的方子，觉着也是很对症的，但是呢他在上面又加了一味药，加上这味药之后让病人吃了之后，哎，两三副药病人的拉肚子居然好了。后来呢，这个病人又见到了朱丹溪，朱丹溪问他，你最近怎么样了呢？病人说，我吃了你的学生戴思恭的药之后呢，我好了。朱丹溪说，我能看看方子吗？病人说，好啊。朱丹溪拿开一看，还是我的方子，只不过在我的方子上只加了一味药，就是我们讲的石榴皮。那么加上石榴皮之后，这个人的腹泻居然好了，这说明石榴皮它的涩肠止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主要取决于它的味涩。朱丹溪听完病人的这个描述，不仅哈哈大笑起来，看来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3: 好，关于石榴更多的药用及养生功效，马舒然教授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坚果是现在流行的零食之一，一度呢被认为是健康零食的代表，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么你喜欢吃坚果吗？你知道坚果都有哪些好处吗？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就和朋友们说道说道。
4: 榛子、核桃、杏仁、腰果被人们称为世界四大坚果。中国原产榛子叫做平榛，主产地是我国东北地区，辽阳县地处辽西平原腹地，太子河、浑河穿境而过。辽阳东部山区属长白山余脉，当地人叫做东山。漫山榛子树随处可见，七月进入盛夏三伏，每到这个时节，李永来和其他山民一样，都会离开山脚下的村庄到山上吃住。对于山里的人们，可以耕种的土地每家也就四五亩，地里的活不够干，山上的收获成了山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李永来果园的榛子树上，一簇簇嫩绿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种植的是辽阳大果榛子，是辽阳山区种植面积最广的果树。
5: 它的名称就叫平欧大果榛，母本是欧洲，副本咱这是山榛子。
4: 辽阳大果榛子全年休眠时间可以达到2000个小时以上，无霜期又能达到159天。榛子树睡得好，榛子生长时间长，辽阳享有大果榛子之乡的盛誉。
6: 这就是我们山上留下的山榛子。

0: 这个山珍自古以来我们这山上就有，它这个珍子比较早，看看都脱落了，这地也有很多，你看这黄的都是山珍。
1: 八月下旬，榛子园中开始长满榛蘑，这是李永来和山民们最高兴的季节。辽阳大果榛子熟了，
0: 芽还都挺饱满。这个是平欧大榛子，
2: 它这一杂交了之后，欧洲的果型大小没变，这个儿大。咱们山榛子抗寒，给它提高了，要么欧洲这个榛子在咱这地方过不去冬，就正因为它冬天就是搞顶上冻死了。
1: 鲜食大果榛子是辽阳榛农最喜欢的吃法。此时，大果榛子外壳绿中微带有棕色，含油量低，果肉嫩脆，吃后口内留味醇香。
0: 来之不易，七年才长成这样。
1: 再过十天，熟透的大果榛子果壳变硬，用手轻轻一摇就可以落满一地。

0: 刚刚下树的大果榛子要赶紧剥皮。阳光下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露出金黄外壳，油亮圆润。辽阳大果榛子既有欧洲榛子个头，又有平真细腻的口感，每百克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18克，人体骨骼所需钙磷元素含量大于等于300毫克。辽阳山民喜欢在家自制榛子酱，对于都市的上班族，榛子酱与面包片是早餐省事好吃的办法。辽阳大果榛子酱榛香浓郁，酱中所包含的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多能达到94%。收完榛子，李永来迟迟没有回到山下的家中。这里有榛子园，这是山里人的产业，也是不让自己老去的生活。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金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金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金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金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

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三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三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饥苦。京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三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乡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

0: 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内容。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一个概念呢，就是身心健康。那么其实我们身体健康这方面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谈到人的心理问题、心理疾病以及心理调养这个时候呢，往往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话题来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来谈人的这个心灵问题，心理的这个健康问题。为此呢，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朱建军老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理养生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朱老师您好。
12: 您好。很高兴到这儿跟各位听众朋友交流。
11: 对，咱们一谈到这个心理养生啊，目前它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心理养生是这个本世纪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主题。那么为什么就是咱们现代人现在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会这么凸显哈？它有没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在这节目开始之前还请您分析一下。
12: 我觉得这个现代人心理问题比较凸显，可能跟社会的一个整体变化有关。因为首先这个大家的生活的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所面对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过去的时代要更大一些。
11: 是。
12: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呢，我们会有一些传统的习俗的一些方法来去调节心理健康。比如我们在很早之前那种农村，你会发现它就是到夏天啊，然后农民们会聚在一棵大树底下，然后大家一起去聊天。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大家会找一些这个到某一个人的家啊，然后这个在火塘边或者是喝着酒，然后一起去交流。他其实通过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传统习俗的方式呢，就去把很多心理的困扰，大家通过互相的这种帮助和互相的这种支持，然后得到一定的调节。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那种传统的方式已经很难用了。
11: 对，
12: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树底下可以让大家方便聊天了哈，然后冬天恐怕也没有什么农闲时候了，因为即使是冬天我们仍旧会特别的这个忙，
11: 天天就是上班下班。
12: 对，所以呢它有一些时代的特点会导致这个时代的人更容易有这个心理问题。
11: 对，就是说咱们跟那个过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了。
12: 对，
11: 比如说咱们上班下班比较机械，然后呢回去以后往往有很难找到一个心理诉求的这么一个渠道。
12: 对，没错，就是很难我

0: 我们可以找到随时找到人去倾诉啊，随时找到人去交流啊，这种在当代这个时代太难了。这就像这个，我觉得跟自然环境的变化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不需要空调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找一树荫底下哈，拿一个扇子，它就很凉快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都是楼房啊，你要是没有空调，你可能就受不了了。同样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这个心理问题会相对少一些啊，有了以后我们可以找同伴，如果要是同伴不行，我们甚至还可以找一些这个，比如说村里边的那种老者呀，啊，然后让他去给你开解开解啊，但是现在你这些都很难做到，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它这个特点和它这个要求都不一样。
1: 那么是不是也有另外一层原因啊？比如说现在咱们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他对人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预期他也更高了。那么同样就是随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呢，人对自我认识这方面也增强了，这可能也会同时就是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这可能是不是也是过去那个时代所达不到的。
0: 哎，你说的非常对，的确是这样子。就是说过去这个时代呢，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把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基本的生活需要上，
1: 对，
0: 就是我吃饱饭是第一步，对吧？如果我饭都还吃不饱呢，那么我也谈不上是去想什么别的这种东西。在现在吃饱饭不是问题了，哎，那么过去说仓廪足而知礼节哈，我们在这种基本的这种生活需要满足了之后，我们就会更多的去顾及一些心理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想我们，比如说，我们活着要追求什么呀？哎，我们那种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呀？我们精神这块需求也更多。过去的时代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代，我们上一代人的生活，这一代人的生活，下一代人的生活，它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我想知道我中年以后会怎么生活，我就看看我爸爸就行了。我想知道我老年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就看看我爷爷就行了。就是我等于是有一个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变化，就是说我其实不知道未来三十年后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就是它发展的这个节奏太快了。
0: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我甚至没有榜样，就是说我到老了该怎么生活，我可能没办法像我爸爸那样的生活，或者像我爷爷那样生活。也许时代完全不同，大家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1: 对，说不定可能还倒过来了，爷爷得跟爸爸学，爸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多新的东西呢，我们就要跟小孩学哈。比如说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啊，电脑怎么用，这爷爷是不会的啊，爸爸会一点，孩子很精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变化特别大，因为人的这个变化，它很难跟上那个。外在的变化这么快啊，人的这种生理的变化它是很慢的，人的心理的变化它也是比较慢的啊。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心理的这种方式，感情的变化，其实跟古代人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的环境中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心理的活动，它还是一个远古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环境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调节的话，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其实这跟生理的道理是一样的，
1: 也是一样。
0: 哎，对，其实生理上也是，我们比如说像古代啊，我们人这个紧张起来以后，我们就会肾上腺素增加，古人的话他就会去劳动或者去战斗哈，然后他就释放了。但是现代人呢，他紧张了，他没有办法去战斗或者劳动啊，他都是脑力劳动，然后他就会导致一些身体的一种疾病。
1: 对，他只能把这种紧张力反作用
0: 反到自己。对对对，其实心理上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1: 是。那么就是想在这儿想问这个朱大夫啊，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得了这个心理疾病以后呢，很多人可能会跟这个生理疾病去做一个比较，就这两者相比，就是说和这个生理疾病相比呢，这个心理疾病它本身有一些什么自己的这个特殊性啊，或者说他们之间，也就是说心理疾病跟生理疾病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这个生理疾病呢，它往往是身体本身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对它呢能够直接影响的很少。就是说我得了这样的一个生理疾病，我得了糖尿病，我不可能很直接的说我怎么一想明白了它就好。而心理疾病呢，它跟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思考方式， 看问题方式，我们对待情绪的态度等等，跟我们这种行为。

0: 那种关系更直接、更密切。
1: 对，
0: 这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那这也就导致我们，比如说处理它的时候也是不一样。我得了生理疾病，我就交给医生了，医生让我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医生让我这个动手术，我就躺在手术台上啊，躺在手术台上，我不用操心啊，我不用说，医生这个给我去这个，拿手术刀去割瘤子的时候，我不用跟医生说，哎，在这儿，在那儿啊，我不用动这个脑子，
1: 反对或者说，
0: 哎，我反对啊，你反对也没用啊，对你提前能反对，你上他手术台你不能反对，但是这个心理疾病不一样，心理疾病在这个调节治疗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都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2: 心理的问题转化为身体的疾病，形成的过程有几种：一是某种情绪欲望的过多，造成了身体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胃溃疡、慢性腹泻等消化系统的疾病，就常常是焦虑引起的后果。二是我们对某种情绪欲望，特别是消极的情绪以及不合理欲望的应对方式，造成了身体的疾病，因为压抑情绪和欲望可能会带来问题。三是当人用身体作为象征的时候，心理问题会以象征的形式带来身体的疾病。这种心身疾病的产生似乎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结果，因此身体的疾病可以以象征的方式非常准确地表达病人的心理活动。可以说，我们是在用身体写出自己的心理问题或心理创伤。
1: 那在您看来，就是说咱们现在哈，就现代人、当代人哈，就面临的这个心理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啊？
0: 其实这个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不同的这种层次哈。那么最常见也最多的一种问题，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上的一些困难。就是面对着压力啊，面对着紧张啊，面对着焦虑啊，或者是说生活中这个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冲突啊，导致的一些愤怒啊，或者是忧郁啊、失望啊、烦躁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绪，沮丧啊，对对对，这样一种情绪，然后呢，他没有能够很好的去调节的时候，他会导致一种情绪。这个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实际上也像其他的东西一样，它有一个积累的。就是如果我今天这个情绪没有调节好，它就好像攒到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世界里了，然后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然后攒的这个天长日久比较多了，那它就会产生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情绪调节困难，导致一些情绪调节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许以后它就会在一些不适当的时候，然后突然爆发出一些很强烈的情绪。比如说我可能昨天很烦，但我忍了忍啊，今天很烦我也忍了忍，明天很烦我也忍了忍，到后天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啊，
1: 突然爆发，
0: 别人都觉得什么事儿没有，他一下子可能突然爆发，他那个非常的烦躁，非常的急。其实这个从当时看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但是实际上他是攒下来的，这是比较常见的吧，这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有的。
1: 就换句话说，这个像这样也是属于比较轻的一种，
0: 很轻的，很轻的，
1: 对
0: 对对。然后呢再重一点，比如说他这种不能调节心理这种平衡被更严重的破坏之后，我们最常见的一类问题就是我们会把它叫做神经官能症，简称神经症，这是一类问题。到了这种程度呢，那就得算病了啊，就是我们叫做心理疾病了。这些就包括好多种了啊，比如说强迫症。强迫症这个我简单说几句，以后我们还会展开哈。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强迫性观念或者强迫性行为。强迫性观念就是什么呢？他发现他某个念头在脑子里边，他想不想做不到。我们其实生活中有些很轻微的强迫性观念，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更消极的一些想法。然后他会这个一直在脑子里绕啊，比如说他担心一个什么东西，他说我可能今天这个没锁门啊，然后
1: 就老要去看看那个门。
0: 对对对，看了一次他不放心，就看两次，他看十次八次都不放心啊。偶尔这么一次呢，可能我们正常人也会有啊，我们平常也会有这种不放心的时候，但是到了强迫症之后，他会很严重。然后或者是说，他有一个想法，觉得我的手脏了，有病菌啊，然后他就需要反复的去洗，
1: 反复的去。
0: 我碰到一个人说。

0: 说他每天要花8个小时在洗衣服和洗手上。
1: 天哪，那就是洁癖吧？就是
0: 啊，对对对，就严重的洁癖，实际上就是强迫症，或者是有人会得这种焦虑症。焦虑症他我说一个特别的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有他待在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好的在那看电视，突然就觉得哎呀不好，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哎，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满身冷汗呀，然后手上去这个就发麻呀，哎，然后呼吸急促啊，他说不行了，我可能有病，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我可能要死了。你真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会发现他心脏没有丝毫问题。还有一种跟那个类似的，就是疑病症，哎，就是我今天觉得我这儿病了，哎，明天我觉得我那病了啊。老年人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哎，压力特别大，然后积攒的时间比较久，心理平衡破坏之后，他就有可能这样。哎，还有比如说恐惧症，就是他突然害怕某种其实不值得害怕的东西啊，比如说，他一上楼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就是好好的你干嘛跳下去？哎，但是。他就担心啊，他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然后他就紧张，他就会紧张的很厉害，冒虚汗什么之类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比较危险的抑郁症。
1: 抑郁症、
0: 哎，目前这个抑郁症的发作在近些年来说也是越来越多，
1: 对，尤其在咱们中国国内现在也是一个普遍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哎，对对对，普遍上升的趋势。他抑郁症分为也有轻有重，有好多种，哎，但是最轻的我们专业上管的叫心境障碍，然后重一点叫抑郁性神经症，更重的是抑郁性的精神病，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很危险，因为它这个一旦发作抑郁症以后，它会越活越没意思。在我们外人看来觉得你挺好啊，你有工作也不错，然后家庭也不错，别人对你也挺好，但是他自己眼中看到的世界就好像戴了一个这个有色眼镜一样，他就看到什么都是非常灰暗。前不久我看有一个说是要跳江自杀，被人救起来了，结果救起来没几天就在家里面自己又上吊了啊！我估计这个就比较像那个抑郁症患者。
2: 刚才呢，朱建军老师为我们简单的罗列了心理疾病的一些常见的类型，心理疾病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危害和影响，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朱建军老师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欢迎各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一味药啊，应该说很多药方当中都有，叫什么呢？甘草。有人说，嗨，这有什么的呀，这东西啊你放的再多你吃不死人，你少放个三克五克呢也不碍事儿。甘草这药可有可无，实际上不然。各位，有些人觉得，哎呀，这种药材存在的意义不大啊，多它一个不多，少它一个不少。各位狭隘了。哎，甘草在中医当中有个称呼啊，称为国老，国家的国，元老的老。说它这个药材啊能够调和众药，使之不争，故称为国老。你就琢磨这药有多重要，就跟朝廷当中，哎，所有的文武百官列队开会啊，有人说咱们应该对外扩张，有人说咱们应该发展经济啊，有人说应该闭关自守，有人说应该修建长城，各方意见不统一，皇上没法拿主意，怎么办呢？国老出来调和，你们行了啊，都别打了，你们自己先商量商量怎么回事啊，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跟领导汇报。这个国老就起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和稀泥，也不能这么说，有了甘草啊，这其他的药性之间大伙都知道啊，有君臣佐使，他互相之间能调和调和，性子比较猛烈的药啊，有了甘草可能它的杀伤力会下降一点，那些药效不容易发挥出来的，有了甘草可能它更容易显现药力。有的药呢有毒，哎，说这人啊好比说是啊癌症啊，是急性的炎症，要以毒攻毒，但是这个毒性太强，吃进去可能对人体产生副作用，怎么办？使用大量的甘草来缓和这个药的毒性。还有的药啊，倾泻的，就往下通啊，往下下的药，这个药有了甘草之后呢，是它这个劲头能缓和一些，不至于说这病人呢一天跑12趟茅房啊，都拉得脱水了。有了甘草，这个药的往下倾泻的速度能够得到缓和。而且甘草本身呢，应该说也是一味很重要的药材，干嘛呢？止咳。哎，我不知道您哪位有这个经验啊，叫甘草合剂，小时候您都喝过那个，我喝过啊，我不知道您哪位喝过，咖啡色的那个，你说甜吧也不算甜，你说苦呢也不算苦，挺难喝那味儿。因为甘草这个甜味儿啊，它跟糖啊，说跟巧克力都不一样，它是一种就是很奇怪的甜味儿。哎，喝那个甜水儿喝下去咳嗽就好，喝下去咳嗽就好，止咳去痰啊，您说你有痰老咳嗽不出来，喝点甘草合剂，吃点甘草片，这可能都有不错的效果。当然说甘草呢，这东西再没毒，它也不是米饭，哎，你也不能一顿吃四碗，这受不了，应该按照医生的指示，所谓叫遵医嘱嘛，哎，按剂按量服用。甘草没毒性，一顿吃2斤半，活人也受不了，吃多了可能会引起水肿，血压升高，所以不管是什么药啊，按剂按量服用，遵医嘱，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6: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带远，月

0: 暮云秋影战潇湘，醉魂英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近年芳”，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拉近了人们的视野，由远及近，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胭脂雪，苏有诗云：“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意红白相杂之色。沉水即沉香，闺房熏用。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战潇湘。黄庭坚有《西江月》，远山横黛战秋波，似以此同情，不由使人觉知山眉水目顾盼含情的女子袅袅出现。醉魂英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赴青春美少年。”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波兰裔法国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可以说是史上最享有盛名的杰出女科学家。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共同探索研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这个故事为许多人所熟知。不过，很多关于居里夫人的故事，重点都在于她的科学研究方面。而她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她究竟是怎样一位母亲，人们关注的相对就少很多。尤其是在丈夫居里罹难之后，年轻的居里夫人独自一人带两个孩子，不仅要做实验，更要面对科学界里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经济上的困窘，其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居里夫人到底是怎样一位母亲呢？她的经验又能给其他的母亲以怎样的启发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母亲的案例进行了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播讲时代。
3: 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就像人们很少将爱因斯坦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可能还没有人将居里夫人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 事实上，人们不仅不认为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甚至还将她的形象与一个教育家、与一个母亲的形象相对立。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尤为明显。曾有不少面向大学生教育的读物、教科书，都以赞美的笔调描写居里夫人为了科研而给孩子喂奶的时间都没有，有的甚至说居里夫人为此急得流泪。且不说这件事是否属实，因为我曾为此翻阅了不少居里夫人的传记以及有关她的回忆文章，均未见到有此说法。而在我们描述的这种畸形的赞美中，她抚育孩子的行为与一个母亲、一个教育家的名号似乎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居里夫人的教育成就虽被她在科学上的贡献一时掩盖，但是却绝不会永久地被埋没。作为一个女性，能第一个为女性赢得诺贝尔奖已极其不易，在丈夫居里罹难后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坚持研究，更当列入神圣的行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还两次获得这个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奖项，成为全球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面对如此众多男性科学家而独享如此辉煌的女性。然而，居里夫人创造的奇迹远远不止这些。1935年，她的大女儿伊雷娜紧跟这位伟大母亲的脚步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母亲在自己两次获诺贝尔奖之后，又将一个女儿推上了领取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不仅成了镭元素的发明者，而且更是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亲。这种人生和事业的伟绩只能由一个母亲创造。可以说，居里夫人是上帝在20世纪送给人类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应该是上帝对人类重视母亲的不断暗示里的又一次强烈提醒。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19世纪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拿破仑和海伦·凯勒，而我认为20世纪同样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科学家，而且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和最伟大的母亲。谈到教育实践家，我认为有这样几位伟人可以相互媲美。一个是德国的卡尔威特，他发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并且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将小威特培养成才，从而揭开了人类早期教育的新篇章。一个是美国的安妮·沙利文，她将盲聋哑三重重度残疾的海伦·凯勒培养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演说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一个伟大的和平与人道主义战士，从而为残疾孩子打开了一扇明亮的天窗。再有一个便是居里夫人，她不仅自己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就，作为母亲还将一个女儿推上了诺贝尔奖的科学顶峰。可以说，居里夫人为人类教育的贡献却远比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却远非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所能相比。纵观居里夫人的一生，如果说她是按照某种教育理论来教育孩子从而导致成功的，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从而是孩子自己成长成天才的，更是不正确的。居里夫人对孩子教育可能并没有发表多少与众不同的见解，甚至在孩子身上也不见得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也许正是这一点，世人从来没有想到应把教育家的头衔送给他。但是这些都绝不能证明居里夫人对教育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她获得的107个荣誉头衔里，居然没有一个是对她在教育学贡献上表示敬意的。不用多长时间，人们将会鄙视居里夫人的同代人居然没有发现她对教育上的贡献， 甚至远比对科学上的贡献要伟大得多的这一事实。

0: 实际上，女儿伊雷娜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她的天赋，而是居里夫人精心培养的结果。正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居里在居里夫人传里所说的那样，从伊雷娜诞生时起，居里夫人就决意要把爱情、母亲职责、科学三者一起对付，而且绝不敷衍应付。在女儿两个月时，她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我仍亲自给我的小女王喂奶，但是近来我们很怕不能继续让她吃我的奶了，因为三星期以来这个婴儿的体重突然减轻了，如果这个孩子的体重能照常增加，我就继续喂下去，不然我就要请个乳母，虽然要多费钱，而且会使我难过，也顾不得了。我不愿意为了世界上任何事情而阻碍我的孩子的发育。在一本灰布封面的学校笔记本上，居里夫人像做实验一样，每天记载小伊雷娜的体重、她的食物和乳齿的生长情况。在伊雷娜快一岁时，也就是1898年8月15日，居里夫人这样记着：伊雷娜长了第七颗牙齿，在下面左边，不用人扶，她可以站半分钟。三天以来，我们在河里给她洗澡，她哭，但是今天第四次洗澡，她不哭了，并且在水里拍手玩。在一本名为《实惠食谱》的书的页边空白上，居里夫人记下了她为女儿做醋栗果冻的方法。我用八磅果子和等量的冰糖煮沸10分钟，然后用细筛过滤，这样做得四罐很好的果冻，不透明，可是凝结得很好。女儿伊雷娜稍大一点，居里夫人就给她请了家庭教师。居里夫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有她自己的主张，孩子们每天先做一小时的智力工作或体力劳动，她总是力求使这些工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功课一完，两个女儿就被带到户外去，不论天气如何，她们总要步行很长的路，并且进行体育活动。居里夫人还教她们学园艺、雕塑、烹调和缝纫。居里夫人从不鼓励孩子们做杂技式的冒险，但是要他们大胆、勇敢，永远不许怕黑，不许在大雷雨的时候把头藏在枕头底下。
1: 居里夫人作为一位科学家，她所受到的关注更多的是在科学领域的成就。然而，她在教育方面的见解和经验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和优越的。居里夫人本名叫玛丽·居里，她本身就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数理教师，母亲也是中学教员。玛丽16岁的时候就以优越的成绩毕业于中学，因为当时波兰华沙是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不允许女子上大学，再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玛丽只好去当了一名乡村家庭教师。直到她去巴黎求学之前，玛丽做过7年的家庭教师，可见她对教育是相当有经验的。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玛丽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作为当时杰出的法国物理学家，其教育经历也是独特的。皮埃尔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医生家庭，小时候因为他富于想象力的性格，他的父亲没有把他送进学校，而是留在家里自己教育。结果皮埃尔·居里16岁就通过了中学的毕业考试，18岁获得大学硕士学位，19岁就被聘任为巴黎大学的教授助手。后来皮埃尔·居里和玛丽结婚，他们俩的女儿出生，到了上学的年龄，女儿的教育经历也和父亲一样，没有被放到学校去教育。我们继续来听。
0: 伊雷娜到了上学年龄，居里夫人觉得孩子这个时候正是应该活动和跑路的年纪，如果把他们送到学校，关在空气不好的课堂里，耗去很多没有效果的上课钟点，简直是一种野蛮。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上说，我常有这种印象，觉得把孩子们关在现在这种学校里，还不如索性淹死他们。他希望伊雷娜学得少，但学得好。在他的鼓动下， 他与一些同样是学者的父母们发起了一项教育合作计划。一些有差不多年龄的孩子的学者们把他们的子女聚在一起，孩子第一天听让佩涵教授的化学课，第二天听保罗·朗之万教授的数学课，星期四下午听居里夫人的物理课。另外还有佩涵夫人、沙瓦纳夫人、穆敦教授、雕塑家马格鲁分别教孩子文学、历史、各种语言、自然科学、绘画、雕塑等。这种家长互助的教育方式后来被称为在家上学。而这个家庭联合的小学校恐怕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档次的小学了，因为佩涵、郎之万及居里夫人都是世界最高级别的伟大学者，这三人去世后都被葬在法国的先贤祠里。虽然这个计划只坚持了两年多，但给孩子们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在这不到十个孩子的班级中，有几人后来成了世界级的大学者。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人的不同凡响。郎之万在给孩子们讲课时曾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根据阿基米德定律，物体进入水中必须排除同体积的水，那么为什么金鱼放在水里不会排除水？孩子们纷纷根据自己的猜测做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的说因为金鱼的鳞片有特殊的结构，有的说因为金鱼的身体到水里后会收缩，有的说金鱼把水吞到肚子里去了。郎之万却不给答案。伊雷娜回到家里找来一条金鱼，自己动手用量杯做了一次实验，结果证明金鱼也和其他物体一样，放到水里也要排出一定量的水。原来是郎之万的题目出错了。当伊雷娜告诉郎之万时，郎之万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为什么题目就不能错呢？本来居里夫人是一个沉着内向的典型的科学家，以她的性格绝不适合去做这种教育合作计划的鼓动者的，但是居里夫人却一反常态这样做了。除了她的一颗母亲慈爱的心灵外，肯定还有一个伟大学者的教育见解在促使她这样做。可惜的是，艾夫居里在关于她母亲的传记里忽视了这一点，居里夫人的同代人也忽视了这一点，这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但是居里夫人之所以能让伊雷娜成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化育，在于她时时刻刻从心底里流淌出的在习育教育之上的化育。正如她的小女儿艾夫所说的，有几件事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上了，对于工作的爱好，我的姐姐在这一点上比我要强一千倍，不热衷于钱财，以及喜欢独立的本能。这种本能使我们两个都相信，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应该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不需倚仗别人帮助。不用详细叙述，只要从居里夫人的生活中截取一些小小的片段，我们就能够看出居里夫人给予孩子的是那些宝贵的精神财产。1903年，居里将从英国带回来的一枚很重的金质戴维奖章交给伊雷娜玩耍并保管。用居里夫人的话说，这个6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在居里罹难后，政府提议给一笔国家抚恤金，但是居里夫人不加思索地拒绝了。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女儿们的生活。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诺贝尔奖，女儿伊雷娜也一同前去参加了隆重庄严的授奖仪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法国，法国政府号召国民捐物，居里夫人与已经17岁的伊雷娜做了一次重要的商议。她对女儿说，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有瑞典币。 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

0: 工作，配合战地救护。居里夫人用她那渊博的放射学知识，亲自创设并且指导装备了20辆 X 光汽车和200个 X 射线室。这220处固定和活动的设备，所求助的伤员总数超过100万。没有司机，居里夫人就自己开着改装成 X 光的雷诺牌汽车，颠颠簸簸地在极坏的道路上行驶。车轮坏了，他就用力压千斤顶换上新的。所有这一切，伊雷娜跟随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母亲的教导。尽管在言教上，居里夫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教育理论家，但是她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母亲，却把人生中最至关重要的灵魂和肉体一同交给了孩子。她通过一个母亲的纤纤细手，从孩子出生时起，就从他的小嘴里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信念细心地喂进去，然后经过孩子的肠道、血管、静脉，到达灵魂的深处，直至最后让孩子燃起熊熊的人生之火。他通过自己的一举手、一头足、一颦一笑影响感化孩子，他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随时让他们同自己一同去经历那壮丽的创造美景和残酷的人生命运。他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智慧同一个伟大母亲的天性发挥到了极高处，从而才能克服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取得这些人生事业的极大成功。居里夫人将永远成为人类母亲的伟大典范，而让后人学习效法。
1: 居里夫妇取得了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同样杰出。其家族的科学传统延续了四代人，前三代科学家都是法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当选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居里夫妇的长女伊雷娜和女婿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妇的第三代，也就是他们的外孙皮埃尔·约里奥，是生物物理学家，孙女儿海伦·约里奥是核物理学家。居里家族的第四代当中，阿伦·约里奥是生命科学的博士。曾经有人说过，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然这需要有正确面对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居里夫人在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孩子上都遇到了艰难困苦，但是这也恰恰被坚强的居里夫人转化为了对后代的祝福，的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确无愧于一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家的称号。好，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第6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0: 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斗谷鱼兔轻轻颔首道：“
3: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斗谷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斗谷鱼兔拒道：“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说毕又将白璧推给斗谷鱼兔。斗谷鱼兔含笑说道：“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趋了过来，小声问道：“令尹大人有何吩咐？”斗谷鱼兔一小声回道：“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侍者道：“啊，甚是。”斗谷鱼兔道：“顺便将爷的白玉熊取来。”侍者道了一声遵命，屈步而出，约有盏茶功夫，去而复归，将一早般大的白玉熊双手捧给了斗谷鱼兔。斗谷鱼兔手捧白玉熊，笑眯眯地说道：“听贤兄之言，颇能食欲，在下这个白玉熊也请贤兄品鉴一番。”介子推接过白玉熊，只这么一扫，便说：“此乃宛玉所制。”斗谷鱼兔道：“何以见得？”介子推道：“宛玉坚实细密，质地坚硬，半透明，俗名透光玉。半透明这一点好说，一目了然，至于质地坚硬这一点也很好鉴别。”一边说一边拿白玉熊在岸上重重地划了一下，划出一道深深的白痕，白玉熊却完好无损。斗谷鱼兔暗自点头：“贤兄不妨再说一说，递这白玉熊的品质怎样？”介子推将白玉熊一连看了七八遍，方道：“乃是宛玉的上品。”斗谷鱼兔又道：“兄凭什么断定它是宛玉的上品？”介子推道：“宛玉的颜色分白、蓝、绿、红、黑等多种，以纯白、翠绿、天蓝为上品，令尹大人之白玉熊洁白如雪，故为上品。”斗谷鱼兔笑嘻嘻地问道：“如此说来，在宛玉之中，论质量没有比地的白玉熊更好的了？”介子推道：“非也，在宛玉之中，白玉虽为上品，但不是上上品。上上品者，白质绿斑，名为点翠，这才是宛玉之王。”斗谷鱼兔击掌赞道：“兄真是一个食欲的行家，有道是美玉赠贤人，望贤兄万物推辞。”原来他是为了还礼啊。介子推恍然醒悟，然为时已晚，不，这白玉熊不能收，不收得有个不收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竟然被他找到了。“令尹大人，不是在下不想收下您的大礼，此玉佩非一般玉佩可比，在下万万不敢妄收啊。”斗谷鱼兔道：“

0: 这玉佩与其他玉佩相比有什么不同？介子推道：“在下没有记错的话，楚之先祖乃是玉熊，博学有道，周文王、周武王俱师之，后世以熊为姓，且以熊为图腾。如此之宝物，在下不敢收。”斗骨鱼兔哈哈大笑道：“正因为我大楚以熊为图腾，故而像白玉熊这样的玉佩，凡王公贵族之家，谁没有一两件？你就收下吧。”介子推无此可推，只得将白玉熊收下，挂在项下。斗骨鱼兔命人摆上大宴，宴请介子推。说是大宴，实乃四菜一汤。哪四菜？凉拌苋菜、莲菜各一盘，红烧腊肉、狗肉各一盘。汤是荆芥鸡蛋汤，二人吃得有滋有味，酒也喝了大半坛。斗骨鱼兔打了一个饱嗝道：“余弟有一言哽在喉中，不知当问不当问？”介子推道：“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尽管问。”斗骨鱼兔道：“贤兄既然铁定了心要跟晋公子重耳，听说晋公子已经到了宋国，贤兄缘何独身来楚？何况宋楚又是仇国。”介子推道：“不瞒令尹大人，晋公子已经离开宋国了。”斗骨鱼兔道：“为甚呢？”介子推道：“晋公子虽为亡人，然复国之事一日也未曾懈怠，他投齐也好，投宋也罢，俱是为了复国。齐你也知道，自齐桓公驾崩之后，内乱不止，自古尚且不暇，岂能助公子复国？宋亦是，本乃一中等之国，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硬充上等之国。洪水一战，一败涂地，国即不国，岂能是脱身之地？想来想去，只有投楚这一条路了。但不知贵国有无相助俺家公子之意？”斗骨鱼兔默想片刻道：“实话告汝，贵国远离敝国，对于贵国之政，敝国未曾放在心上。朝堂之上偶尔也曾议过一两句，也只是出于对重耳的同情，对于相随诸君的敬佩而已。如要我历时三刻给汝一个满意的答复，恐怕难以办到。这样吧，汝先去驿馆歇息，待我见过大王再说。”送走了介子推，斗骨鱼兔进奔楚宫，见了楚成王，双手抱拳，深作揖揖道：“恭贺大王。”楚成王笑道：“国内未曾出现什么祥瑞，孤也未曾征战疆场，攻城略地，何喜之有啊？”斗骨鱼兔道：“大王虽说未曾攻城略地，但这喜比大王夺得几座大城还大。”楚成王满面困惑道：“请令尹明示。”斗骨鱼兔道：“晋公子重耳自齐来投。”楚成王满面不屑道：“不就一个王公子吗？投与不投与大楚能有多大的干系啊？”斗骨鱼兔道：“干系大着呢。”楚成王道：“什么干系？”斗骨鱼兔道：“洪水一战，我大楚虽说打出了威风，列国为之震动，但中原几个大国对我们仍是有所不服，尤以齐甚。齐桓公在世之时做了四十几年霸主，如今之齐君乃齐桓公之子，左梦都想光复父业，晋公子重耳突然离齐奔楚，寻求大王保护，这等于公然诉诸众人，齐国不行了，真正的霸主是楚国。”楚成王轻轻颔首道：“嗯，是这么个理儿。”斗骨鱼兔又道：“臣向大王贺喜，可贺之处尚不止此。”楚成王道：“还有什么？”斗骨鱼兔道：“晋公子及其相从之人皆为天下英雄，有道是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大王一招而得九雄，还不值得贺吗？”楚成王道：“重耳志在复国，岂肯为孤所用？”斗骨鱼兔道：“复国更好，晋在列国之中，论国力仅仅次于强秦，若能从大王手中扶植起这么一个大国，大王的霸主地位不是更确定了吗？”楚成王喜道：“是这么个理儿。此文爱卿素传寡人之旨，宣晋公子重耳进宫。”斗骨鱼兔摇手说道：“不可不可这样，晋公子重耳重瞳偏斜，又有天助，其后必为晋君，岂可轻易召之？”楚成王道：“以爱卿之见，孤该当何处？” 斗鼓鱼兔道：“待以国君之礼。”楚成王道：“好，就以爱卿之见。”翌日，楚成王在大殿接见了重耳，午宴就在宫中进行。楚成王九次起来献酒，重耳自出王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待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唯有饮酒而已。若非赵衰代饮了几杯，恐怕要醉卧楚宫了。第一场酒，重耳喝得有些被动，思到他回请楚成王时，便显得从容多了，话也多了。二人纵论天下之事，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自此每隔三日便要聚上一句，这一句引起了窦伯的不快。窦伯者，楚之骁将也。17岁那年，上山打柴，遇一猛虎，恶斗了半个时辰，方将老虎砍死，自此名扬天下。成王即位，官拜车右。他见成王如此厚待重耳，心中不悦，见之曰：“不就一王公子吗？大王何必如此相待呢？”楚成王道：“爱卿有所不知，重耳乃是大贤之人，相从之人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孤真想将心扒给他们，岂敢怠慢乎？”窦伯激道：“如此说来，臣倒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什么样的英雄。”楚成王道：“这个容易，明日孤便邀请重耳一行前去狩猎，爱卿随行。”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狩猎场安排在云梦泽中，也就是斗骨鱼兔被抛弃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原归勋国管辖，20年前被楚国所灭，遂归入楚之版图。泽者水聚居的地方，云梦泽则不然，不只有水，而且有山。山不算高大，但山上有石发红，似燃烧着的红霞，故又名丹霞山。山上有树，有草，有鹿，有兔，有数不尽的野兽。一条条小河蜿蜒流淌，一个草泽连着一个草泽，草泽中有兽亦有鸟。国君狩猎不同凡响，要围一个很大的猎场，也就是包围圈，又名围场。这个围场可大可小，大则数百里，小则数十里，渐渐围拢，范围缩小到方圆十几里的时候，便开始狩猎。有时国君一人猎，有时与诸将一块儿猎，采用什么样的狩猎方式，全凭国君的兴致。今日楚成王为了卖弄武艺，采取了自猎的方法，连放两箭，射倒了一鹿一兔，俱获之，诸将皆伏地称贺，高呼万岁。恰有人熊一头冲车而过，楚成王笑对重耳说道：“公子何不射之？”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祈祷：“我若能归晋为君，此箭去，中其右掌。”倒毕，嗖的一箭射中人熊之右掌，人熊掉头怒视重耳，重耳又发一箭将人熊射倒。随列楚军忙上前擒了人熊，献到车前。楚成王由衷赞道：“公子真神箭也！”话音刚落，围场中发起喊来，声震耳鼓。楚成王忙使左右探之，回报道：“山谷中赶出一兽，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如虎，其发如柴，其猎似野矢，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纹黑白斑驳，剑戟刀剑俱不能伤，摇铁如泥，车轴裹铁俱被捏实，矫健无比，人不能治，以此喧闹。”楚成王似信非信，对重耳斗骨鱼兔说道：“走，看看去。”重耳斗骨鱼兔道了声好，楚成王遂命御者驱车前行，距怪兽尚有300步之遥，一楚将上前将车拦住：“大王，此兽凶猛，不能再行。”楚成王道：“正因为他凶猛，孤才要会他一会。”前行不到50步，十几个楚将跑步而来，一起劝道：“大王，怪兽已经咬死了一族，伤3楚将，真的不能前行了。”楚成王喝道：“请都给孤闪开。”众楚将不但不闪，反冲车跪了下去，扑扑通通如下饺子一般。“大王硬是前行，那就是从臣等身上压过去吧。”斗骨鱼兔亦抱拳劝道：“大王龙体要紧，且是大王走得太近，众将担心您的安全，便不能细心禽兽了。”楚成王轻轻颔首道：“就依令尹之见，孤不再前行就是。”他目扫众楚将道：“卿等平身。”等众将站起身后，复又说道：“卿等之中若有击毙或生擒怪兽者，赏金10亿，禁绝3级。”众楚将闻有重赏，雀跃而去，将怪兽逼到西南角围中，十数箭齐发，只听一片叮咚之声，那怪兽岿然不动。众楚将对望了一眼，收弓挺刀朝怪兽扑去，照着怪兽的头臂熊背一阵乱砍，犹如砍在败草之上，观那怪熊毫发无损。众将正诧异间，怪兽嚎叫一声，朝着砍他头颅的楚将扑了过去，一口将他脖颈咬断。楚将大惊失色，慌忙后撤，连楚成王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车右窦伯大声说道：“大王不必担心，末将为您击毙怪兽。”也不等楚成王答话，抄了一柄80斤重的大砍刀向怪兽扑去。窦伯来到怪兽跟前，举起大砍刀劈头便砍，那兽全然不惧，迎着窦伯扑来。窦伯忙用刀去挡，被那怪兽将刀头咬住，窦伯用力一挣，刀虽挣了回来，刀头却含在了怪兽口中，心中大惧，满脸苍白地败下阵去。楚成王吃惊道：“此何兽也，如此厉害？”斗骨鱼兔抬头向重耳问道：“公子生长于中原，博闻多识，必知此兽之名。” 重耳回顾赵衰，衰趋前三步曰：“臣能知之。”楚成王忙道：“请讲。”赵衰道：“此兽名魔，秉天地之精气而生，头小尾臂，耗食铜铁，便秘所致，五金见之，皆消化为水，其骨无髓，可以带锤取其皮为褥，能避温去湿。”楚成王曰：“如此一个怪物，何以才能治之？”赵衰曰：“此兽皮肉皆铁所结，为鼻孔中有虚窍，可以用纯钢之物刺之，或以火炙，力死，今性未火故也。”楚成王叹曰：“如此一个怪兽，人不能近，何以刺他鼻孔，又何以火炙？就是承德臣在此，怕也未能制服此兽啊。”魏抽大声说：“臣能制服此兽。”楚成王似信非信道：“何以制之？”魏抽道：“两个拳头。”楚成王苦笑一声道：“那不是自己寻死吗？”魏抽道：“请大王放心，臣若不能将怪兽制服，提头来见。”说毕跳下车来飞奔怪兽。楚成王谓重耳道：“孤与公子同往观之如何？”重耳回曰：“可。”窦伯欲带药篮，张了张口又合住了。御车前行100多步，在距怪兽50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看那魏抽之时已和怪兽交上了手。魏抽挥动铁拳，照那怪兽身上连击了7-8下，那兽全然不怕，大叫一声如牛鸣之响，直立起来，用舌一舔，将魏抽腰带溜筋成带舔去一段，观者无不心惊肉跳。他这一舔舔得魏抽二目喷火，放喉一吼：“畜生不得无礼！”他这一吼如晴天响了一声霹雳，震得山摇地动，连那怪兽也为之一惊。魏抽趁机上跃，离地约5尺许，那兽就地一滚，又蹲在一边。魏抽愈怒，再复跃起，趁着一跃之势，腾身跨在那兽身上，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将它巷子抱住。那兽奋力挣扎，魏抽随之上下，只不放手，挣扎多时，那兽力势渐衰。魏抽凶猛有余，两臂抱持愈紧，那兽巷子被勒，气塞不通，不能动弹，奄奄一息。魏抽乃跳下身来，再舒展铜筋铁骨般的两只胳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握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魏成王之前。成王脱口赞道：“真虎将也！”遂依赵衰之法，命军士取火熏兽鼻端，火气透入，那兽便软作一堆。魏抽方才放手，拔出剑中宝剑砍之，剑光迸起，兽毛亦不损伤。赵衰曰：“欲杀此兽取皮，亦当用火为而制之。”楚成王曰：“可。”军士蜂拥而上，在兽四周举火。那兽虽说皮肉如铁，经火一炙，渐渐柔软。赵衰曰：“可以开播了。”楚成王便命军士开播，果然将皮剥下，其肉经烹，便赐军士。回得郢城，楚成王宴请重耳并九雄，大将承德臣作陪。楚成王亲自为重耳敬酒，赞曰：“公子相从诸节，文武兼备，吴国之人万不及一也。”承德臣坐不住了，腾的一下跳了下来，大声说道：“大王不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臣虽不才，愿与魏抽一搏，分个高下。”魏抽欲要应战，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楚成王向承德臣斥道：“休得无礼，魏英雄是客，是客如懂吗？”承德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愤愤坐了下去，勉强饮了3尊，装作酒醉，被人扶出楚宫。经承德臣这么一闹，楚成王觉得愧对重耳，一个劲儿地劝他喝酒。约有半个时辰，二人都有了几分醉意。楚成王道：“此公子入楚以来，孤对您如何？”重耳道：“恩重如山。”楚成王道：“公子既如是说，孤很想知道，公子一旦复国，将何以报孤？”重耳道：“子女玉帛，君所予也；羽毛尺革，则楚地之所产。亡人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来报君王。”楚成王笑曰：“晋大国也，岂能没有可报之物？孤愿闻之。”重耳想了一想说：“ 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尚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楚成王哈哈一笑道，好一个退避三舍，饮酒饮酒，尽欢而散。此事不知怎的传到了承德臣耳中，翌日早朝毕，执殿内侍将手中拂尘一摆道，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承德臣跨前一步道，臣有本奏。楚成王道，请讲。承德臣道，大王昨日宴请晋公子重耳，臣听说他出言不逊，说什么翌日若与大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当退避三舍，可有此事？楚成王道，有。承德臣道，晋重耳乃一王人，小国尚且轻慢，大王待其以国君之礼，可谓厚矣，他竟出言不逊，翌日归晋必复楚恩，臣请杀之。楚成王道，晋公子之言乃戏言耳，且是晋公子甚贤，其从者皆国戚，你有天助，楚岂敢为天虎？承德臣道，大王即便不杀重耳，也应拘留胡衍、赵衰等人，勿令与虎添翼。楚成王道，留之不为孤用，徒取怨哉，寡人方失德于公子，以怨易德，非计也。承德臣欲待再见，楚成王高声说道，退朝。此后待重耳御后，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胡衍、赵衰思慰重耳道，承德臣乃楚成王族叔，又手握楚国兵权，恨我计深，不便久住下去。重耳道，吾乃一王人，好不容易有个安身之地，又要他去，吾不干。言毕甩袖而去。赵衰道，公子不愿他行，恐要吃亏呀。胡衍道，吃什么亏？赵衰道，承德臣心胸狭隘，他不会让公子就这么住下去的，但明目张胆地赶公子走他还不敢，唯有意图遣人行刺。胡衍道，如是为之奈何？赵衰道，加强防备，特别是夜里。胡衍道，在下知道了，自今夜开始，在下将众弟兄分作九班，九雄各带一班，轮流当值，当值时就伏在窗外竹丛中。赵衰道，此法甚好。轮到魏抽当值的时候，果然有人来行刺重耳，被他拿下。初时那人拒不招供，待到动了几番大刑方才招供，指使他行刺之人正是承德臣。魏抽将刺客并供词一并转交楚廷，把个楚成王气得二目生火，当即将承德臣拘于藏宝楼之上。那藏宝楼上藏着举世罕见之宝和氏璧，因而盖得非常高大，基为三丈五尺，高二十一丈。说起和氏璧，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呢。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三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6: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1: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you know,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0: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2: 那党员的，
3: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0: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地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粟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老挝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吴兴华，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通伦主席访华已经是他很多次来到这个中国了，他这么多次来到中国，他从副总理、外交部长到这个总理、主席，是反映出中老的合作啊越来越深厚。这次我也有幸啊陪着老挝政府的这些一些领导啊来参与到这次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成果中。本次这个主要成果有21个成果，而这21个成果呢，从中老合作来看，它是全方位的，真正体现了中老命运共同体，不仅有经济上的，还有这个文化的，还有人文交流的。那么中老合作经济上的这些合作，矿产、能源、农业、基础建设是全面发展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的人文交流啊，民心相通也做得非常多，包括我们之前搞中老旅游年啊，这个今年又是中老65周年、中老友好年，那么这些合作呢，也真的能够各方面的去体现什么叫真正的这个命运共同体。那么现在老挝的发展啊，已经开始从农业再往工业的发展这么去走，所以中老合作现在在整个工业加 AI 加绿色能源这块的合作，现在是一个新的轨道。所以就现在这个中国啊也在积极的帮助老挝打造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就是在帮助发展能源以后呢，把能源在老挝当地用起来，来发展一些产业园、产业链，那么这样子就能把老挝的工业整个发展起来。所以中老的合作这一块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两党之间呢这个交流也非常多，都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这个通伦访华的期间呢，其实党政的交流在老挝万象还在进行着，北京的党政交流团也去跟老挝首都万象的交流团正在交流，所以两党之间这种党政的交流也是特别密切的，所以啊，中老之间的这个整个的大方向和轨道是完全一致的。
6: 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7: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8: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9: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8: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7: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下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展现出来了？
10: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下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7: 那5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嗯，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夏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12: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自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线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1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

0: 那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嗯，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0到1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田间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 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2: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么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

0: 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4: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3: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4: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3: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4: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5: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0: 环球华人，
6: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3: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6: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3: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7: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3: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8: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3: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1: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
9: 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啊、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3: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7: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地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3: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防务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3: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8: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3: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9: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3: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7: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 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3: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3: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8: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3: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9: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要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它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 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3: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步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步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步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

0: 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方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晋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晋大夫。52年来，晋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2: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3: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晋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民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晋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晋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2: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哪着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他们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3: 1980年1月，晋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2: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3: 80年代初，陪伴晋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2: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呢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3: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晋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2: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飘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了呢。大水
4: 到脖子了，那水
2: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铲包又是药箱啊，铲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了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3: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2: 有病感冒了咳嗽，五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甘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合作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送了。
3: 在平玉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5: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槐花要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3: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她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6: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4: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6: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3: 平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7: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3: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2: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4: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2: 走着去。
4: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2: 我这鞋80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3: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2: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瞧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1次1支。1日3次，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8: 哦，喝你这管事儿。
2: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3: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 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2: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点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3: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2: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去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3: 52载行一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2: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8: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9: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10: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中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9: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醉鱼草、柠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 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1: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9: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12: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一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9: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12: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9: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1: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 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铺，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已经布局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9: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

0: 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封杀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1: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0: 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2: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1: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2: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极高点。
1: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2: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1: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2: 我们真的整整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每天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思想，排查出来了对手界的一个笼子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系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1: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不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不存，
2: 现在给我们在喀什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3: 自主研发。
2: 对。
1: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2: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1: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2: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1: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4: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1: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5: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1: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100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5: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这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起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1: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 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

0: 产时，无不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1: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不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不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热爱这个行业。
0: 吴不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2: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1: 责任。
3: 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其实吴不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不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客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6: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7: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6: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7: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

0: 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1: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0: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1: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0: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1: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0: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1: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0: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0: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常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0: 就在加入中车常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其实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0: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 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0: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

0: 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欢迎走进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石榴的养生功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说说橘子。
1: 橘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之一，这种水果原产中国，栽培历史悠久，种植范围也十分广泛。它酸甜可口，营养价值丰富，是人们逢年过节与亲朋好友团聚时常备的水果。其圆乎乎、黄澄澄的可爱外表，也给人们带去了最温暖、吉祥的祝福。因其广泛普及，历史上便发生过不少与橘子有关的典故。在这些典故的共同塑造下，橘子不再单单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人们情感的寄托之物。那么，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哪些关于橘子的精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橘子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0: 讲完了红红火火的石榴，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土生土长的水果。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当我们说到这些祝福词的时候，我们脑海中闪现的身影是谁呢？这就是圆圆的、黄黄的橘子，它的文化寓意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橘子的产地是中国。说起橘子，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描述的：“果出江南，树碧而东生。”说的是橘子是产在中国的江南。其实这个江南的说法略微有点狭窄了。在中国，橘子的产地是非常广的，东南是到了台湾岛，南部是到了海南岛，西南到西藏的东南地区。因此呢，橘子在古代的时候，它的产地是非常广阔的。由于橘子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所以中国呢，关于橘子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是非常多的。早在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学过《晏子春秋》当中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里边我们大家值得思考的是，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真的成为枳了吗？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橘子和枳是不同的品种，它们是不能够在淮南淮北变来变去的。那么为什么晏子认为橘子可以变成枳呢？他主要是看到了在淮南橘子比较多，在淮北枳子比较多，枳和橘它们的树有些相似，所以就误以为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变为枳了。在韩非子当中也有以橘树来喻人的典故。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杨虎的人，他本来是属于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后来呢受到迫害，他就跑到了晋国投奔赵鞅。赵鞅见到他的时候呢，就风趣地说：“听说你比较善于树人呐。”杨虎说：“实际上我在鲁国的时候，我曾经提拔了无名小辈三个人，让他们坐到令尹的位置，但是呢，当我受到迫害的时候呢，当我失势的时候呢，这三个人都想来抓我。我到了齐国之后呢，同样我又向齐王推荐了三个人做了高官，当齐王给我治罪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又想来抓我。实际上呢，我并不是善于术人。”然后赵鞅就跟他说：“夫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就是说你要种树，你要选橘子树或者柚子树，因为这些树你把它种出来之后，让你享受到橘甘的美味，所以闻之则香啊，食之则美。但是如果你种树的时候呢，不慎重的选树种，你选了枳橘，就是你选了带刺儿的这些植物来种植，那么这些植物长成之后就会扎你，就像你帮助了这些无名小辈成才，但是他们不懂得感恩，所以反倒要抓你。所以你要种树的时候啊，你要慎所树。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培养人一定要识人，这个人可教的、可以成才的、人品好的，我们去帮助他成才。如果这个人品质很恶劣的，他成了之后他会反咬你一口的，我们就不要再培养他了。这就是与橘树来喻人的一个典故。从上面可知，无论是南橘北枳，还是橘树喻人，都是描述橘子 寓意着美好之意。其实橘子除了有美好的外表之外，还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我们来看，这要追溯到屈原的一首诗，他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衣至兮，身故难徙，阔期无求兮，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的这首诗实际上就描述了橘子的一个品格，就是忠贞不渝，超然于世，就是描述了橘子的高洁忠贞的这样的文化意蕴。如果用橘子来描述个人是高洁是忠贞的，那么橘子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代表着温情。我们来看《三国志·吴质陆绩传》这样记载：绩年六岁，于九江建园树，树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树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为母。”树大其之。这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陆绩六岁的时候啊，去拜见袁术，袁术呢端出美味的橘子，当辞行的时候呢，陆绩不小心偷了的三个橘子掉了下来，所以袁术就笑着说：“你来我家做客吃橘子倒罢了，你为什么临走还要偷我的橘子呢？”陆绩赶紧跪地答曰：“先生啊，我拿橘子是想回家让母亲尝一尝橘子的美味。”袁术听后非常赞叹陆绩，认为陆绩虽然只有六岁，年纪小小的，但是他有了一颗全权报效母亲的心，所以呢，自此以后陆绩怀橘就成为孝亲的典范。橘子是品性的高洁，也是亲情的温暖。那么在医学界也流传着橘井泉香的故事。相传在西汉文帝时期，湖南郴州有一个放牛娃叫苏丹。苏丹小的时候啊，经常跟郎中们上山采药，所以呢他就知道了这个橘子叶有一定的清热解毒解郁的功效。有一年呢，当地流行了一种怪怪的病叫张病，那么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瘟疫，很多人都染上了这种病。苏丹呢就用家门前的井水来煎煮橘叶，然后呢救治了很多村民们。苏丹呢他不收任何钱财，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里的人呢认为苏丹的善举就好像天仙下凡一样，是仙人的行为，因此呢就把苏丹称为了苏仙。那么至今呢，在湖南的郴州都有苏仙庙苏仙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橘井泉香来纪念医家救人的恩德。
1: 橘子可以说全身是宝，它具有润肺、止咳、化痰和止渴的功效。橘子的肉、皮、核、络和叶都是地道药材，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正如橘井泉香所言，橘叶是一味消炎解毒的良药。我们来看《本草演义补遗》这样记载：橘叶气味苦平无毒，主导胸膈逆气入厥阴，行肝气，消肿散毒，乳痈胁痛，用之行经。就是说橘叶呢它能清热解毒，它性凉，而且它主要入肝经，所以呢治疗胸膈逆气，就是胸膈经常有气往上反，而且呢行肝气，就是有疏肝理气的作用。 还能消肿散毒，就是凡是气滞造成的壅毒有热的产生，我们可以用菊叶来消肿解毒。说完了菊叶，我们再来谈谈橘皮。橘皮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种的。橘子在没有成熟的时候，皮是青色的，我们叫青皮。因为中医认为青色通于肝，所以青皮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效果。而当橘子成熟了之后呢，橘子的颜色就变成黄色了。而中医认为呢，黄色是通于脾的，所以橘皮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无论是橘皮还是青皮，它们都有行气的功效，只不过青皮是橘子年轻时候的，所以它的疏肝理气的效果会非常强。我们中医呢，把它描述成叫破气，叫疏肝破气。橘子成熟之后的陈皮，它是老的皮，越老效果越好，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大家要想一想，我们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有气滞，都有痰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该用青皮，什么样的人该用陈皮呢？年轻人气滞的时候，我们要用青皮效果好。当老年人气滞的时候，由于老年人体质比较虚弱，所以建议他用陈皮缓缓地调理脾胃之气，它的效果就比较好。橘子里边还有一个成分叫橘红，就是橘子表皮的黄色的部分。其实在药物学上呢，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化橘红，实际上它俩品种不一样，它们的有效成分不一样，它们的功效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说橘红，它的来源是橘子或者橙子，而化橘红它的来源是柚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而橘红它的主要成分是橙皮苷，而化橘红它主要的成分是柚皮苷，所以它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从功效方面我们来看呢，橘红它的主要的功效是偏于理气，其次才是化痰。而化橘红呢，它的主要功效是偏于化痰，其次才是理气。而且化橘红呢能够健胃消食。在价格上来说，化橘红比橘红要贵得多。所以一般如果我们以气滞为主，建议大家选橘红。那如果是痰浊为主，建议大家选化橘红。大家还要注意，橘子里边还有一层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变废为宝的，就是这个橘络。那么什么是橘络呢？就是我们把橘子掰开之后，橘子内皮的那层膜络，或者橘子瓣上的那层白色的筋，就是橘子的筋膜，它是非常好的药品。我们中医有取向比类的思维方式，橘络对人体来说，它就善于通经行气止疼，就是通经络。我们人体如果有筋膜的不通或者经络的不通，我们用橘络10克到30克煮水来服用，它善于疏通我们筋膜当中的气滞，去除筋膜当中的痰浊。说完了橘络，我们再来谈谈橘子里边的宝贝，就是橘核了。橘核它最善于治疗的就是气滞的疼痛症。在《本草汇言》中是这样记载的，橘核疏肝散逆气，下寒疝之药也。所以当我们肝气瘀滞，尤其是瘀滞在少腹部位出现疝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橘核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橘核味甘性温，善于行气止疼，所以凡是这种疝气疼痛的，我们可以用橘核配上荔枝核，这二核合用。今天呢，我们讲了石榴和橘子两种水果。那么这两种水果呢，各有各的文化象征，各有各的感情寄托，也各有各的食疗价值。在如今呢， 这两种水果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1: 的确是这样，不论是上几期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的石榴，还是今天介绍的橘子，这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伙伴了。好，关于石榴和橘子呢，在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爱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肝。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医又称国医，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市的东城区，这里呢，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医药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北京市的东城区具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一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原明清太医院、御药院、上药局都坐落在东城，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医疗档案室保存着大量的宫廷医学资料。第二呢，是名院名医集萃，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等都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北京东城区，感受那里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1: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急诊医生先用针刺手法对这位中暑病人进行急救，再让病人喝下传统方剂去暑饮，中暑症状很快缓解。在很多人眼中，中医不治急症，只能慢条斯理的调理，而中医急诊却让慢郎中成了急先锋。其实中医急诊自古有之，2000多年前中医就有心肺复苏的做法。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古代医书中，都对昏厥、胸痛、外感伤寒等急性病的治疗做了详细的记录。
2: 你好，怎么不舒服？
3: 就是腰疼。
2: 站起来能站起来吗？
3: 费劲。
2: 塌的以前有过吗？
3: 没有。
2: 右边有点是吗？
3: 对，
2: 两边都不疼哈。
3: 对，
2: 干
3: 什么？对对对，就这。对，
2: 咱们扎一下，然后扎两个穴，相当于是腰痛点二指三指中间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经脉奇穴。
1: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针灸、刺穴等传统中医的手法都被应用于很多病症的应急治疗中。
2: 这是肺经，把这个血热放出来。
1: 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对传统中医形成挑战，人们渐渐忽视中医在极危重症中的优势，直到80年代，有识之士才成立了中医急诊的研究协作小组，让中医之术被应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古老的中医讲仁德、仁术、仁人，它不仅仅依靠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更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底蕴，以仁德暖人心。乔慧秀和医养结合小组的同事，每隔2周就会到位于钟鼓楼下的芙蓉养老院里去探访老人。除了常规测量血压、测试心率，每次都还给老人们带几个养生的方子。
4: 哎，您伸舌头我看一下。越是这种三伏天的时候，越得注意保暖。因为咱们老年人体质比较弱嘛。因为什么不能
1: 动？东城区多家养老院或者养老驿站，都引入了中医药服务。除了给老人们贴心的健康指导外，这些中医大夫也成了老人们最盼望的贴心人。对于这些年过古稀的老者，怀着爱心而来的中医医生护士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健康的呵护，更是对生命的慰藉。中医是中华5000年传统的文化精粹，它博大精深，除了治病救人、延年益寿，更蕴含着中国的哲学思想，暗藏着生命的基因密码。为了让人们更深地了解中医，体会中医中药，东城举办了中医药文化节，到2019年已经持续举办了11届。医生们的义诊，中医健康文化的传播，中医中药的体验， 都让古老的地坛焕发勃勃生机。2017年，东城区成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的大门，走入了百姓人家。
5: 嗨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这个香囊有藿香啊、佩兰、艾叶、菖蒲、苏叶啊、薄荷共同来组成。香囊一方面我们可以去除疾病、预防疾病，同时呢，它也一种送大家一种安详、一种福分。
1: 这是灯市口小学里一堂特殊的教育课，给孩子们上课的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院长，教孩子们学习生活中用得到的中草药。
5: 小学的课程呢，我们更多的是讲一些过去大医家的这些故事，让学生们从小呢就知道，哦，在我们古代我们有这样的名医啊，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医。到了中学的时候，他们可以不仅说要让他动手会做香囊，会拔，能够简单的去做做拔罐啊，教给他们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
1: 对于孩子们来说，中草药的药理多少有些枯燥艰涩，但是他们喜欢香囊的气味和造型，更对山楂药丸的制作充满了好奇。丸药是中成药制作中最常见的一种，如何从山楂粉变成一颗颗均匀的药丸，这中间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5: 看这个物件也是有点意思，是吧？在我们过去的中医里面，我们搓药丸就是这么搓的。同学们看这个动作，觉得很柔和哈，很美。但是这个是一个技法，放进去以后把它摁下去啊，把它摁下去，然后这么推。
6: 再推几下就可以看看，走你！哎呦，
5: 同学们谁想吃可以吃。
7: 酸
5: 酸。
1: 一节中医课，让孩子们对中医药燃起了浓厚的兴趣。
7: 这个味道有点，虽然有点酸吧，身体有益，这个制作流程更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8: 就知道这些知识的话，在家也用，在学校也有用，比如说生病了就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去治疗。
9: 最喜欢那个艾草，艾草可以驱蚊，然后洗澡的时候可以用，然后今天呢更加拓展了对艾草的了解。
10: 以后就是想给别人治病，帮助一下别人，就像医院里的那些大夫，
5: 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把这个中药的文化能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到学生们，能够从小让增强他们的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这种认识，进而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
1: 从2009年至今，东城区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药文化进课堂，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孩子们学习中草药知识，了解中药的制作。文化传承需要从小培养起兴趣，中医药的复兴之路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完成。随着中医文化的推广，它特殊的魅力也吸引了海外的朋友。在东直门医院，金色头发的凯西就希望能将所学的中医带到世界各地。
11: As you said, I had a degree in Western medicine.
12: 我对中医有兴趣，是因为有一些疑难杂症，西医无法找到症结，想来细致的观察学习中医是如何医治病人的。
1: 凯西在皮肤科跟随他的老师黄青学习针灸。老外学习中医最难的莫过于语言观，国人尚且对中医懵懵懂懂，更别提让老外理解针灸穴位的奥妙玄机。
13: I need the short one. Yeah, this is 苓谷, 苓谷 to reduce pain.
1: 东直门医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临床教学医院，老师们能用熟练英语将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教授给这些洋学生。
11: It's not about the difference, it's about th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12: 在中国本土学习中医跟在巴塞罗那比有很大的区别。来中国后，我跟随不同的教授，他们运针的技法各异，学习针灸对我受益良。

0: 多。
1: 而凯西被中医的玄妙深深折服，他希望深入探索这门融哲学与科学于一体的东方文化。
2: When they come and they have a disorder,
3: 我希望巴塞罗那的患者也能接受我提供的治疗，感受到良好的疗效，从而喜欢上中医，并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和家人。
1: 东直门医院早在1991年就在德国奎茨汀建立分院，开辟中医药国际交流窗口。而像凯西一样到医院来实习的留学生，更成为中医文化的体验者与传播者，他们将中医带回自己的国家，进一步推广和发扬。
4: 东城这个实验区集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淀和科研医疗教育这个综合水平的结合，那么更好的是全区，包括甚至为北京，甚至为全国各地的中药的养生保健医疗康复做服务，更好的发展。
1: 5000年，中医在神州华夏传承岐黄人术，悬壶济世。70载，国医在东华之地发展京城之道，倾囊传业。从诊疗到科研，从教学到传播，中华医学在东城这片土地踏上中兴之路，杏林春满。未来国医之道将随着民族复兴的脚步，德行天下，走向世界。
5: 中医的经络学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看不见摸不着，觉得无法解释，然而经络又实实在在的对于我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医生说，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航空总医院的前院长刘涛医生，和您说一说人体经络与健康的关系。
6: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
5: 医生说，
6: 我已经工作了50多年，是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给现在好多病人在看病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您到底是中医啊还是外科医生啊。我说我是拿刀的外科医生，在国外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也问我。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外科医生中医的情节。我怎么喜欢上的中医，先把我的经历跟大家说一下。6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怀揣着做医生的梦想走出了医学院。可是那时候的政府要求是把医疗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一竿子插到了农村最基层。大家知道还人民公社吗？我到了公社医院，还好，虽然是公社医院，但是还有50张床板，还有简单的手术室，有一台小的 X 光机和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外科。可是在农村，你要想当外科医生，农民不认识，他只是知道你是穿白大衣的，是医生。各种疼痛或各种疾病来了以后，他都要让你看，而且就20多个一个集体，我们都要轮着值班的。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所以农村的10年，使我认识了所有的病种。我怎么对中医开始感兴趣的？我们在外科来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是因为急性胰腺炎以后形成了胰腺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胰腺瘘是在外科上来讲是一个难题。破溃以后，从腹腔有一个瘘口一直流到上腹。胰腺液是消化咱们蛋白的，所以胰腺液漏出来以后就腐蚀了她的腹壁，非常痛苦。

的孩子叫爹叫妈。在60年代的时候，条件非常的恶劣，没有别的，输液就是葡萄糖和这个电解质液，孩子不能吃饭，一天天消瘦。那么流出的这水就和烧伤一样，大面积的腐蚀，痛苦至极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带我们的外科专家也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好，说让我们吸引，农村医院没有现在的电动的吸引器，那怎么办呢？胰腺液一出来，就赶紧从漏口把胰水吸掉它，减少它的腐蚀，周围抹上氧化锌软膏。那么我们这几个实习医生，4个人一组，24小时轮着班，瞪着眼看，只要水出来，赶紧提，赶紧吸，不知道熬了多少天多少夜。家里没有钱，爸爸只好把他接回去。奇怪，过完春节以后，爸爸领着他回来，说："你看看我孩子。"哦，一看脸红扑扑，非常好，非常惊讶。我是怎么好的？他说是一个戴着毡帽头，背着搭脸，给了他一包红药面，每天上2次，几天以后好了。这让我们做医生的太惊奇了，就感到咱们祖国医学是真是一个宝库，难得的，医生没有束手无策，红药面解决了。到底是什么？好了，当时的县医院外科主任，他又是业务院长，就在县里边用大喇叭广播找这个医生，可惜没有找到，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药面是什么。那么在72年，尼克松访华，掀起了中医热，西医要学习中医。我还在农村，因为工作还比较出色，有机会被送到了东直门医院，就是现在的中医药大学的东直门医院，学习了中西医结合和在针麻下手术，所以调回北京的时候还有机会给外国人表演了在针麻下甲状腺切除手术。那么这也使我对中医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在75年调到了北京，来到了一家大医院，做了8年的专科的普外医生。以后到了这个航空医院，让我做业务院长，做了12年。96年，55岁提前退休了。我就怀揣着这个梦，自己到了国外，在黑人的身上，我又试了经络，在他们的身上非常的敏感。《黄帝内经》说得很清楚，20个字：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我就对这几个字着迷了。那么扎针灸能止疼，能够治病，那么能不能通过经络上、穴位上的一些改变，来发现这个人的经络不正常？我做过业务院长，又做外科，在开刀的时候就找病人身上，哪儿是经络呢？术前摸了他有结节，有一些异常的改变，一开刀找不到，它不像血管，不像神经，所以非常的神奇，越神奇越让我着迷。外科常常遇到胆绞痛，我们搞胆石，这个疼痛非常的严重，我们就找到哪个地方靠近胆囊或者属于胆的经络的或者肝经的经络上它有反应，这样在它疼痛最重的时候，你摸着它哪个穴位最疼，一把抓下去，几分钟病人不疼了，然后让他赶紧去做其他的检查，该手术手术，所以它的止疼效果也惊人。用这个方法，我就延伸到更多疾病的诊断。我打个比方，就是现在咱们的交通拥堵，还是刚才《黄帝内经》那20个字，痛就是不通了，就是有淤堵的地方。那么我们美术馆这儿堵了，好了，相应的一些街路都要堵，你如果不及时疏通，就要造成大的拥堵，或者整个城市的交通瘫痪。那么经络在人身上同样是这样，有些专家和国外研究专家联合，现在已经是破解咱们和咱们的淋巴循环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一个病人来了，我常常是这样，在就诊的时候，他把他的症状和检查的结果，包括西医的所有的现在的可视化的一些，包括 CT 啊、核磁啊，我都要对照他的症状和影像的学的改变来去找他的经络，找到他的病在什么地方，经络上什么样的表现，通过通经络就知道他哪几个穴位有问题，张三可能堵在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病，李四可能是堵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想，怎么能够实时检测一个人的经络的改变。比如一个人
有心脏的不好。

0: 在心脏的相应的一些穴位，现在大家如果能够摸一下自己的腋下，啊，左侧的腋下，自己呢捏一捏，靠里侧捏一捏，看看有没有压疼。还有就是咱们的乳头的外下方叫天池穴，腋窝这个叫极前穴，所以我们的先人起的名字都是非常神奇的。太极的极，泉水的泉，天，天地的天。如果你的心脏不好，这些地方都是有反应的。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查病人的时候，简单的那几个穴位就知道你的心脏状况。可是你查心电图不见得有问题，它是到一定程度以后心电图才出现情况。我认为呢，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啊，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医疗的资源太欠缺。那么大家都挤在那儿去排队去看，行吗？不可能。能不能调动我们自己身体的经络，来为我们自己调理？用手来检查我们自己经络哪儿不通了，很简单，就利用我们的手。一旦你发现哪个经络或者穴位你出现疼痛了，证明它就是毒了。所以通过经络的锻炼，通过通经的一些个办法，可以使得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使得我们的健康达到恢复。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那么经络一直在你身上，能不能通过经络的调整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是值得我们今后研究的。好，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曲江对语，杜甫。城上春云覆院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助雨胭脂湿，水行千峰翠带长。龙舞新君身柱辇，芙蓉鼻殿漫焚香。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先看看此诗的前两联，首联写景，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院墙，斜晖漠漠，江亭寂寂，春萼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颔联直承而下，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将满怀忧思做进一步的渲染。春雨迷蒙，飞鸿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不禁生出万分惆怅与凄苦之情，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经渐行渐远，诗人不免潸然掉泪。水行千峰翠带长，本是风吹水行，诗人却反倒水行千峰，父亲以人格化的动作，似乎这水行也难耐乏人问津的寂寞。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的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尾联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诗人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之景。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只是一场豪梦而已。此联的抒情极其惨痛，明知逝水难回，却可盼恩泽重沐，一展怀抱，这不能不令人伤感。

0: 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0: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人，然而现实也让我们看到，如今有不少年轻人个人条件优越，聪明能干，成长中也没有明显的创伤，上了人人羡慕的名校，内心却感到极度的孤独，内心空洞，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会厌世自杀。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先生，在辅导和治疗了众多呈现这种心理状态的学生之后，徐凯文将之称为空心病，也就是一种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当父母们费尽心力，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高等学府，甚至是北大清华这样人人羡慕的名校，孩子却说我不想学了，甚至不想活了，父母的心会是什么滋味呢？对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心理学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和研究。奥地利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他所著的《自卑与超越》一书当中就指出，心理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有一种自卑情结，而能够帮助患者超越自卑的是一种社会兴趣、社会情怀。阿德勒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社会情怀，它决定一个人生活意义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程度。阿德勒认为，社会情怀是人类的内在潜能，必须在儿童的早期生活中培养，因此父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唤起和培养儿童的社会兴趣、社会情怀。正如这段时间我们所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在书中呼吁，我们的父亲、母亲要培养孩子伟大的心灵，而作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也更应该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播讲时代。
2: 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祖印现象、家族现象和梦生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母亲对孩子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中，大多只强调母亲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而没有强调母亲自己该如何体验生命，只强调母亲要教，而没有强调母亲去做。其实母亲本身的生命体验比单纯的教子方法要本质重要得多，母亲本人的人生经验和境界才是孩子最大的教科书。我曾经为寡母现象纳闷，为什么父亲早逝给母子俩造成的空前灾难竟成为孩子成长的契机呢？后来我终于发现，一个能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是一个心胸博大、坚韧不拔的圣母，是一个志气恢宏、任劳任怨的伟人。例如宋代的著名宰相寇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后来寇准上京赶考，中了进士，喜讯传到家里，老母已是身患重病，临终前他将亲手画好的一幅画交给老仆人刘妈说，日后寇准做官如果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看。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生日准备大宴群僚，刘妈认为这样不妥，于是便把这幅画交给了寇准。这是一幅寒窗刻字图，画上题诗曰：孤灯刻读苦寒心，望你修身为万民， 勤俭家风慈母训，他

年富贵莫忘贫。寇准一看见画中慈母的手笔，回想儿时母子苦读的情景，顿时泪如泉涌，当即撤去寿宴，辞退寿礼，从此专心料理政事，成为一代贤相。再例如宋代另一位贤相张俊，他也是幼时丧父，母亲季氏与他孤儿寡母，始至苦守，度日艰难。母亲端正平直，治家教子有方。张俊刚会说话，母亲就让他诵读父亲生前写的文章，到他能记事，就告诉他父亲的言行，无顷刻失教。所以张俊幼时就行止端正，走路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说话不打诳语。他20岁刚行冠礼，就进了国子学。母亲送他远行时，哭泣着说，我们孤儿寡母，门户寒微，你只能靠自己成才立业了，你应当把你祖父和父亲的事业时刻挂在心上。与寇准的母亲一样，张俊母亲也手书数十条诫语送给张俊。后来张俊一生不断进取，爱国重贤，官至宰相。张俊力主抗金，重用岳飞、韩世忠等。绍兴8年，金石以赵玉为名南下议和，他不顾自己遭贬永州的逆境，连上50书表示反对，为后人所推崇。可是谁又能说这一系列作为里没有他母亲的影子呢？一个寡母带着孩子，其生活之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以纤纤细手抗拒命运，需要人生最彻底的勇气。在这种艰难的境地里，一个寡母能如此顽强地对抗，无异于一个绝不屈服的斗士，一个坚持自己伟大理想的殉道者。而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坚持守寡，其品德更是无与伦比。尽管物质条件极差，但精神却极为富有。这时孩子并不是同一个平凡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而是同一个伟大的圣母生活在一起。因此每一个抗拒命运的寡母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伟大战士。他们所承受的各种磨难，甚至比铸造一个总统将军的考验还要沉重得多。他是孤身一人在惊涛骇浪里生死搏击，是孤身一人在狼群虎口里拼死抵抗。尽管他可能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但他却同那些酿造伟人们的环境一样，经历了这种铸造伟人的心路历程。他同人类的圣贤们一道聆听了人间最本质的一刻，从而精神得到升华，到达神明的境界。经历就是财富，苦难便是内涵。在这样的母亲身边，孩子从小就在用心体会生活，而母亲也随时随地地把那种让人圣洁伟大的声音传递给孩子。他们都是心欲圣欲的最好的实践者，都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母亲教育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变成最生动的教材，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化为孩子的血肉浆髓。他们绝不是一介村妇，而是堂堂伟立于人世间的英雄母亲。因此那些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其实都是伟人，他们完全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完全经历那些艰难坎坷，从而完全地将这些艰难咀嚼成姜乳喂给孩子。这样的母亲是以整个生命来创造生活的。正是这样，他们的孩子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才有如此巨大的贡献。那么是否仅仅寡母如此呢？我在注意寡母现象后发现，每一个优秀的母亲无不如此。我在读那些伟人传记时，常常为他们母亲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读到那些伟大母亲的回忆录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露丝·肯尼迪夫人，尽管让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成功，缔造了肯尼迪现象，从而获得了专门教孩子如何当总统的赞誉，但是有谁能够承担起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呢？他最有才干的长子小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

0: 但的次子肯尼迪总统和即将就任总统的三子罗伯特都无情地遭到暗杀，他最喜欢的女儿和女婿也先后遇难，他还有一个弱智女儿，而且丈夫长期瘫痪在床。露丝·肯尼迪夫人遭遇到的这些变故中的任何一项，要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都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她却永不屈服，永不沮丧。他说，上帝并没送给我们一个重得我们不能背负的十字架。他在自己回忆录的开始这样说，如今我已经年过八旬，体会到人生的欢欣与悲痛，对于自己身受的悲剧，我既不遗忘也不规避。在这平静的叙述里，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勇气和镇静啊。
1: 苦难是人类要面对的永恒课题。肯尼迪总统的母亲露丝·肯尼迪，这位女性的长长的一生中交织着极度的幸福与不幸，而她以强烈的信念与惊人的勇气承受了命运的打击，成为肯尼迪家族的精神力量。在露丝·肯尼迪的自传《缅怀的时光》当中，有一段充满智慧的话，她说，我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有力量去承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失望和悲伤，有尊严地忍受他们，而不要自怜自艾。我们知道悲剧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尽管似乎有些人像是被挑选出来要去承受特别的痛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更糟糕的事情已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上帝不会给我们一个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十字架。正如肯尼迪母亲所说的，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从以上列举的那些寡母教育的现象，我们会看到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面对艰难和困苦，这些母亲都有着正向积极的信念和打不倒的坚韧。我们继续来听。
0: 再一个例子是苏联伟大的英雄姐弟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在女儿儿子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后，她是这样结束她的回忆的，五月五日在诺福杰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这是胜利之前四天，五月九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点中，在我眼前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斯科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回忆。她也是一位寡母，她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可是就在胜利到来之前，他的一双儿女却为了民族的自由永远地离他而去了。我是在这次发现母亲的写作中才读到这本敬仰已久的著作的，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最后一段文字时，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心中充满了对这伟大母亲的无比敬意。在这个沉重而辉煌的结尾，我们看不到一丝那种可怜的、自私的小我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对自己儿女献身祖国及其正义事业的无比理解和支持，看到的是对夺去她儿女的战争的无比痛恨，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保护千千万万家庭不再破碎的坚强决心，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儿女不能享受他们为之浴血的和平的深深的遗憾，这是一个多么博大的母亲胸怀呀！由此可见， 所有的伟人在精神上都有一个伟大的向导，这个伟大的母亲，这种精神上的母亲，往往就是他的双亲。正是因为母亲的伟大，才将孩子推向伟大。母亲的境界直接决定着孩子精神境界的高度和广度。母亲的精神财富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判决，就会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孩子。既往的事实早已表明，能够最有效地教育孩子的母亲，正是具备伟大情操、精神世界和谐的母亲，正是那些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母亲。这一点是我们过去和现在很多人所不曾注意的，但却是我们去做一个合格母亲最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只有你是一个追求伟大、理解伟大的人，你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你才能最有效地把孩子引向伟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力求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人，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固有才华和素质的人。因此，他们总是孜孜以求自我完善，总是不断地挖掘和展示自己固有的品质。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便能很容易地让孩子的一切才能和素质都发挥出来。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始终不渝地投身于目标在其身外的一项事业、一项活动。他们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他们不是以自我，而是以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为出发点，来安排生活、调节生活。他们总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存在于事业之中。这样的人在干他们的工作和积极投身于他们的工作过程中，常常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十分自然地为孩子创造欢乐的气氛，创造生活的充实感，通过全心全意而没有训斥和苛求地与孩子共同度过充实的生活，而让孩子感到生活充实、饱满又乐趣。而这一点正是孩子和谐成长的基础。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有着健全生动的体会的能力，总是有着灵敏的忘我的无私的感觉的能力。而感觉、体会、通情达理、慈爱的能力，也正是对母亲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就能更好地把握和引导孩子的感情，因为善于体验、感受自己感情的人，也一定会承认和尊重孩子的感情的。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在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选择课题，每选择一次，他们都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有所进步。他们总是会摆脱那些虚幻的安全感，摆脱对他们产生种种限制作用的保守习惯的羁绊，他们总是有所作为、有所发展。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总是鼓励孩子自信地迎接挑战，从而让孩子善于选择、善于战斗。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有一种长盛不衰的愿望，让他总想认识、理解、研究、观察自我，总是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总是不断地寻求更高的目标，不断地把自己推向新的高度。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就能有效地把孩子的气概固定在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从而让孩子像他一样不断地追求卓越。其实与热爱真理一样，如果你会正确地对待真理，也就会正确地对待孩子。那些伟大的人常常是孩子最好的抚育者， 因为他们总是

0: 自己更加完善，自己教育孩子才更加得心应手。因此，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要让孩子的精神高大起来，我们的母亲不仅要重新做人，不仅要做一个教育家，而且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即使这种伟大也许不会被社会所承认，也许会被世俗的偏见所遮掩，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拥有了人类最宝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能无愧地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题材，创造和完善生命。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3天3夜，以致满眼溢血。文王听说后遣使询问原因， 国人被砍去脚的一千万句，他们都不哭，唯辱哭。

0: 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为何？卞和答道：吾并非哭吾被砍去的双脚，而是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侍者环抱文王，文王面玉宫剖开这块璞玉，果真是稀世之宝，便命为和氏璧。楚成王将程德臣居于藏宝楼最高层，吩咐只给他3天饮食。他若是有办法逃下楼来，便结束对他的惩罚，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用梯子，反之则饿死在楼上。被拘之时，程德臣暴跳如雷，又叫又骂，3天饮食很快都被他用光了，仍未想出逃跑的办法。他渐渐冷静下来，每当夜幕降临之后，便站在窗口向外张望。他发现了夫人和儿子，儿子程大新提着饭罐，夫人拎着馍筐，哭得两眼通红。您饿坏了吧？夫人仰着一张泪脸问。程德臣回道：
1: 饿倒不怎么饿，就是心里有点急。
0: 这饭怎么给您送上去呀？夫人又问。程德臣一脸沮丧道：
1: 我也不知道。
2: 程大新说：我有办法。
0: 夫人忙问：什么办法呀？
2: 程大新说：把馍投向窗口，我爹只需一伸手不就接住了吗？只是我没那么大力气，投不了那么高。
0: 夫人双眼为之一亮。窦月娇将军是您爹的老部下，力气大，他能够投得上去。
2: 程大欣喜道：
1: 孩儿这就去请窦月娇将军。
0: 言毕飞也似的去了。窦月娇的力气确实比程大欣大，要他将一个小铁蛋投到20丈的高空也许并不难，若让他投一个馒头，说什么也投不上去。还是程大新机灵，
1: 用箭射吧，把馒头拴在箭上，用箭射。
0: 这一招果然灵验，程德臣当即吃到了白花花的热馒头。可水呢？莫说3天不喝水，就是1天不喝，谁受得了？把个程德臣渴得嗓子眼冒烟。他知道急不是办法，苦思冥想一天，那办法果真让他想出来了。等到窦月娇又来射魔的时候，他强压欢喜道：
1: 窦将军，快去找一根丝线，长22丈，找一根细绳和一根粗绳，各长22丈。
0: 窦月娇满面困惑道：
1: 您这是要做些什么呀？
0: 程德臣道：
1: 汝不要管，汝只管照吾的吩咐去办。
0: 窦月娇点了点头道：
1: 好。转过身子快步而去。
0: 等他将程德臣所要的东西找齐后，程德臣吩咐道：
1: 把丝线系在箭头上，朝我射。
0: 窦月娇依嘱而行。等那箭将近窗口之时，程德臣一把将他抓住，解下了丝线，强压欢喜道：
1: 将细绳系在丝线上。
0: 窦月娇又道了一声好。当程德臣小心翼翼地将细绳拉到手中时，又低声说道：
1: 把粗绳系到细绳上。
0: 粗绳很快便拉到了程德臣手中，他当即将粗绳的一端固定在窗户上，然后顺着粗绳滑到了地面。窦月娇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赞道：
1: 粗中有细，高实在高。
0: 当重耳得知程德臣逃离藏宝楼的经过后，吃了一惊，对胡衍、赵衰等人说：
3: 程德臣不只是一个武夫，日后和他打交道，尔等要小心呢。
0: 楚成王对于程德臣能够顺利逃下藏宝楼又惊又喜，当即在前殿召见了他，将他大赞一番，又赐他黄金10亿。程德臣又狂了起来：刺杀不行，我改用投毒。他将毅力招到大帐，命令道：
3: 不管汝采用何药，一定要将重耳给爷毒死。
0: 重耳也在防着他这一招，特别是胡衍，怀里揣根象牙筷子，吃住都和重耳在一起，须臾不曾分离，致使毅力无法下手。命倒是保住了，但重耳投楚不单单是为了保命，若仅仅为了保命，就不会离开齐国了，他志在复国。然楚成王并没有帮他复国的意思，他也曾私下里问过窦谷鱼兔几次，鱼兔总是说：
3: 别急，等老夫寻机劝一劝大王。
0: 这一等便是半年。重耳忧心成疾，卧床在病，吃了3、4服药也不见效。听说扁鹊到了楚境，胡衍、赵衰正商量着遣谁去请，虚臣一头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
1: 梁一来了，梁一来了。
2: 众雄举头一看，虚臣的身后站了一个17、18岁的愣头小伙，便一个个面露不解之色。这小伙子真是一个良医，他是专治心病的良医，特别是针对重耳这个病号。他叫秦一景，来自秦，乃秦国大夫公孙之帐下的一个武长。公孙之也来了，他是作为大秦的使者来的，随行的官员和随从少说也有100人，还带来了大批的公羊皮、细绢和陶器。路经郑国的时候，受到了郑文公的盛情款待。公孙之一来因旅途劳顿，二来也是遣人给重耳报个信儿，也好早做准备，于是便在郑国住了下来，于是便有了秦一景的楚国之行。秦一景走上前去，身作揖揖道：“公子，俺家主公不只邀您入秦，还要帮您复国呢。”这话比药还灵。重耳本来侧卧在榻上，闭着双目小声哼哼，闻言忽地坐了起来，二目闪着异彩道：“此话当真？”秦一景道：“小人不敢欺骗公子。”重耳打量秦一景一番，见他身着便装，年纪又轻，满面不悦道：“汝是谁？汝为何来诓吾？”秦一景反问道：“公子怎知小人是在诓你？”重耳道：“吾是夷吾的仇敌，夷吾之子羽，现正做着秦穆公的交婿，秦穆公岂能邀吾入秦？更不用说复国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秦穆公诚心邀吾，此乃国之大事，绝不会遣一个像汝这样的无名小卒。”秦一景道：“大夫公孙之呢？他能不能做一个秦使的资格？”重耳道：“当然够了。”秦一景道：“俺家主公这一次邀您入秦，所遣之人便是公孙之。”重耳道：“他人呢？今在何处？”秦一景道：“在正，小人只是公孙大夫帐下的一个小走卒，奉命先行一步，给您报个信儿。”重耳道：“吾还是有些不信，子瑜是秦穆公交婿，秦穆公岂肯胳膊肘往外拐，帮助吾这个毫无干系之人来推翻交婿的国家？”翻脸了，一月前便翻脸了。秦一景道。重耳道：“愿闻其详。”秦一景道：“能不能赏口水喝？”重耳憨笑一声道：“看吾这脑袋，岂是待客之道？上茶，上好茶啊！不，快快为秦先生看座。”晋太子子瑜名为秦旭，实为秦志，活动不得自由，甚怨之。子羽母家为梁，子羽生于梁，长于梁，与梁国情谊深厚。逢年过节，梁君必要遣人送些礼物与子羽。梁君待子羽虽善，却是一个昏君，今天凿渠，明日修城，凡16岁以上、60岁以下之男丁，皆得为其扶摇浴，还时不时和周边小国干上一仗，弄得万民皆怨，成群结队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趁民变之心，免百里奚兴兵袭梁，一举灭之，梁军为乱民所杀。子羽见梁被灭，叹曰：“秦灭我外家，是卿我也。”欲伐怨秦，是年为周襄王15年，晋惠公职14年也。晋惠公做了14年国君，国家虽说治理的不怎么样，自己的身子骨倒挺结实。忽一日心血来潮，要去曲沃巡视，事业做得一梦，三弟申生头戴王冠而来，用指头指着他的脸上连戳2下，骂道：“奸淫庶母，禽兽不如，滥杀公族功臣，自掘坟墓，而死期将至，还不速速滚蛋！”说来也怪，梦醒之后，那脸颊生疼生疼，第二日便起了3个恶疮，疼得他在床上打滚。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消息传到子羽耳中，暗自思道：只身在外，外无哀怜之交，内无负心之缘，万一君父不测，朱大夫更立他人为君，我终身客死于秦，与草木何异？不如逃归时

0: 机，以安国人之心。但要逃归之时，又有些不舍了。不舍者何？秦淮赢。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他和淮莹结为夫妇已有12年了，那恩比海要深10倍100倍。况且若是舍弃了淮莹，上哪儿去找这么漂亮这么贤淑的女子？不能走，要走也得带上淮莹。他好不容易挨到日暮，命厨人收拾佳肴7碟8碗，拉淮莹入座，殷殷地向他劝酒，趁着有几分酒意，早早地携手入围，共赴巫山。这一夜他特别温柔，也特别卖力。趁着淮莹高兴，他小声说道：娇娇，我想和汝商量个事。淮莹头枕着他的臂弯，呢喃地说道：
1: 您说，妾在听着。
0: 子羽道：君父病了，病得很重，我想逃归市集，不知您意下如何？
1: 淮莹道：作为世子，君父有病，您理应去世，何用一个逃字啊？
0: 子羽道：汝可知道我是一个人质啊，我若明年回晋，您的君父会放我吗？肯定不会。我若不回晋，晋非我所有，为了我也为了晋，只有逃归一途了。
1: 淮莹道：那您就逃吧。
0: 子羽道：我虽想逃，却割舍不下夫妻之情。说着说着，两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淮莹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哽咽着说：
1: 妾也割舍不下您呢。
0: 子羽双手搂住淮莹的玉颈，照他脸颊上吻了一个长吻，道：可不可以这样，汝跟我一块儿逃？淮莹气对曰：
1: 此大国之世子，乃居入于此，孰不欲归？君父使妾视子今志，欲以顾子之心也。今从子而归，背弃君命，妾罪大矣。子若归，尽管归，妾虽不从，亦不敢泄子之语与他人也。
0: 见淮莹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子羽不敢再劝，又恐淮莹泄气之谋，天未晓便起床奔进。似秦穆公得到消息，子羽已去3日矣。秦穆公拍案骂道：北邑之贼，天必灭之。恨犹未解，对朱大夫说：一无父子，拒父寡人，这口气寡人实在咽不下去，诸位爱卿说该怎么办？
2: 公子至奏曰：
3: 兴兵伐之，踏平齐国。
2: 百里奚道：
3: 不可，不可以兵伐之。
2: 秦穆公道：
3: 为甚？
2: 百里奚道：
3: 论国力，秦晋当在伯仲之间，前次我之所以大败晋军，乃是天助。
2: 秦穆公道：
3: 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2: 百里奚道：
3: 改立贤者。
2: 秦穆公道：
3: 爱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但不知重耳今在何处？
2: 百里奚道：
3: 听说在楚做客。
2: 秦穆公一目公孙知道：
3: 公孙爱卿，请你辛苦一趟，务要将重耳迎到我国。
2: 公孙之跨前一步道：
3: 遵命。
0: 遂带着重礼和秦国国书径奔楚国而去。重耳患的是心病，及至听秦一景讲述了秦穆公邀他入秦的来蒙去脉，病不欲自治，当即跳下榻来连道：
3: 白酒白酒，我要与秦先生痛饮一番。
0: 秦一景因要反正报信，不敢多饮，重耳也不敢勉强。宴毕，送他黄金10亿，秦一景略略推让一番便收下了。送葬了秦一景，重耳将众雄召到一起，将秦穆公邀他去秦之事简述一遍，便命众雄收拾行装。楚成王闻听秦使到了，又是一个大夫，忙命程德臣出国相迎。公孙之在驿馆歇息了一夜，第二日五谷便上朝谒见楚成王，将国书和礼单呈上。楚成王看过国书，即命内侍召重耳进殿，当着公孙之的面说：
3: 贺喜公子啊，秦军要迎公子入秦呢。
0: 重耳假意推辞道：
3: 王人违命于大王，不愿入秦。
0: 楚成王曰：
3: 不是孤不愿留你，楚晋相隔甚远，公子若求入晋，必须耕立数国。秦与晋接近，朝发夕到，且秦军素贤，又与晋军相恶，今诚心诚意邀请公子，公子不可拒也。
0: 重耳故意沉吟良久道：
3: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但大王之大德，鄙人没齿难忘。
2: 楚成王下令设宴，一来为公孙之接风，二来为重耳饯行。
3: 宴上，楚成王频频为公孙之和重耳敬酒，尽欢而散。
2: 重耳将行之时，楚成王赠其车马30乘，银10000两，细帛300匹，以壮其行。重耳再拜而受。他是含着眼泪离开楚都的。
3: 一出楚都，重耳便命催马加鞭，他唯恐楚成王变卦，生出什么不测来。
2: 楚成王没有变卦，一路上也颇为顺利。虽然历经数国，都是秦楚所属，况有公孙之同行，能不顺利吗？
3: 秦穆公闻听重耳到了，亲自出国相迎，置之驿馆，当晚便设宴为他接风。
2: 礼遇之隆，超过小国国君。秦夫人穆姬本是重耳同父异母之妹，自小便敬重重耳，遂不避男女之嫌，亦在后宫设宴款待重耳，续兄妹之情。
3: 他见重耳虽说六旬开外，却二目炯炯，面色红润，风度翩翩，忽地冒出一个法子：子羽这一逃不会再回来了，就是回来，夫君也不会纳他，说不定还要兵戎相见呢。怀莹这个寡是守定了，何不将她嫁给重耳，来个亲上加亲？
2: 枕席之间，他悄悄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穆公。穆公正恨着子羽，岂有不允之理？
4: 听着主意不错，请就直接给怀英说吧，他若是想不通，寡人亲自出面劝他。
2: 有了秦穆公这句话，穆姬的底气就更足了。
3: 翌日午，他将怀英召进内宫，说了一番闲话，才说道：
1: 子羽这一去怕是不回来了。怀英满面伤感道：女儿也是这么想。
2: 穆姬试探着问道：
1: 你是不是打算为子羽守一辈子啊？
2: 怀莹红着眼圈说：
1: 女儿已失身于公子羽，犹如残花败柳，不守又能怎么着？
2: 穆姬道：不，你不是残花败柳，你是大秦的公主，你的容貌无人可比，你的贤德举世无双。你还小，你才27岁啊，路还长着呢，应该呀找一个如意郎君。
1: 怀莹苦笑一声道：做闺女时就没找来，那如意郎君能是好找的吗？
2: 穆姬道：
1: 孩儿若是愿意，现今啊便有一个。
2: 怀莹道：
1: 谁呀？
2: 穆姬道：
1: 靖公子重耳。
2: 怀莹吃了一惊：
1: 他可是女儿的舅啊。
2: 穆姬道：莫说舅生，还有同胞兄妹喜结连理的。
1: 怀莹道：谁呀？
2: 穆姬道：
1: 女娲兄妹啊。
2: 怀莹道：
1: 他的年纪有些偏大呀。
2: 穆姬道：是的，论年纪靖公子却比子羽大很多，但他人好啊，有才，既得人助又得天助，日后啊必为人主，他若做了人主，必以吾儿为夫人呢。
1: 怀莹道：女儿若是这么看重夫人之位，早就随子羽奔进了。
2: 穆姬没辞了，不得不把秦穆公搬了出来。
1: 实话告诉你，要你与靖公子重耳喜结连理之事，乃是你君父的主意，他很看重靖国，不想因子羽的逃归失去了靖这个盟国。
2: 怀莹默然良久道：
1: 诚如此，女儿何惜一身，不以成两国之好。
2: 穆姬听了大喜，赞道：
1: 这才是娘的好闺女啊。
2: 秦穆公见怀莹答应了这门婚事，当即命公孙之前去做媒。公孙之见了重耳，双手抱拳道：
4: 恭贺公子，俺家主公欲将爱女嫁汝，汝得好好请我喝上几杯呀。
2: 重耳一时吃了一惊：
4: 大夫开什么玩笑，那怀莹可是我的嫡亲外甥女和嫡亲侄父啊。
2: 公孙之笑道：
4: 外甥女怕什么，总没有人家同胞兄妹亲吧，同胞兄妹还有喜结连理的呢，侄父更不用说了。
2: 重耳欲待再变，赵衰轻轻贴了替他的后脚跟，遂缄口不言。送走了公孙之，重耳埋怨赵衰道：
4: 此乃乱伦之举，汝为什么阻我？
2: 赵衰道：公子还想不想复国？
4: 重耳道：想啊，连做梦都在想。
2: 赵衰道：
4: 想复国就得应允这门婚事。
2: 重耳道：
4: 为甚？ 赵衰道：“吾闻怀莹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不纳秦女，无以结秦欢。臣闻之，遇人爱己，必先爱人；遇人从己，必先从人。无以结秦欢，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重耳道：“同姓为婚，犹有必也，况直父乎？”
2: 先轸道：“
4: 古之同姓为同德也，非未足也。昔皇帝炎帝，俱为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皇帝生于积水，炎帝生于江水，二帝异德，故皇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姬姜之族视为婚姻。皇帝之子25人，得姓者14人，为姬己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虽远，婚姻不同；德异姓异，族虽近，男女不避。尧为帝喾之子，皇帝5代之孙，而舜为皇帝8代之孙。尧之女于舜为祖姑，而尧以妻舜，舜未长辞。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也，子与之德岂同公子？以亲也，其女之亲不比祖姑，况收其所弃，非夺其所欲，是何伤哉？
2: 重耳默想良久道：“
4: 子之言许是，容我与舅范记之。
2: 范乃子范胡衍之字也。”
4: 胡衍有事外出即归，重耳登门而谋：“秦君欲嫁怀莹与我，而莹又乃我之嫡亲至父，当否？”
2: 胡衍反问道：“
4: 公子今求入，欲事之乎？欲待之乎？”
2: 重耳不应。胡衍曰：“
4: 晋之统系即在子羽矣，如欲事之，怀莹便是国母；如欲待之，则仇人之妻，又何问焉？”
2: 重耳犹有惭色。胡衍又曰：“
4: 连国我都要夺，况其妻乎？成大事而惜小节，智者不为也。”
2: 重耳长叹一声道：“
4: 就依舅父之见吧。”
2: 遂命赵衰传话与公孙之，公孙之又环抱秦穆公，穆公大喜，择计不避，让重耳怀莹就驿馆中成婚。怀莹之貌更美于齐姜，又选宗女4名为应，具有颜色。重耳喜出望外，遂把与齐姜的一段恩情抛到了九霄云外。重耳除了好色以外，别的真也找不出有多大毛病。反过来说，男人有几个不好色？秦穆公也好色，故而对重耳这个毛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如果真的放在心上，也就不会将爱女嫁给他了。有了爱女这层关系，秦穆公对重耳御亲，3日1宴，5日1饷，赏赐的物品车载斗量。秦氏子莹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之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
5: 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今孤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6: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三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6: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7: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you know,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6: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8: 那党员的，
9: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6: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地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粟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老挝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吴兴华，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通伦主席访华已经是他很多次来到这个中国了，他这么多次来到中国，他从副总理、外交部长到这个总理到主席，是反映出中老的合作越来越深厚。这次我也有幸陪着老挝政府的这些一些领导来参与到这次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成果中。本次这个老成果有21个成果，而这21个成果呢，从中老合作来看，它是全方位的，真正体现了中老运共同体，不仅有经济上的，还有这个文化的，还有人文交流的。那么中老合作经济上的这些合作，矿产、能源、农业、基础建设是全面发展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的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也做得非常多，包括我们之前搞中老旅游年啊，这个今年又是中老65周年、中老友好年，那么这些合作呢，也真的能够各方面的去体现什么叫真正的这个命运共同体。那么现在老挝的发展已经开始从农业再往工业的发展这里去走，所以中老合作现在在整个工业加 AI 加绿色能源这块的合作现在是一个新的轨道。所以就现在这个中国也在积极的帮助老挝打造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就是在帮助发展能源以后呢，把能源在老挝当地用起来，来发展一些产业园、产业链，那么这样子就能把老挝的工业整个发展起来。所以中老的合作这一块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两党之间呢这个交流也非常多，因为都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这个通轮访华的期间呢，其实党政的交流在老挝外相还在进行着，北京的是党政交流团也去跟老挝首都外相的交流团正在交流，所以两党之间这种党政的交流也是特别密切的，所以啊，中老之间的这个整个的大方向和轨道是完全一致的。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6: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1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下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13: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下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4: 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15: 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夏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4: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16: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 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自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4: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13: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3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

0: 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嗯，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提升，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跟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兴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0: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嗯，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

0: 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4: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13: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4: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3: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

0: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4: 环球华人，
3: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0: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0: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 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0: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6: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0: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7: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0: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

0: 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1: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的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他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0: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0: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3: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2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

0: 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2: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3: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2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2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0: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4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 也是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它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3: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4: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3: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哪儿到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 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他们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4: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3: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4: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3: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呢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4: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3: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了，那大水
5: 到脖子了，那水
3: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呢、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4: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3: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核对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展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4: 在平玉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6: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4: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7: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对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5: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7: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4: 平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8: 对这个村儿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4: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3: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四五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5: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3: 啊，走着去。
5: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3: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五十年，我一年三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4: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3: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瞧他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你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9: 哦，喝你给管事。
3: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4: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3: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5: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3: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4: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3: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11: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12: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 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十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9: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蹭柳、沙拐枣这三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中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12: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醉鱼草、柠条、花棒，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3: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12: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牛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蛏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

0: 指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1: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2: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3: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个中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0: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4: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无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园无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7: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8: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7: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 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步存

0: 1997年，他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汽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1: F3 的车型的，那这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极高点。
0: 吴步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二十出头的吴步存暗下决心。 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1: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到一种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这学的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
0: 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步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
1: 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我们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试验，媒体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试想，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笼子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失效，所以我们要把供应找出。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 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2: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式，里面几个全部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
0: 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就是自主研发。对，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 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
3: 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5千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

0: 去不断修正。
1: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五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七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2: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1: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2: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1: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0: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1: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热爱这个行业。
1: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0: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1: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1: 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贺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5: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6: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5: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6: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5: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6: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5: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6: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5: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6: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5: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 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6: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5: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6: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7: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6: 王玉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7: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6: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7: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6: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7: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6: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 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欢迎走进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石榴的养生功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说说橘子。
1: 橘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之一，这种水果原产中国，栽培历史悠久，种植范围也十分广泛。它酸甜可口，营养价值丰富，是人们逢年过节与亲朋好友团聚时常备的水果。其圆乎乎、黄澄澄的可爱外表，也给人们带去了最温暖吉祥的祝福。因其广泛普及，历史上便发生过不少与橘子有关的典故。在这些典故的共同塑造下，橘子不再单单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人们情感的寄托之物。那么，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哪些关于橘子的精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橘子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2: 讲完了红红火火的石榴，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土生土长的水果。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当我们说到这些祝福词的时候，我们脑海中闪现的身影是谁呢？这就是圆圆的、黄黄的橘子。它的文化寓意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橘子的产地是中国。说起橘子，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描述的：果出江南，树碧而东生。说的是橘子是产在中国的江南。其实这个江南的说法略微有点狭窄了。在中国，橘子的产地是非常广的，东南是到了台湾岛，南部是到了海南岛，西南到西藏的东南地区。因此呢，橘子在古代的时候，它的产地是非常广阔的。由于橘子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所以中国呢，关于橘子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是非常多的。早在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学过晏子春秋当中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里边我们大家值得思考的是，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真的成为枳了吗？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橘子和枳是不同的品种，它们是不能够在淮南淮北变来变去的。那么为什么晏子认为橘子可以变成枳呢？他主要是看到了在淮南橘子比较多，在淮北枳子比较多，枳和橘它们的树有些相似，所以就误以为淮南的橘子到了淮北就变为枳了。在《韩非子》当中也有以橘树来喻人的典故。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杨虎的人，他本来是属于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后来呢受到迫害，他就跑到了晋国投奔赵鞅。赵鞅见到他的时候呢，就风趣地说：听说你比较善于树人呐。杨虎说：实际上我在鲁国的时候，我曾经提拔了无名小辈三个人，让他们坐到令尹的位置，但是呢，当我受到迫害的时候呢，当我失势的时候呢，这三个人都想来抓我。我到了齐国之后呢， 同样，我又向齐王推荐了三个人做了高官。当齐王给我治罪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又想来抓我。实际上呢，我并不是善于术人。然后赵鞅就跟他说，夫术橘右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术止疾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术。就是说，你要种树，你要选橘子树或者柚子树，因为这些树你把它种出来之后，让你享受到橘甘的美味，所以闻之则香啊，食之则美。但是如果你种树的时候呢，不慎重的选树种，你选了止疾，就是你选了带刺儿的这些植物来种植，那么这些植物长成之后就会扎你，就像你帮助了这些无名小辈成才，但是他们不懂得感恩，所以反倒要抓你。所以你要种树的时候啊，你要慎所树。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培养人一定要识人，这个人可教的，可以成才的，人品好的，我们去帮助他成才。如果这个人品质很恶劣的，他成了之后他会反咬你一口的，我们就不要再培养他了。这就是与橘树来育人的一个典故。从上面可知，无论是南橘北枳，还是橘树育人，都是描述橘子寓意着美好之意。其实橘子除了有美好的外表之外，还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我们来看，这要追溯到屈原的一首诗，他写道：后黄家树，橘来扶稀，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喜，更依稚兮，身故难喜，阔期无求兮，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的这首诗实际上就描述了橘子的一个品格，就是忠贞不渝，超然于世，就是描述了橘子的高洁忠贞的这样的文化意蕴。如果用橘子来描述个人是高洁是忠贞的，那么橘子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代表着温情。我们来看《三国志·吴质·陆绩传》这样记载：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为母。”术大奇之。这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陆绩六岁的时候啊，去拜见袁术，袁术呢端出美味的橘子，当辞行的时候呢，陆绩不小心偷了的三个橘子掉了下来，所以袁术就笑着说：“你来我家做客吃橘子倒罢了，你为什么临走还要偷我的橘子呢？”陆绩赶紧跪地答曰：“先生啊，我拿橘子是想回家让母亲尝一尝橘子的美味。”袁术听后非常赞叹陆绩，认为陆绩虽然只有六岁，年纪小小的，但是他有了一颗全权报效母亲的心。所以呢，自此以后陆绩怀橘就成为孝亲的典范。橘子是品性的高洁，也是亲情的温暖。那么在医学界也流传着橘井泉香的故事。相传在西汉文帝时期，湖南郴州有一个放牛娃叫苏丹。苏丹小的时候啊，经常跟郎中们上山采药，所以呢他就知道了这个橘子叶有一定的清热解毒解郁的功效。有一年呢，当地流行了一种怪怪的病，叫张病。 那么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瘟疫，很多人都染上了这种病。苏丹呢，就用家门前的井水来煎煮菊叶，然后呢救治了很多村民们。苏丹呢，他不收任何钱财，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里的人呢，认为苏丹的善举就好像天仙下凡一样，是仙人的行为，因此呢，就把苏丹称为了苏仙。那么至今呢，在湖南的郴州都有苏仙庙、苏仙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菊井全香来纪念一家救人的恩德。
0: 橘子可以说全身是宝，它具有润肺、止咳、化痰和止渴的功效。橘子的肉、皮、核、络和叶都是地道药材，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正如橘井全香所言，橘叶是一味消炎解毒的良药。我们来看《本草演义补遗》这样记载：橘叶气味苦平无毒，主导胸膈逆气入厥阴，行肝气，消肿散毒，乳痈胁痛用之行经。就是说橘叶呢，它能清热解毒，它性凉，而且它主要入肝经，所以呢治疗胸膈逆气，就是胸膈经常有气往上反，而且呢行肝气，就是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还能消肿散毒，就是凡是气滞造成的痈毒有热的产生，我们可以用橘叶来消肿解毒。说完了橘叶，我们再来谈谈橘皮。橘皮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种的。橘子在没有成熟的时候，皮是青色的，我们叫青皮。因为中医认为青色通于肝，所以青皮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效果。而当橘子成熟了之后呢，橘子的颜色就变成黄色了。而中医认为呢，黄色是通于脾的，所以橘皮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无论是橘皮还是青皮，它们都有行气的功效，只不过青皮是橘子年轻时候的，所以它的疏肝理气的效果会非常强。我们中医呢把它描述成叫破气，叫疏肝破气。橘子成熟之后的陈皮，它是老的皮，越老效果越好，它主要能够健脾行气。大家要想一想，我们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有气滞，都有痰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该用青皮，什么样的人该用陈皮呢？年轻人气滞的时候，我们要用青皮效果好。当老年人气滞的时候，由于老年人体质比较虚弱，所以建议他用陈皮缓缓地调理脾胃之气，它的效果就比较好。橘子里边还有一个成分叫橘红，就是橘子表皮的黄色的部分。其实在药物学上呢，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化橘红，实际上它俩品种不一样，它们的有效成分不一样，它们的功效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说橘红，它的来源是橘子或者橙子，而化橘红它的来源是柚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而橘红它的主要成分是橙皮苷，而化橘红它主要的成分是柚皮苷，所以它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从功效方面我们来看呢，橘红它的主要的功效是偏于理气，其次才是化痰，而化橘红呢，它的主要功效是偏于化痰，其次才是理气。而且化橘红呢能够健胃消食，在价格上来说，化橘红比橘红要贵得多。所以一般如果我们以气滞为主，建议大家选橘红，那如果是痰浊为主，建议大家选化橘红。大家还要注意，橘子里边还有一层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变废为宝的就是这个橘络。那么什么是橘络呢？就是我们把橘子掰开之后，橘子内皮的那层膜络，或者橘子瓣上的那层白色的筋，就是橘子的筋膜，它是非常好的药品。我们中医有取向比类的思维方式，橘络对人体来说，它就善于通经行气止疼，就是通经络。我们人体如果有筋膜的不通或者经络的不通，我们用橘络10克到30克煮水来服用，它善于疏通我们筋膜当中的气滞，去除筋膜当中的痰浊。说完了橘络，我们再来谈谈橘子里边的宝贝，就是橘核了。橘核它最善于治疗的就是气滞的疼痛症。在《本草汇言》中是这样记载的，橘核疏肝散逆气，下寒疝之药也。所以当我们肝气瘀滞，尤其是瘀滞在少腹部位出现疝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橘核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橘核味甘性温，善于行气止疼，所以凡是这种疝气疼痛的，我们可以用橘核配上荔枝核，这二核合用。今天呢，我们讲了石榴和橘子两种水果，那么这两种水果呢，各有各的文化象征，各有各的感情寄托，也各有各的食疗价值。在如今呢，这两种水果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3: 的确是这样，不论是上几期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的石榴，还是今天介绍的橘子，这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伙伴了。好，关于石榴和橘子呢，在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爱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肝。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你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个，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医又称国医，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市的东城区，这里呢，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医药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北京市的东城区具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一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原明清太医院、御药院、上药局都坐落在东城，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医疗档案室保存着大量的宫廷医学资料。第二呢，是名院名医集萃，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等都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北京东城区，感受那里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13: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急诊医生先用针刺手法对这位中暑病人进行急救，再让病人喝下传统方剂去暑饮，中暑症状很快缓解。在很多人眼中，中医不治急症，只能慢条斯理的调理，而中医急诊却让慢郎中成了急先锋。其实中医急诊自古有之，2000多年前中医就有心肺复苏的做法，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古代医书中，都对昏厥、胸痛、外感伤寒等急性病的治疗做了详细的记录。
14: 你好，怎么不舒服？
15: 就是腰疼。
14: 站起来能站起来吗？
15: 费劲。
14: 塌的以前有过吗？
15: 没有。
14: 右边有一点是吗？
15: 对，
14: 两边都
15: 不
14: 疼哈。
15: 对，
14: 这
15: 儿疼。对对对，就这儿。对对，
14: 咱们扎一下，然后扎两个穴，相当于是腰痛点二指三指中间的这个位置。 他其实

0: 脉奇穴。
1: 在北京中医医院的急诊科，针灸、刺穴等传统中医的手法都被应用于很多病症的应急治疗中。
0: 这是肺经，把这个血络放出来。
1: 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对传统中医形成挑战，人们渐渐忽视中医在极危重症中的优势，直到80年代，有识之士才成立了中医急诊的研究协作小组，让中医之术被应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古老的中医讲仁德、仁术、仁人，它不仅仅依靠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更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底蕴，以仁德暖人心。乔慧秀和医养结合小组的同事每隔2周就会到位于钟鼓楼下的芙蓉养老院里去探访老人。除了常规测量血压、测试心率，每次都还给老人们带几个养生的方子。
2: 哎，您伸舌头我看一下。越是这种三伏天的时候，越得注意保暖。嗯，因为咱们老年人体质比较弱嘛。因为什么？
1: 东城区多家养老院或者养老驿站都引入了中医药服务。除了给老人们贴心的健康指导外，这些中医大夫也成了老人们最盼望的贴心人。对于这些年过古稀的老者，怀着爱心而来的中医医生护士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健康的呵护，更是对生命的慰藉。中医是中华5000年传统的文化精粹，它博大精深，除了治病救人、延年益寿，更蕴含着中国的哲学思想，暗藏着生命的基因密码。为了让人们更深地了解中医，体会中医中药，东城举办了中医药文化节，到2019年已经持续举办了11届。医生们的义诊，中医健康文化的传播，中医中药的体验，都让古老的地坛焕发勃勃生机。2017年，东城区成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的大门，走入了百姓人家。
3: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这个香囊有藿香啊、佩兰、艾叶、菖蒲、苏叶啊、薄荷共同来组成香囊。一方面我们可以去除疾病、预防疾病，同时呢它也一种送大家一种安详、一种福分。
1: 这是灯市口小学里一堂特殊的教育课，给孩子们上课的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院长，教孩子们学习生活中用得到的中草药。
3: 小学的课程呢，我们更多的是讲一些过去大医家的这些故事，让学生们从小呢就知道，哦，在我们古代我们有这样的名医啊，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医。到了中学的时候，他们可以不仅说要让他动手会做香囊，会拔，能够简单的去做做拔罐啊，教给他们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
1: 对于孩子们来说，中草药的药理多少有些枯燥艰涩，但是他们喜欢香囊的气味和造型，更对山楂药丸的制作充满了好奇。丸药是中成药制作中最常见的一种，如何从山楂粉变成一颗颗均匀的药丸，这中间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3: 看这个物件也是有点意思，是吧？在我们过去的中医里面，我们搓药丸就是这么搓的。同学们看这个动作，觉得很柔和哈，很美。但是这个是一个技法，放进去以后把它摁下去啊，把它摁下去，然后这么推。
4: 对，推几下就可以，看它走你。哎呦！
3: 同学们谁想吃可以吃。
5: 酸
3: 酸。
1: 一节中医课，让孩子们对中医药染。

0: 起了浓厚的兴趣。
1: 这个味道有点，虽然有点酸吧，身体有益，这个制作流程更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2: 就知道这些知识的话，在家也用，在学校也有用，比如说生病了就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去治疗。
3: 最喜欢那个艾草，艾草可以驱蚊，然后洗澡的时候可以用。然后今天呢，更加拓展了对艾草的了解。
4: 以后就是想给别人治病，帮助一下别人，就像医院里的那些大夫。
5: 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把这个中药的文化能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到学生们，能够从小让增强他们的对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这种认识，进而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
0: 从2009年至今，东城区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药文化进课堂，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孩子们学习中草药知识，了解中药的制作。文化传承需要从小培养起兴趣，中医药的复兴之路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完成。随着中医文化的推广，它特殊的魅力也吸引了海外的朋友。在东直门医院，金色头发的凯西就希望能将所学的中医带到世界各地。
6: As you said, I had a degree in Western medicine.
7: 我对中医有兴趣，是因为有一些疑难杂症，西医无法找到症结，想来细致的观察学习中医是如何医治病人的。
0: 凯西在皮肤科跟随他的老师黄青学习针灸。老外学习中医最难的莫过于语言关。国人尚且对中医懵懵懂懂，更别提让老外理解针灸穴位的奥妙玄机。
8: I need the short one. Yeah, this is 灵骨 to reduce pain.
0: 东直门医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临床教学医院，老师们能用熟练英语将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教授给这些洋学生。
6: It's not about the difference, it's about th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7: 在中国本土学习中医跟在巴塞罗那比有很大的区别。来中国后，我跟随不同的教授，他们运针的技法各异，学习针灸对我受益良多。
0: 而凯西被中医的玄妙深深折服，他希望深入探索这门融哲学与科学于一体的东方文化。
6: When they come and they have a disorder,
7: 我希望巴塞罗那的患者也能接受我提供的治疗，感受到良好的疗效，从而喜欢上中医，并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和家人。
0: 东直门医院早在1991年就在德国奎茨汀建立分院，开辟中医药国际交流窗口。而像凯西一样到医院来实习的留学生，更成为中医文化的体验者与传播者，他们将中医带回自己的国家，进一步推广和发扬。
9: 东城这个实验区集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淀和科研医疗教育这个综合水平的结合，那么更好的是全区，包括甚至为北京，甚至为全国各地的中药的养生保健医疗康复做服务，更好的发展。
0: 5000年，中医在神州华夏传承岐黄人术、悬壶济世。70载，国医在东华之地发展京城之道，倾囊传业。从诊疗到科研，从教学到传播，中华医学在东城这片土地踏上中兴之路，杏林春满。未来，国医之道将随着民族复兴的脚步，德行天下，走向世界。
10: 中医的经络学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看不见摸不着，觉得无法解释。然而经络又实实在在地对于我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医生说，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航空总医院的前院长刘涛医生，和您说一说人体经络与健康的关系。
11: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
10: 医生说，
11: 我已经工作了50多年，是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给现在好多病人在看病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您到底是中医啊还是外科医生啊。我说我是拿刀的外科医生，在国外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也问我。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外科医生中医的情节。我怎么喜欢上的中医，先把我的经历跟大家说一下。6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怀揣着做医生的梦想走出了医学院。可是那时候的政府要求是把医疗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一竿子插到了农村最基层。大家知道还人民公社吗？我到了公社医院，还好，虽然是公社医院，但是还有50张床板，还有简单的手术室，有一台小的 X 光机和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外科。可是在农村，你要想当外科医生，农民不认识，他只是知道你是穿白大衣的，是医生。各种疼痛或各种疾病来了以后，他都要让你看，而且就20多个一个集体，我们都要轮着值班的。你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所以农村的10年，使我认识了所有的病种。我怎么对中医开始感兴趣的？我们在外科来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是因为急性胰腺炎以后形成了胰腺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胰腺瘘是在外科上来讲是一个难题。破溃以后，从腹腔有一个瘘口一直流到上腹。胰腺液是消化咱们蛋白的，所以胰腺液漏出来以后就腐蚀了她的腹壁，非常痛苦，痛得孩子叫爹叫妈。在60年代的时候，条件非常的恶劣，没有别的，输液就是葡萄糖和这个电解质液，孩子不能吃饭，一天天消瘦。那么流出的这水就和烧伤一样，大面积的腐蚀，痛苦之极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带我们的外科专家也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好，说让我们吸引，农村医院没有现在的电动的吸引器，那怎么办呢？胰腺液一出来就赶紧从漏口把胰水吸掉它，减少它的腐蚀，周围抹上氧化锌软膏。那么我们这几个实习医生4个人一组，24小时轮着班，瞪着眼看，只要水出来赶紧提赶紧吸，不知道熬了多少天多少夜。家里没有钱，爸爸只好把他接回去。奇怪，过完春节以后，爸爸领着他回来说，你看看我孩子。哦，一看脸红扑扑，非常好，非常惊讶。我是怎么好的？他说是一个戴着毡帽头背着搭脸，给了他一包红药面，每天上2次，几天以后好了。这让我们做医生的太惊奇了，就感到咱们祖国医学是真是一个宝库，难得的。医生没有束手无策，红药面解决了，到底是什么？好了，当时的县医院外科主任，他又是业务院长，就在县里边用大喇叭广播找这个医生，可惜没有找到，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药面是什么。那么在72年，尼克松访华掀起了中医热，西医要学习中医。我还在农村，因为工作还比较出色，有机会被送到了东直门医院，就是现在的中医药大学的东直门医院，学习了中西医结合和在针麻下手术。所以调回北京的时候还有机会给外国人表演了在针麻下甲状腺切除手术。那么这也使我对中医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在75年调到了北京，来到了一家大医院，做了8年的专科的普外医生。以后 到了这个航空医院，让我做业务院长，做了12年。96年，55岁，提前退休了。我就怀揣着这个梦，自己到了国外，在黑人的身上，我又试了经络，在他们的身上非常的敏感。《黄帝内经》说得很清楚，20个字：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我就对这几个字着迷了。那么扎针灸能止疼，能够治病，那么能不能通过经络上、穴位上的一些改变，来发现这个人的经络不正常？我做过业务院长，又做外科，在开刀的时候就找病人身上哪儿是经络呢？术前摸了他有结节，有一些异常的改变，一开刀找不到，他不像血管，不像神经，所以非常的神奇。越神奇越让我着迷。外科常常遇到胆绞痛，我们搞胆石，这个疼痛非常的严重，我们就找到哪个地方哦，靠近胆囊或者属于胆的经络的或者肝经的经络上它有反应，这样在它疼痛最重的时候，你摸到它哪个穴位最疼，一把抓下去，几分钟病人不疼了，然后让他赶紧去做其他的检查，该手术手术。所以它的止疼效果也惊人。用这个方法，我就延伸到更多疾病的诊断。我打个比方，就是现在咱们的交通拥堵，还是刚才《黄帝内经》那20个字，痛就是不通了，就是有淤堵的地方。那么我们美术馆这儿堵了，好了，相应的一些街路都要堵，你如果不及时疏通，就要造成大的拥堵，或者整个城市的交通瘫痪。那么经络在人身上同样是这样，有些专家和国外专家联合，现在已经是破解咱们和咱们的淋巴循环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一个病人来了，我常常是这样，在就诊的时候，他把他的症状啊和检查的结果，包括西医的所有的现在的可视化的一些，包括 CT 啊、核磁啊，我都要对照他的症状和影像的学的改变来去找他的经络，找到他的病在什么地方，经络上什么样的表现，通过通经络就知道他哪几个穴位有问题。张三可能堵到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病，李四可能是堵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想怎么能够实时检测一个人的经络的改变。比如一个人有心脏的不好，在心脏的相应的一些穴位，现在大家如果能够摸摸一下自己的腋下啊，左侧的腋下，自己呢捏一捏，靠里侧捏一捏，看看有没有压疼。还有就是咱们的乳头的外下方叫天池穴，腋窝这个叫极前穴，所以我们的先人起的名字都是非常神奇的。太极的极，泉水的泉，天，天地的天。如果你的心脏不好，这些地方都是有反应的。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查病人的时候，简单的那几个穴位就知道你的心脏状况。可是你查心电图不见得有问题，它是到一定程度以后心电图才出现情况。我认为呢，经络的改变是我们精准化治疗的未来医学的一个研究趋势。从我们的胚胎一开始啊，一直到我们去世，经络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能不能从经络上发现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而不过多的依赖医院、依赖药物，医疗的资源太欠缺，那么大家都挤在那儿去排队去看，行吗？不可能。能不能调动我们自己身体的经络来为我们自己调理，用手来检查我们自己经络哪儿不通了？很简单，就利用我们的手，一旦你发现哪个经络或者穴位你出现疼痛了，证明它就是堵了。所以通过经络的锻炼，通过通经的一些个办法，可以使得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使得我们的健康达到恢复。长城是搬不走的，但是经络可以跑。那么经络一直在你身上，能不能通过经络的调整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是值得我们今后研究的。好，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1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曲江对语，杜甫。城上春云覆院墙，江亭晚色近年芳。林花助雨胭脂湿，水行千峰翠带长。龙舞新君身柱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先看看此诗的前两联，首联写景，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院墙，斜晖漠漠，江亭寂寂，春萼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颔联直承而下，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将满怀忧思做进一步的渲染。春雨迷蒙，飞鸿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不禁生出万分惆怅与凄苦之情，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经渐行渐远，诗人不免潸然掉泪。水行千峰翠带长，本是风吹水行，诗人却反倒水行千峰，赋景以人格化的动作，似乎这水行也难耐乏人问津的寂寞。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的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尾联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诗人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之景。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只是一场豪梦而已。此联的抒情极其惨痛，明知逝水难回，却可盼恩泽重沐，一展怀抱，这不能不令人伤感。
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人，然而现实也让我们看到，如今有不少年轻人个人条件优越，聪明能干，成长中也没有明显的创伤，上了人人羡慕的名校，内心却感到极度的孤独，内心空洞，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会厌世自杀。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先生，在辅导和治疗了众多呈现这种心理状态的学生之后，徐凯文将之称为空心病，也就是一种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当父母们费尽心力，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高等学府，甚至是北大清华这样人人羡慕的名校，孩子却说我不想学了，甚至不想活了，父母的心会是什么滋味呢？对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心理学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和研究。奥地利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他所著的《自卑与超越》一书当中就指出，心理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有一种自卑情结，而能够帮助患者超越自卑的是一种社会兴趣、社会情怀。阿德勒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社会情怀，它决定一个人生活意义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程度。阿德勒认为，社会情怀是人类的内在潜能，必须在儿童的早期生活中培养。因此，父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唤起和培养儿童的社会兴趣、社会情怀。正如这段时间我们所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在书中呼吁，我们的父亲、母亲要培养孩子伟大的心灵，而作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也更应该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播讲时代。
4: 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祖印现象、家族现象和梦生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母亲对孩子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中，大多只强调母亲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而没有强调母亲自己该如何体验生命，只强调母亲要教，而没有强调母亲去做。其实母亲本身的生命体验比单纯的教子方法要本质重要得多，母亲本人的人生经验和境界才是孩子最大的教科书。我曾经为寡母现象纳闷，为什么父亲早逝给母子俩造成的空前灾难竟成为孩子成长的契机呢？后来我终于发现，一个能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是一个心胸博大、坚韧不拔的圣母，是一个志气恢宏、任劳任怨的伟人。例如宋代的著名宰相寇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后来寇准上京赶考，中了进士，喜讯传到家里，老母已是身患重病，临终前他将亲手画好的一幅画交给老仆人刘妈说，日后寇准做官如果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看。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生日准备大宴群僚，刘妈认为这样不妥，于是便把这幅画交给了寇准。这是一幅寒窗刻字图，画上题诗曰，孤灯客独苦寒心，望你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寇准一看见画中慈母的手笔，回想儿时母子苦读的情景，顿时泪如泉涌，当即撤去寿宴，辞退寿礼，从此专心料理政事，成为一代贤相。再例如宋代另一位贤相张俊，他也是幼时丧父，母亲季氏与他孤儿寡母，始至苦守，度日艰难，母亲端正平直，治家教子有方。张俊刚会说话，母亲就让他诵读父亲生前写的文章，到他能记事就告诉他父亲的言行，无顷刻失教，所以张俊幼时就行止端正，走路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说话不打诳语。他20岁刚行冠礼，就进了国子学。母亲送他远行时哭泣着说，我们孤儿寡母，门户寒微，你只能靠自己成才立业了，你应当把你祖父和父亲的事业时刻挂在心上。与寇准的母亲一样，张俊母亲也手书数十条诫语送给张俊。后来张俊一生不断进取，爱国重贤，官至宰相。张俊力主抗金，重用岳飞、韩世忠等。绍兴8年，金时以赵玉为名南下议和，他不顾自己遭贬永州的逆境，连上50书表示反对，为后人所推崇。可是谁又能说这一系列作为里没有他母亲的影子呢？ 一个寡母带着孩子，其生活之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以纤纤细手抗拒命运，需要人生最彻底的勇气。在这种艰难的境地里，一个寡母能如此顽强地对抗，无异于一个绝不屈服的斗士，一个坚持自己伟大理想的殉道者。而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坚持守寡，其品德更是无与伦比。尽管物质条件极差，但精神却极为富有。这时孩子并不是同一个平凡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而是同一个伟大的圣母

0: 生活在一起。因此，每一个抗拒命运的寡母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伟大战士。他们所承受的各种磨难，甚至比铸造一个总统将军的考验还要沉重得多。他是孤身一人在惊涛骇浪里生死搏击，是孤身一人在狼群虎口里拼死抵抗。尽管他可能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但他却同那些酿造伟人们的环境一样，经历了这种铸造伟人的心路历程。他同人类的圣贤们一道聆听了人间最本质的一刻，从而精神得到升华，到达神明的境界。经历就是财富，苦难便是内涵。在这样的母亲身边，孩子从小就在用心体会生活，而母亲也随时随地地把那种让人圣洁伟大的声音传递给孩子。他们都是心欲圣欲的最好的实践者，都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母亲教育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变成最生动的教材，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化为孩子的血肉浆髓。他们绝不是一介村妇，而是堂堂伟立于人世间的英雄母亲。因此，那些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其实都是伟人。他们完全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完全经历那些艰难坎坷，从而完全地将这些艰难咀嚼成浆乳喂给孩子。这样的母亲是以整个生命来创造生活的。正是这样，他们的孩子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才有如此巨大的贡献。那么，是否仅仅寡母如此呢？我在注意寡母现象后发现，每一个优秀的母亲无不如此。我在读那些伟人传记时，常常为他们母亲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读到那些伟大母亲的回忆录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露丝·肯尼迪夫人，尽管让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成功，缔造了肯尼迪现象，从而获得了专门教孩子如何当总统的赞誉，但是有谁能够承担起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呢？他最有才干的长子小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他的次子肯尼迪总统和即将就任总统的三子罗伯特都无情地遭到暗杀，他最喜欢的女儿和女婿也先后遇难，他还有一个弱智女儿，而且丈夫长期瘫痪在床。露丝·肯尼迪夫人遭遇到的这些变故中的任何一项，要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都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她却永不屈服，永不沮丧。她说，上帝并没送给我们一个重得我们不能背负的十字架。她在自己回忆录的开始这样说，如今我已经年过八旬，体会到人生的欢欣与悲痛，对于自己身受的悲剧，我既不遗忘，也不规避。在这平静的叙述里，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勇气和镇静啊！
1: 苦难是人类要面对的永恒课题。肯尼迪总统的母亲露丝·肯尼迪，这位女性的长长的一生中，交织着极度的幸福与不幸，而她以强烈的信念与惊人的勇气，承受了命运的打击，成为肯尼迪家族的精神力量。在露丝·肯尼迪的自传《缅怀的时光》当中，有一段充满智慧的话，她说，我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有力量去承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失望和悲伤，有尊严地忍受他们，而不要自怜自艾。我们知道悲剧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尽管似乎有些人像是被挑选出来要去承受特别的痛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更糟糕的事情已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上帝不会给我们一个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十字架。正如肯尼迪母亲所说的，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从以上列举的那些寡母教育的现象，我们会看到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面对艰难和困苦，这些母亲 都有着正向积极的信念和打不倒的坚韧。我们继续来听。
0: 再一个例子是苏联伟大的英雄姐弟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在女儿儿子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后，她是这样结束她的回忆的：五月五日，在诺福杰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这是胜利之前四天。五月九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点中在我眼前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斯科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回忆，她也是一位寡母，她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可是就在胜利到来之前，她的一双儿女却为了民族的自由永远地离她而去了。我是在这次发现母亲的写作中才读到这本敬仰已久的著作的，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最后一段文字时，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心中充满了对这伟大母亲的无比敬意。在这个沉重而辉煌的结尾，我们看不到一丝那种可怜的自私的小我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对自己儿女献身祖国及其正义事业的无比理解和支持，看到的是对夺去他儿女的战争的无比痛恨，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保护千千万万家庭不再破碎的坚强决心，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儿女不能享受他们为之浴血的和平的深深的遗憾。这是一个多么博大的母亲胸怀呀！由此可见，所有的伟人在精神上都有一个伟大的向导，这个伟大的母亲，这种精神上的母亲，往往就是他的双亲。正是因为母亲的伟大，才将孩子推向伟大，母亲的境界直接决定着孩子精神境界的高度和广度。母亲的精神财富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判决就会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孩子，既往的事实早已表明，能够最有效地教育孩子的母亲，正是具备伟大情操、精神世界和谐的母亲，正是那些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母亲。这一点是我们过去和现在很多人所不曾注意的，但却是我们去做一个合格母亲最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只有你是一个追求伟大、理解伟大的人，你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你才能最有效地把孩子引向伟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力求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人，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固有才华和素质的人。因此他们总是孜孜以求自我完善，总是不断地挖掘和展示自己固有的品质。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便能很容易地让孩子的一切才能和素质都发挥出来。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始终不渝地投身于目标在其身外的一项事业、一项活动。他们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他们不是以自我，而是以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为出发点，来安排生活、调节生活。他们总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存在于事业之中。这样的人在干他们的工作和积极投身于他们的工作过程中，常常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就

0: 能十分自然地为孩子创造欢乐的气氛，创造生活的充实感，通过全心全意而没有训斥和苛求地与孩子共同度过充实的生活，而让孩子感到生活充实、饱满又乐趣。而这一点正是孩子和谐成长的基础。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有着健全生动的体会的能力，总是有着灵敏的忘我的无私的感觉的能力，而感觉、体会、通情达理、慈爱的能力也正是对母亲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就能更好地把握和引导孩子的感情，因为善于体验、感受自己感情的人，也一定会承认和尊重孩子的感情的。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在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选择课题，每选择一次，他们都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有所进步，他们总是会摆脱那些虚幻的安全感，摆脱对他们产生种种限制作用的保守习惯的羁绊，他们总是有所作为，有所发展。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总是鼓励孩子自信地迎接挑战，从而让孩子善于选择，善于战斗。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有一种长盛不衰的愿望，让他总想认识、理解、研究、观察自我，总是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总是不断地寻求更高的目标，不断地把自己推向新的高度。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就能有效地把孩子的气概固定在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从而让孩子像他一样不断地追求卓越。其实与热爱真理一样，如果你会正确地对待真理，也就会正确地对待孩子。那些伟大的人常常是孩子最好的抚育者，因为他们总是从对象出发去考虑问题，因此很清楚孩子懂得什么、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他们总是认为孩子同自己是相似的，并不属于不可理解的另一个世界，因此他们总是努力让孩子更加完善，变得比目前更加美好。因此母亲教育孩子与发展完善自己并不是矛盾的，那些借口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不求提高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母亲。相反，只有自己更加完善，自己教育孩子才更加得心应手。因此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要让孩子的精神高大起来，我们的母亲不仅要重新做人，不仅要做一个教育家，而且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即使这种伟大也许不会被社会所承认，也许会被世俗的偏见所遮掩，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拥有了人类最宝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能无愧地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题材，创造和完善生命。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

0: 金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3: 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3天3夜，以致满眼溢血。文王听说后遣使询问原因，国人被砍去脚的以千万计，他们都不哭，唯汝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为何？卞和答道，吾并非哭吾被砍去的双脚，而是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侍者环抱文王，文王面玉宫剖开这块璞玉，果真是稀世之宝，便命为和氏璧。楚成王将程德臣居于藏宝楼最高层，吩咐只给他3天饮食，他若是有办法逃下楼来，便结束对他的惩罚，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用梯子，反之则饿死在楼上。被拘之时，程德臣暴跳如雷，又叫又骂，3天饮食很快都被他用光了，仍未想出逃跑的办法。他渐渐冷静下来，每当夜幕降临之后，便站在窗口向外张望，他发现了夫人和儿子，儿子程大新提着饭罐，夫人拎着馍筐，哭得两眼通红。您饿坏了吧？夫人仰着一张泪脸问。程德臣回道，饿倒不怎么饿，就是心里有点急。这饭怎么给您送上去啊？夫人又问。程德臣一脸沮丧道，
4: 我也不知道。
3: 程大新说，
4: 我有办法。
3: 夫人忙问，什么办法呀？程大新说，
4: 把馍投向窗口，我爹只需一伸手不就接住了吗？只是我没那么大力气，投不了那么高。
3: 夫人双眼为之一亮，窦月娇将军是您爹的老部下，力气大，他能够投得上去。程大欣喜道，
4: 孩儿这就去请窦月娇将军。
3: 言毕飞也似的去了。窦月娇的力气确实比程大欣大，要他将一个小铁蛋投到20丈的高空也许并不难，若让他投一个馒头，说什么也投不上去。还是程大欣机灵，
4: 用箭射吧，把馒头拴在箭上，用箭射。
3: 这一招果然灵验，程德臣当即吃到了白花花的热馒头。可水呢？莫说3天不喝水，就是1天不喝，谁受得了？把个程德臣渴得嗓子眼冒烟，他知道急不是办法，苦思冥想1天，那办法果真让他想出来了。等到窦月娇又来设魔的时候，他强压欢喜道，

窦将军，快去找一根丝线，长22丈，找一根细绳和一根粗绳，各长22丈。窦月娇满面困惑道：“您这是要做些什么呀？”程德臣道：“汝不要管，汝只管赵吴的吩咐去办。”窦月娇点了点头道：“好。”转过身子快步而去。等他将程德臣所要的东西找齐后，程德臣吩咐道：“把丝线系在箭头上，朝我射。”窦月娇依嘱而行。等那箭将近窗口之时，程德臣一把将他抓住，解下了丝线，强压欢喜道：“将细绳系在丝线上。”窦月娇又道了一声好。当程德臣小心翼翼地将细绳拉到手中时，又低声说道：“把粗绳系到细绳上。”粗绳很快便拉到了程德臣手中，他当即将粗绳的一端固定在窗户上，然后顺着粗绳滑到了地面。窦月娇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赞道：“粗中有细，高实在高。”当重耳得知程德臣逃离藏宝楼的经过后，吃了一惊，对胡衍、赵衰等人说：“程德臣不只是一个武夫，日后和他打交道，尔等要小心呢。”楚成王对于程德臣能够顺利逃下藏宝楼又惊又喜，当即在前殿召见了他，将他大赞一番，又赐他黄金10亿。程德臣又狂了起来：“刺杀不行，我改用投毒。”他将毅力招到大帐，命令道：“不管汝采用何药，一定要将重耳给爷毒死。”重耳也在防着他这一招，特别是胡衍怀里揣根象牙筷子，吃住都和重耳在一起，须臾不曾分离，致使毅力无法下手。命倒是保住了，但重耳投楚不单单是为了保命，若仅仅为了保命，就不会离开齐国了，他志在复国。然楚成王并没有帮他复国的意思，他也曾私下里问过窦谷鱼兔几次，鱼兔总是说：“别急，等老夫寻机劝一劝大王。”这一等便是半年。重耳忧心成疾，卧床在病，吃了3-4服药也不见效。听说扁鹊到了楚境，胡衍、赵衰正商量着遣谁去请，虚臣一头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良医来了，良医来了。”众雄举头一看，虚臣的身后站了一个17、18岁的愣头小伙，便一个个面露不解之色。这小伙子真是一个良医，他是专治心病的良医，特别是针对重耳这个病号。他叫秦一景，来自秦，乃秦国大夫公孙之帐下的一个武长。公孙之也来了，他是作为大秦的使者来的，随行的官员和随从少说也有100人，还带来了大批的公羊皮、细绢和陶器。路经郑国的时候，受到了郑文公的盛情款待。公孙之一来因旅途劳顿，二来也是遣人给重耳报个信儿，也好早做准备，于是便在郑国住了下来，于是便有了秦一景的楚国之行。秦一景走上前去，身作揖揖道：“公子，俺家主公不只邀您入秦，还要帮您复国呢。”这话比药还灵。重耳本来侧卧在榻上，闭着双目小声哼哼，闻言忽地坐了起来，二目闪着异彩道：“此话当真？”秦一景道：“小人不敢欺骗公子。”重耳打量秦一景一番，见他身着便装，年纪又轻，满面不悦道：“汝是谁？汝为何来诓吾？”秦一景反问道：“公子怎知小人是在诓你？”重耳道：“吾是夷吾的仇敌，夷吾之子羽，现正做着秦穆公的交婿，秦穆公岂能邀吾入秦？更不用说复国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秦穆公诚心邀吾，此乃国之大事，绝不会遣一个像汝这样的无名小卒。”秦一景道：“大夫公孙之呢？他能不能做一个秦使的资格？”重耳道：“当然够了。”秦一景道：“俺家主公这一次邀您入秦，所遣之人便是公孙之。”重耳道：“他人呢？今在何处？”秦一景道：“在正，小人只是公孙大夫帐下的一个小走卒，奉命先行一步，给您报个信儿。”重耳道：“吾还是有些不信，子瑜是秦穆公交婿，秦穆公岂肯胳膊肘往外拐，帮助吾这个毫无干系之人来推翻交婿的国家？”

0: 翻脸了，一月前便翻脸了。秦一景道，重耳道，愿闻其详。秦一景道，啊，能不能赏口水喝？重耳憨笑一声道，看吾这脑袋，岂是待客之道？上茶，上好茶啊！不，快快为秦先生看座。晋太子子瑜名为秦旭，实为秦志，活动不得自由，甚怨之。子瑜母家为梁，子瑜生于梁，长于梁，与梁国情谊深厚。逢年过节，梁君必要遣人送些礼物与子瑜。梁君待子瑜虽善，却是一个昏君。今天凿渠，明日修城，凡16岁以上、60岁以下之男丁，皆得为其服徭役，还时不时和周边小国干上一仗，弄得万民皆怨，成群结队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趁民变之心，免百里奚兴兵袭梁，一举灭之，梁军为乱民所杀。子羽见梁被灭，叹曰，秦灭我外家，是卿我也，愈发怨秦。是年为周襄王15年，晋惠公之14年也。晋惠公做了14年国君，国家虽说治理的不怎么样，自己的身子骨倒挺结实。忽一日心血来潮，要去曲沃巡视，是也做得一梦，三弟申生头戴王冠而来，用指头指着他的脸上连戳两下，骂道，奸淫庶母，禽兽不如，滥杀公族功臣，自掘坟墓，而死期将至，还不速速滚蛋。说来也怪，梦醒之后那脸颊生疼生疼，第二日便起了三个恶疮，疼得他在床上打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消息传到子羽耳中，暗自思道：只身在外，外无哀怜之交，内无负心之缘，万一君父不测，朱大夫更立他人为君，我终身客死于秦，与草木何异？不如逃归始机，以安国人之心。但要逃归之时，又有些不舍了。不舍者何？秦怀嬴。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他和怀嬴结为夫妇已有12年了，那恩比海要深10倍、100倍。况且若是舍弃了怀嬴，上哪儿去找这么漂亮、这么贤淑的女子？不能走，要走也得带上怀嬴。他好不容易挨到日暮，命厨人收拾佳肴7碟8碗，拉怀嬴入座，殷殷地向他劝酒，趁着有几分酒意，早早地携手入围，共赴巫山。这一夜他特别温柔，也特别卖力。趁着怀嬴高兴，他小声说道：娇娇，我想和汝商量个事。怀嬴头枕着他的臂弯，呢喃地说道：
1: 您说，妾在听着。
0: 子羽道：君父病了，病得很重，我想逃归市集，不知您意下如何？
1: 怀嬴道：作为世子，君父有病，您理应去世，何用一个逃字啊？
0: 子羽道：汝可知道我是一个人质啊，我若明年回晋，您的君父会放我吗？肯定不会。我若不回晋，晋非我所有，为了我也为了晋，只有逃归一途了。
1: 怀嬴道：那您就逃吧。
0: 子羽道：我虽想逃，却割舍不下夫妻之情。说着说着，两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怀嬴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哽咽着说：
1: 妾也割舍不下您呢。
0: 子羽双手搂住怀嬴的玉颈，照他脸颊上吻了一个长吻，道：可不可以这样，汝跟我一块儿逃？怀嬴泣对曰：
1: 此大国之世子，乃居入于此，孰不欲归？君父使妾视子今志，欲以顾子之心也。今从子而归，背弃君命，妾罪大矣。子若归，尽管归，妾虽不从，亦不敢泄子之语与他人也。
0: 见怀嬴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子羽不敢再劝，又恐怀嬴泄气之谋，天未晓便起床奔进。似秦穆公得到消息，子羽已去3日矣。秦穆公拍案骂道：北邑之贼！

0: 天必灭之。
1: 恨犹未解，对朱大夫说，
0: 以吾父子拒父寡人，这口气寡人实在咽不下去，诸位爱卿说该怎么办？
1: 公子至奏曰，兴兵伐之，踏平齐国。百里奚道，
0: 不可，不可以兵伐之。
1: 齐穆公道，
0: 为甚？
1: 百里奚道，
0: 论国力，秦晋当在伯仲之间，前次我之所以大败晋军，乃是天助。
1: 秦穆公道，
0: 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1: 百里奚道，
0: 改立贤者。
1: 秦穆公道，
0: 爱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但不知重耳今在何处。
1: 百里奚道，
0: 听说在楚做客。
1: 秦穆公一目公孙知道，
0: 公孙爱卿，请你辛苦一趟，务要将重耳迎到我国。
1: 公孙知跨前一步道，
0: 遵命。
1: 遂带着重礼和秦国国书径奔楚国而去。重耳患的是心病，及至听秦一景讲述了秦穆公邀他入秦的来蒙去脉，病不欲自治，当即跳下榻来连道，
0: 白酒白酒，我要与秦先生痛饮一番。
1: 秦一景因要反正报信，不敢多饮，重耳也不敢勉强。晏毕送他黄金十亿，秦一景略略推让一番便收下了。送到了秦一景，重耳将众雄召到一起，将秦穆公邀他去秦之事简述一遍，便命众雄收拾行装。楚成王闻听秦使到了，又是一个大夫，忙命程德臣出国相迎。公孙知在驿馆歇息了一夜，第二日五谷便上朝谒见楚成王，将国书和礼单呈上。楚成王看过国书，即命内侍召重耳进殿，当着公孙知的面说，
0: 贺喜公子啊，秦军要迎公子入秦呢。
1: 重耳假意推辞道，
0: 王人违命于大王，不愿入秦。
1: 楚成王曰，
0: 不是孤不愿留你，楚晋相隔甚远，公子若求入晋，必须耕立数国，秦与晋接近，朝发夕倒，且秦军素贤，又与晋军相恶，今诚心诚意邀请公子，公子不可拒也。
1: 重耳故意沉吟良久道，
0: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但大王之大德，鄙人莫齿难忘。
1: 楚成王下令设宴，一来为公孙之接风，二来为重耳饯行。宴上楚成王频频为公孙之和重耳敬酒，尽欢而散。重耳将行之时，楚成王赠其车马30乘，银10000两，细帛300匹，以壮其行，重耳再拜而受。他是含着眼泪离开楚都的。一出楚都，重耳便命催马加鞭，他唯恐楚成王变卦生出什么不测来。楚成王没有变卦，一路上也颇为顺利，虽然历经数国都是秦楚所属，况有公孙知同行，能不顺利吗？秦穆公闻听重耳到了，亲自出国相迎，置之驿馆，当晚便设宴为他接风。礼遇之隆超过小国国君。秦夫人穆姬本是重耳同父异母之妹，自小便敬重重耳，遂不避男女之嫌，亦在后宫设宴款待重耳，续兄妹之情。他见重耳虽说六旬开外，却二目炯炯，面色红润，风度翩翩，忽地冒出一个法子，子羽这一逃不会再回来了，就是回来夫君也不会纳他，说不定还要兵戎相见呢。怀莹这个寡是守定了，何不将她嫁给重耳，来个亲上加亲。枕席之间，他悄悄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穆公，穆公正恨着子羽，岂有不允之理？
0: 卿这主意不错，卿就直接给怀英说吧，他若是想不通，寡人亲自出面劝他。
1: 有了秦穆公这句话，穆姬的底气就更足了。翌日午，他将怀英召进内宫，说了一番闲话，才说道，子羽这一去怕是不回来了。怀莹满面伤感道，
2: 女儿也是这么想。
1: 穆姬试探着问道，
2: 你是不是打算为子羽守一辈子啊？
1: 怀莹红着眼圈说，
2: 女儿已失身于公子羽，犹如残花败柳，不守又能怎么着？
1: 穆姬道，不，你不是残花败柳，你是大秦的公主，你的容貌无人可比，你的贤德举世无双。你还小，你才27

0: 岁啊，路还长着呢，应该呀找一个如意郎君。怀莹苦笑一声道：“做闺女时就没找来，那如意郎君能是好找的吗？”母鸡道：“
1: 孩儿若是愿意，现今啊便有一个。”
0: 怀莹道：“谁呀？”母鸡道：“
1: 晋公子重耳。”
0: 怀莹吃了一惊：“他可是女儿的舅啊。”母鸡道：“
1: 莫说舅生，还有同胞兄妹喜结连理的。”
0: 怀莹道：“
2: 谁呀？”
0: 母鸡道：“
1: 女娲兄妹啊。”
0: 怀莹道：“
2: 他的年纪有些偏大呀。”
0: 母鸡道：“
1: 是的，论年纪晋公子却比子羽大很多，但他人好啊，有才，既得人助又得天助，日后啊必为人主。他若做了人主，必以吾儿为夫人呢。”
0: 怀莹道：“
2: 女儿若是这么看重夫人之位，早就随子羽奔晋了。”
0: 木姬没词了，不得不把秦穆公搬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要你与晋公子重耳喜结连理之事，乃是你君父的主意。他很看重晋国，不想因子羽的逃归失去了晋这个盟国。
1: 怀莹默然良久道：“
2: 诚如此，女儿何惜一身，不以成两国之好。”
0: 母鸡听了大喜，赞道：“
1: 这才是娘的好闺女啊。”
0: 秦穆公见怀莹答应了这门婚事，当即命公孙之前去做媒。公孙之见了重耳，双手抱拳道：“
3: 恭贺公子，俺家主公欲将爱女嫁汝，汝得好好请我喝上几杯啊。”
0: 重耳一时吃了一惊：“
3: 大夫开什么玩笑，那怀莹可是我的嫡亲外甥女和嫡亲侄妇啊。”
0: 公孙之笑道：“
3: 外甥女怕什么，总没有人家同胞兄妹亲吧，同胞兄妹还有喜结连理的呢，侄妇更不用说了。”
0: 重耳欲待再变，赵衰轻轻贴了替他的后脚跟，遂缄口不言。送走了公孙之，重耳埋怨赵衰道：“
3: 此乃乱伦之举，汝为什么阻我？”
0: 赵衰道：“公子还想不想复国？”
3: 重耳道：“想啊，连做梦都在想。”
0: 赵衰道：“
3: 想复国就得应允这门婚事。”
0: 重耳道：“
3: 为甚？”
0: 赵衰道：“
3: 吾闻怀莹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不纳秦女，无以结秦欢。臣闻之，与人爱己必先爱人，与人从己必先从人，无以结秦欢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
0: 重耳道：“
3: 同姓为婚，犹有必也，况直父乎？”
0: 先诊道：“
3: 古之同姓为同德也，非未足也。昔皇帝炎帝俱为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皇帝生于积水，炎帝生于江水，二帝异德，故皇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姬姜之族视为婚姻。皇帝之子25人，得姓者14人，为姬己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虽远婚姻不同，德异姓异，族虽近男女不避。尧为帝喾之子，皇帝5代之孙，而舜为皇帝8代之孙。尧之女于舜为祖姑，而尧以妻舜，舜未长辞。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也，子羽之德岂同公子？以亲也，其女之亲不比祖姑。况收其所弃，非夺其所欲，是何伤哉？
0: 重耳默想良久道：“
3: 子之言许是，容我与舅范继之。”
0: 范乃子范胡衍之字也。
3: 胡衍有事外出即归，
0: 重耳登门而谋：“
3: 秦君欲嫁怀莹与我，而莹又乃我之嫡亲侄妇，当否？”
0: 胡衍反问道：“
3: 公子今求入，欲事之乎？欲待之乎？”
0: 重耳不应。胡衍曰：“
3: 晋之统系即在子羽矣，如欲事之，怀莹便是国母；如欲待之，则仇人之妻，又何问焉？”
0: 重耳犹有惭色。胡衍又曰：“
3: 连国我都要夺，况其妻乎？成大事而惜小节，智者不为也。”
0: 重耳长叹一声道：“
3: 就依舅父之见吧。”
0: 遂命赵衰传话与公孙之，公孙之又环抱秦穆公，穆公大喜，择计不避，让重耳怀莹就驿馆中。

0: 怀颖之貌更美于其江，又选宗女四名为应，具有颜色，从而喜出望外，遂把与其江的一段恩情抛到了九霄云外。从而除了好色以外，别的真也找不出有多大毛病。反过来说，男人有几个不好色，秦穆公也好色，故而对重耳这个毛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如果真的放在心上，也就不会将爱女嫁给他了。有了爱女这层关系，秦穆公对重耳欲亲，三日一宴，五日一饷，赏赐的物品车载斗量。秦氏子莹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之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晋姑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